啊，您看着荤，我们看着那就是清泉呐。哎，平时我们渴极了，也舍不得喝这么一碗水呀。为了这个，我才着急。朱元璋一看掌柜的年纪大了，心想啊，这样大的年纪弄水，那肯定有许多不便呢。啊，那个年月都得去挑水，不像现在，您在家里打开自来水管子，那水哗哗的。所以朱元璋一看，这俩人如果去挑水的话，肯定不方便呐。而且他怕胡大海刚进京呢，就同人吵起来，这样会误大事啊。他急忙对掌柜的说：“掌柜的，您不用再说了。”这样，我哥哥呀是个直性人，您多加担待。这样，您借我茶壶一用，好吧？说罢，提起茶壶就走。胡大海忙问：“哎，四弟，你做什么去？”朱元璋说了：“这京城茶馆最多，我出去打一壶水来。你饭量大，慢慢吃，等着我啊。我们刚到此地，凡事啊都要忍耐些。”万不可因小失大，误了我们的大事啊。胡大海听了这话没脾气了，但还是瞪了掌柜的一眼，你看看，还是我四弟疼我。吓得掌柜的没敢说话。朱元璋提着茶壶走出去了。这胡大海是越吃这咸饺子越渴呀，越渴就越气，他没好气的看了眼掌柜的，哎呀，你说这京都这地方又不是沙漠荒滩，怎么会缺水缺得这么厉害呢？难道你们这一方就没有井吗？再说了，你本来就缺水，你我觉得你更缺心眼儿啊！你不是缺水，你是缺心眼子啊！本来水就少，你这饺子馅整这么齁咸的，这不倒让人渴吗？掌柜的无奈地说呀，客官爷您见谅啊，我们这是渴晕了，渴糊涂了啊，包饺子的时候这个眼睛啊没掌握好，但是您老说这井的问题，您还别说，原来水井倒是有不少啊，可是前些天都被火龙神秦明给填死了，如今附近这一带只留下一眼秦家井，按说我们这块地方即使只有这一眼井呢，能让随便来挑水也是够用的，不过这秦家井可不是什么时候都让你挑水的呀，他们平时盖上井盖上着锁，只是每天早晨寅时开一回井，放一个时辰，还得人家秦家挑完喽，才许别人家挑啊，这一来可就苦了我们这一方的穷百姓喽，家家户户起大早，可还不一定能挑上一两担水，到别处挑吧，这路又太远了，挑一挑水就得绕几趟大街，年轻的倒行了，我这岁数大了，道远只能少挑点，我这还是不错的呢，有那孤儿寡母无依无靠的老人，干脆就吃不上水，所以我们这儿这水比油宝贵呀。老胡一听皱了皱眉，这可真是奇闻呐！啊，为什么姓秦的这口水井不让挑水，整天盖着井盖呢？这也得有个缘由啊。掌柜的摇了摇头啊，哎，火龙神秦明是我们这儿的一霸呀，谁也不敢惹他，他把别的井填死了，他们的井上了锁，就是诚心排挤我们这一方人搬家，他好独占这块地呀。哦，老人家，你这话我越听越听不懂了。这胡大海立刻

0: 说他秦明福分不小，若是得了宝地，必定能飞黄腾达，并说我们这三趟小街合到一块儿，叫什么麒麟宝地，要用这块地方做阳宅，必能富贵万年，子孙满堂，男的居官，女的为后。哎，如果用它做阴宅，死后定能成佛呀。这游僧说的天花乱坠的，那秦明就生了霸地之心。起初他叫我们迁居，把房产卖给他，可是呢他又不肯多出钱，想白捡。为了这个谁也没动。后来秦明就使出缺德的主意，天井盖井。胡大海听到这儿啊，立刻不愿意了。这个姓秦的可真霸道啊，他竟敢明目张胆的欺压人，难道你们这一方的人就都挨他欺负没有吱声的吗？啊，没有一个人敢出头碰碰他？掌柜的说了，大爷呀，怎么没有啊，我们这儿有一位会把式的老爷子，联络了七八个棒小伙子去找秦明说理，不料想倒叫秦明以聚众闹事之名把老爷子给压起来了。我们五十一家联名上告，谁知告也没用，官府压根儿就不管你。后来我们才听说秦明是朝中丞相撒敦的亲戚，官府不敢管他，老百姓只好认倒霉呀。到现在已经搬走好几户了，我看我这小饭馆也得挪挪窝喽，要不然没水吃也活不了啊。哎，真难呐。掌柜的说着说着泪就掉下来了。胡大海听了这话气得直拍桌子。竟然有这种事，依仗官府如此欺人，岂能容他？老人家，你快告诉我秦家井在什么地方，不管他盖的什么盖，我也一定给他打碎喽。掌柜的，你快带着我走一趟。说着拉起掌柜的就要往外走啊。这一来可把掌柜的吓坏了，赶忙上前拦住。哎呀，您可千万去不得呀，那秦明有权有势，您是外乡人，更惹不了他呀。胡大海说道，哼，我就是不怕厉害的，今天我是非揭他的井盖不可，你现在就带我去。掌柜的一听更害怕了，我的妈呀，大太爷呀，您要去您自己去吧，我可不敢带您去，这事儿要叫秦明知道是我带您去的，非把我家给抄了不可，您还是自己去吧。那您瞧，他说着用手往南一指，那胡同口上不就是秦家井吗？那井盖上还刻着字呢。胡大海顺着他手往南一看，果然离此不远有一个石头砌的八角井台，上边盖着一块四寸多厚三寸见方的青石板，上面还有几行朱红大字。这因为离得远看不清楚是什么字，哎，不过就算离得近他也不认识，这胡大海不识字。掌柜的，胡大海就问掌柜的，他井盖上的红字写的什么呀？掌柜的老实回答，哎，就是四句话呀。
1: 哪四句话呀？你给咱说说。
0: 掌柜的战战兢兢地说，哎，那上边四句话是，秦明生来是好汉，天下英雄都打遍，翻身跳进水晶宫，斩龙全凭三尺剑。胡大海听完差点没把鼻子气歪了，好小子呀，口气还真不小啊。
1: 掌柜的，你们这儿有纸笔吗？借给我用一用。
0: 有是有，您干什么事？

0: 啊，胡大海一笑，我把井盖上的词给他改改，有一张大纸够用就行。掌柜的一听就知道这位是非要碰碰秦明不可了，他虽然心里愿意，哎，可还是有点害怕呀。大太爷呀，您想改我心里称赞，可是千万别说是在我这儿写的呀，这要是一透露出去，我们这家子可就完了。胡大海看了看他，您放心，我一定要给本地面老百姓除害，绝不连累你们。掌柜的转身回里间，把纸笔拿出来，胡大海研好墨，把纸铺在桌上。他拿着笔呀，在桌前想了一想，开始沉思。掌柜的心想，这位客爷如此豪放，那看来写的字也一定是啊特别豪放派狂草。哎呀，看看这太爷的字怎么样。掌柜的也是老糊涂了，刚才胡大海还说不认识字，他不认识字怎么会写字呢？等了半天，胡大海看了看掌柜的，掌柜的你瞅啥呢？
1: 我看看客爷写字啊。
0: 你看我写什么写，我在这儿想词呢。哎，你写。
1: 说着把笔递给了掌柜的。
0: 这样啊，你不用怕，出了乱子我顶着。
1: 掌柜的心想，这位客爷为了素昧平生的本地百姓，能伸张正义，自己还怕什么呢？好吧，客官爷，小老儿就写他一写。
0: 很好，这样啊，我念你写。他第一句是什么来着？
1: 第一句是秦明生来是好汉。
0: 哼，改，
1: 咱们就给他改成秦明生来
0: 不好汉，怎么样？
1: 好好好，
0: 秦明生来不好汉。第二句是什么来着？
1: 第二句是天下英雄都打遍呐。
0: 改，给他改成被天下英雄打遍。第三句，翻身跳进什么宫？水晶宫啊，翻身跳进水晶宫。这句就不改了，照他的原词写。第四句，他写的是斩龙全凭三尺剑。我呸，他哪有那么大能耐呀？你给他改成秦家变成王八蛋。
1: 嘿嘿，这个好，你就写吧，大大的字啊，叫人一看就明白。掌柜的哆哆嗦嗦的写起来，把字写得七扭八歪，然后把墨晾干，找了点浆糊，收拾停当，胡大海就拿着纸张走出饭馆。掌柜的也没敢往外送啊，只是扒着门缝向外观瞧。胡大海一出饭馆，就大步流星地走上井台，往石板上磨好浆糊，就用这张大纸把秦明原来的红字给盖上了。然后他砸开锁，把井盖搬开，字面朝外戳在了井沿上。他这么一折腾，当时就来了七八个人呐、围着井台看热闹。不识字的人不知道他在忙活什么，识字的人看清了纸上的字，都暗暗的高兴了，明白这个黑大个儿是冲着秦明来的。虽然表面上还都不敢和胡大海接近，可是心里都暗暗的替胡大海使劲儿。有的小声就说了，
2: 哥哥你看见没有啊，井台上站着这位八成有点来头啊，看样子不是个善茬，要不然他不敢写那几句话呀。
1: 那位不识字的直眉瞪眼的看了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问旁边这位老兄，
2: 他写的什么呀？
1: 这位担心的说道，写的是会出人命的字儿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也是大家的健康主理人。今天我们说这个话题呀、不妨您自个儿问问自个儿啊，那同样呢也问问我们的家里的老年朋友，肩周还好吗？以前我们常听说过战后啊，这肩就出现了或多或少的问题，为什么呢？那现在为什么一些不到五十岁的人也出现了这些问题？我们常常管它叫做肩周炎，那真的就叫做肩周炎吗？还是说肩周炎它只是一个大框哈、啊？其实还是要细分的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权威人士和我们共同来关注这个话题。接下来我们要请进的是来自吉林大学第二医院疼痛科主任金辉主任。金主任你好。感谢和我们电波连线。说到五十肩，那给我们先科普一下吧，可能有那么一部分的人并不陌生，那到底什么是五十肩呢？给我们解释一下好吗？
1: 是这样的，是最开始的时候呢，咱们老百姓包括医生呢，把肩关节和肩关节周围的疼痛给了一个笼统的概念，我们叫肩周炎，其实就是肩关节周围的炎症。然后呢，在这里边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种疾病，我们现在呢叫做冻结肩。然后它的常发年龄段一般是在五十岁之后，所以呢还有一个叫法叫做五十肩。就是老百姓说，哎呀，我到五十多岁了，然后呢我的肩膀疼，晚上睡不着觉，活动也受限，然后就说，哎呀，你这就是五十肩了。
0: 这么来的。

0: 对对。
1: 哦，是因为这个肩关节出现了问题了，一般在50岁前后，所以叫做五十肩。而它原有的名字在我们的这个医学领域当中，它叫做冻结肩。而通过这个冻结肩，我们又了解了，就是冻在那儿了，冰冻的冻，可能也动不了了。那么它是真的动不了了，还是受到一个什么的限制，什么原因呢？那咱们片花之后也继续请我们的主任和大家共同分享。
2: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不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1: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么这个肩为什么它叫做冻结肩？您有遇到过吗？那金主任给我们说一说，为什么它叫做冻结肩？这个冻字到底什么含义呢？是完全冻在那儿，动不了了，还是哪一个动作就冻在那儿了呢？
0: 啊，它是这样的，冻结肩呢，也是在医疗领域里头一个说白了的一个说法。它呢，还有一个比较专业的说法，就是粘连性关节囊炎，就是它的肩关节呢，它有几个关节囊，然后呢，这个关节囊炎症之后出现了粘连，出现粘连之后呢，它影响了关节的活动度。那么从患者的角度来说呢，就是他被限制住了，所以来了冻结这两个字。然后从疾病的发展过程中呢，他首先呢是先出现了疼痛，然后呢在疼痛的过程中，他的活动度呢随着时间逐渐的出现受限，啊，一直到后来有些患者可能要达到半年之后，这个疼痛会逐渐的缓解，可是这个粘连或者说活动受限的程度呢是逐渐加重，然后到了一个顶峰的程度，这个时候呢肩膀是抬不起来的，或者是也是活动不开的。比较重的呢就是像这个说的冻住了一样，所以出现了这种叫法，叫做冻结肩。
1: 其实刚才您又用了一个新词儿，粘连哈，这是一般骨科医生特别愿意在您的这个查体啊问诊过程当中跟我们的患者说的。但是患者一听，完了，粘连，这不就粘上了吗？那你说我们的肩膀要是里面的肌肉啊还是什么东西粘在一块儿了，那可咋整？它不像是胶水，你粘上了，那有些不值钱的东西我们扔就扔了哈，值钱的我们想办法。那这长在我们皮肉之下的东西粘连了，我们咋弄开呀？那撕开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儿，那难道就得手术吗？这种粘连，其实听起来还是挺吓人的，因为我们挺害怕它们粘一块儿的。请问这粘连它是不是一时一会儿就粘上的吧？是通过多久，我们的什么样的行为才会粘一块儿呢？
0: 是这样的，就是您理解的其实特别的贴切。粘连嘛，就是感觉像粘一起。那么从疾病的角度来说呢，它是有局部，我们有积液，出现炎症之后有积液，然后呢形成了这个纤维蛋白，然后它们产生的这种粘连的这个结构。那么在治疗当中呢，以前的时候包括现在，确实有一些医院会做您说的这个操作，就是撕开。
1: 哎呦，真的给硬撕开呀？
0: 会硬撕开。中医和西医它都有这种操作，而且它其实是一个规范操作，它写在了坎贝尔骨科学的这个书里。但是呢，它对患者来说很残酷，有一些患者会成功，但是有一些患者撕完之后呢，痛苦加重了，症状也加重了，和关节囊周围的这个组织给它松解开，然后呢达到这个活动度开的这个效果。除了这个之外，我们有很多柔和的方式。第一种呢就是常规的康复治疗。在过去这10年呢，我们在 骨科康复的领域有非常大的进步。那么通过康复治疗的手段，包括手法治疗，包括训练，包括理疗，能够在一定的时间内改善患者的这个活动度。然后另外呢，我们在这几年也开发了新的治疗方式，一种呢叫做副血小板血浆治疗啊，英文缩写叫做 PRP， 这个在全国开展的很好，特别是在南方开展的很好。那么在北方地区呢，其实是咱们省，特别是我们院在这方面开展的比较早。啊，这个治疗呢是从患者的身上抽取一点他的血液，然后把血小板这部分提纯出来，它呢有修复局部损伤的这个能力，我们把它注射到产生粘连和损伤的局部去，然后呢达到这个松解粘连和治疗损伤的这个效果。
1: 嗯，听你这么一说，看来方法还是有的，有直接撕开的，比较这个暴力的方式，但是有撕成功的，有撕失败的哈。那也有这个像您说的，西医和中医都有这种方式。二呢，就是用一种注射的这种方式，但是从自己自体当中来取一些东西，然后再用，就像溶解一样，是不是这种概念吗？我听的有点像哈。
0: 这它是相当于是自我修复。这个副血小板血浆治疗呢，它其实应用的特别特别广泛。它呢主要是通过自我修复来达到这个效果，因为它本身呢，它会有一点抗粘连的效果。
1: 看来方式还是不少的，不知道大家伙的肩周还好吗？因为我们经常伏案工作呀，或者是有一些农民朋友，他们在一年四季当中的劳作过程当中，我们知道上肢的力量是非常之强的，但同样因为上肢的力量强，我们就可能更多的去用上肢的力量，最终导致很多的一些损伤。刚才说到了一些治疗方案，等于是我们把治疗方案提前了，加速了，但是其实有很多的细节我们慢慢说。生活当中哪些是导致冻结间五十间的一些诱因？那么在您的临床当中，是不是有一些年轻人也会出现了没到五十，可能三十七八、四十五六就已经出现了呢？以后会不会出现四十间、三十间、二十间这样的一些词儿呢？哪些这个诱因是在我们临床当中最容易诱发这种肩周的一些问题？咱们片花之后也继续请我们的专业人士和我们共同来分享。
2: 九是伤血，久卧伤。

0: 不哈，谢谢我们洋葱圈的加入和点亮，欢迎把酒独酌的好朋友一瓶的关注和点亮。那还有谁没带上我们的粉丝灯牌呢？成为我们的会养生家人，感谢大家的分享，欢迎我们好久不见哈、啊！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乡村广播的公益养生栏目《会养生会健康》快手病机直播。那么我们来向大家也分享一下，您的临床当中，您遇到最小的冻结间50斤的患者是多大年龄呢，主任？
1: 是这样的，主持人，就是因为您问到这儿了，这个是个特别好的问题，在这儿可能要帮大家科普一下。就是其实来说呢，在临床上有好多种肩关节的疾病和损伤，它的表现跟冻结肩很像，但它其实不是、
0: 它有一些类似的同叫什么双胞胎的兄弟，但是很像却不是，是吗？
1: 对对对，是的、是的，非常贴切啊。
0: 那快跟我们说说。
1: 其中一种呢叫做，其中一种就是肩袖损伤或者是肩袖的劳损、它的表现呢也是肩关节的疼痛，然后呢也是肩关节的活动受限，但是呢它出现的年龄就像您说的会很年轻，然后出现的时间呢或者整个发展过程呢有的时候可能还很短，但是它呢一说50斤他不接受，我才20多岁，我才30多岁，或者是我还不到50岁，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那么其实呢，它属于肩袖的损伤或者劳损，当然这个是比较常见的。额外呢，还有类似于肩峰下撞击综合征或者肩关节不稳，这些呢都是肩关节周围慢性疼痛常见的疾病。
0: 就是它也是有劳损，但它并不是我们说的冻结肩，诱因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但是症状会不会混淆？就是都看起来很像，都冻在那儿卡在那儿了，动不了。
1: 是的，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出现的症状极其相似。都会有这两个问题：第一，疼痛；第二，活动受限。所以说呢，都上来就会说我有肩周炎，上来就说我50斤，但其实呢，他们是不太一样的疾病。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自己搞不太清楚，没有得到专家的权威人士的这种确诊，是不是很容易在治疗方面走向不归之路或者岔路口呢？
1: 有很多，我们在临床上有好多患者到我们这儿的时候，第一句话我有肩周炎，
0: 对，
1: 然后第二句话，对，然后第二句话呢，他就是有的人告诉我要爬墙，有的人告诉我要抻，有的人告诉我要吊杠子，然后我做完了，然后效果不好，找到这边，这个是我们在临床上常见的生态。
0: 那我倒有个疑问了，不管是咋的，他哪种情况，他都是反正是活动受限。那我们活动既然受限了，我们就用点力量把他这个憋住的地方给他弄开就完了呗。那吊杠子呀、爬墙啊，这都是对肩周的一种运动，难道不对吗？
1: 是这样的，如果是冻结肩的话，其实这种操作对患者是有好处的，所以一定有一部分人通过这种自我治疗见到效果了。那么如果是肩袖的劳损，肩袖呢，它是肩关节核心的几块肌肉和肌腱构成的结构，那么它们损伤的时候是肌肉的损伤，那么肌肉在损伤的时候呢，它其实是处于一个应激的状态，如果我们还是用刚才说的这几种方式，其实是在刺激这个肌肉，那么给它做了刺激之后呢，肌肉呢会产生更强的防御反应。那么这种结果呢，一是有可能会加重疼痛的症状，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可能会进一步受限，而且肌肉维持在这种高度紧张的状态，它不放松，那么时间长了之后，肌肉本身也会产生很大的损害。
0: 所以刚才那几个动作弄不好，可能是让它饮鸩止渴，越来越严重，反倒二次伤害了，是这样吧？
1: 对，就是。

0: 咱们中国古代的这句老话，彼之蜜糖，吾之砒霜，它不是对每个人都有好处的。
1: 有道理，所以最终还是要确诊，不是说你说一个肩周炎，我们到药店就买点膏药就完事儿了，也不是说他说一个冻结肩，然后你就马上就去爬墙了，或者使劲的甩来甩去，一顿的这个拧。那有的时候，哎，真的有那种听众，我们的患者说，我自己抻吧抻吧感觉好了，可是过一阵又犯了，那是不是他会有斩断的这个短时间内的一种缓解，然后这个消肿啊，还是怎么样了？看起来是个假象的，这种情况存在吗？
0: 一般来说，如果是您刚才说的这种状态，它可能就不是冻结肩，它有可能是刚才咱们说的肩关节的一些损伤。冻结肩，它要想把它拉开是需要耐心，需要时间，需要一点点来的。但是呢，它一旦给它撕开之后，它一般来说不会再往回走。
1: 我得消化一下，也就是说，它原来它这已经粘连了，是吧？然后呢，一旦撕开了，就不会再粘了，是这意思吗？
0: 一般来说不会，对，一般来说不会再往，一般来说不会再回来的。如果我们撕开了，或者是这个患者他自己抻吧抻吧，哎，觉得好点了，过了一天，过了两天又回去了，那就说明他是损伤，我们说的肩袖的损伤，或者是其他的肩关节的损伤。
1: 看来这种疾病它是可逆的，但是得是专业人士的判断和专业人士的这种干预。那么可逆之后，它还是一个好的，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一种疾病，它不会再犯。那么我觉得这个相对来说就是你需要有一双慧眼，然后不行的话就赶紧找专业人士来判断到底是不是我们说到的损伤冻结肩是哪一类，然后我们好好的来应对。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那金主任，接下来继续跟我们说一说哈，这个我们在判断的时候，比如说他自己也很难判断到底是哪一种，那您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最终的确诊呢？是影像还是查体呢？
0: 三方面的内容，第一个呢是患者的症状，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呢直接对患者做的细致的查体，还有呢就是您说的这个影像，就是辅助检查。那么特殊查体和辅助检查呢，这个是需要配合医生去完成的。那么我在这儿呢主要跟大家聊一聊症状这方面，您看可以吗？
1: 太好了，跟我们说一说。
0: 首先呢是这样的，就是肩关节我们一直说到现在无非两个事儿，一个是疼，一个是活动受限。那么疼呢，这个是最主要的症状，基本上刚才说的这些事儿都会有疼。那么活动受限，如果这个活动受限是疼引起的，那么我们可能主要往损伤的角度去考虑。
1: 我们慢一点啊，如果这个疼是疼引起的，
0: 活动受限
1: 啊，
0: 活动受限
1: 就是你发现你这个活动肩膀哎怎么卡在那儿动不了了，但是是因为之前就开始疼了，是这个意思吗？然后发现又动不了了。
0: 是这样，就比如说我们抬胳膊，我们抬到某一个高度的时候，手的高度将要到肩膀这个高度的时候开始疼了。这种的呢，我们首先不能排除损伤的问题了。就冻结肩、损伤这些都有可能，
1: 这时候还是两种可能。
0: 对对对。然后呢，如果我们还是重新做这个动作，我们做这个关节的活动到某一个位置的时候它卡住了，疼痛不是那么确切，但是呢有明确的机械性的这个卡住的这个感受，
1: 就像我们以前遇到的绞索呀，那个关节嘎嘣嘎嘣的那种感觉是那样吗？好像有机器的那个咬合的感觉。
0: 如果有绞索的感觉，我们提绞索一般提的是膝关节，那么膝关节出现绞索是半月板损伤。肩关节呢一般来说很难到绞索那个程度，因为肩关节它的活动度相对来说宽一些，但是如果它有一些拧转动作的时候出现疼痛，那么我们考虑是肩关节失稳，肩关节的结构上受到破坏了。如果是冻结肩的话，是做不了 那种动作的冻结肩的时候，不能出现这个肩关节拧转或者是扭转这些动作的，它已经被冻住了，它活动不开。
1: 嗯，就像您说的，粘一块了，已经粘上了。
0: 啊，对对对对，哦、啊，然后这是一这个是个事儿。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我们要回顾一下它在疼痛之前出现的问题。
1: 嗯，
0: 冻结肩，它几乎很难找到确切病因。
1: 嗯，
0: 啊，一般来说呢，就是我没有什么事儿，我也没累着，我也没凉着，我也没怎么样，然后逐渐出现这种疼痛。如果再追溯的话，有部分冻结肩的患者可能在几个月之前，甚至是半年之前，肩关节有过损伤。
1: 嗯。
0: 啊，所以说它是没有明确的外伤或者是这种劳损的诱因的。
1: 哦。
0: 但是如果是肩袖损伤的话，或者这种肩袖损伤的话，或者劳损的话，它有一个确切的事儿，这个是我们现在青年人或者是中年人常见的，第一，低强度长时间固定在某一姿势的活动，比如说长时间拿手机，
1: 嗯，
0: 比如说长时间看电脑，比如说长时间开车，比如说长时间的伏案工作，这些动作它都有一个肩关节处于某一个位置，长时间处于某一个位置的这个过程，
1: 嗯，
0: 它其实对于肩关节的损伤会非常重。
1: 就是你的规定动作总是那么几个，你是伏案啊，还是一些特殊的这个重体力劳动者，还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就总是你这样的一个动作不断的重复的时候，它就是对我们的肩关节，应该说是损伤是非常严重的。那不是说它可能一下子怎么样，但是嗯，它是日积月累的，是这个意思吗，主任？
0: 对，这个是日积月累的，它不涉及到特别重的体力劳动，往往是白领或者是伏案工作，或者是有颈椎病的病史的患者，他们常常有这个患者，如果他来的时候，他本身颈椎也会非常不好，那么我们就要小心，他其实可能是由颈椎病牵累导致的肩关节长时间的紧张，然后出现了劳损。
1: 看来啊，这个肩颈我们经常把它们放在一块儿说哈，是有道理的。所以你的颈椎不好，肩也好不到哪儿去，那么会不会逆回来呢？肩周的问题也会牵连到我们的颈椎呢？
0: 是的，理论上是会的，理论上是会的。经常来说呢是这样的，有些患者呢最开始是颈椎不好，然后呢导致肩关节长时间的紧张，然后最终肩关节形成了这个劳损，那或还有这个肩袖损伤，那么这个时候颈椎病是颈椎病，肩关节的损伤是肩关节的损伤，他们各自独立吧。独立了之后呢，颈椎病可能他接受一段治疗或者通过休息这个症状缓解了，可是因为肩关节还处于紧张状态，那么呢容易又把这个颈椎病的症状再给它拉出来，
1: 还带有这个勾搭的哈，这种牵累式的，直接就把原来的老毛病又给它引出来了，所以就变成了一样的这个疼痛，肩也出现问题了，颈椎也出现问题了。
0: 因为是这样的，肩关节呢它有好多的肌肉跟颈椎，它们就是有好多肌肉是颈椎和肩关节是起止点，
1: 嗯，
0: 然后有好多的动作他们是要协同完成的。
1: 哦，是这样的。
0: 所以说一边一旦出问题，另一边也会出问题。
1: 嗯，所以我们要养好颈椎啊，还有肩周啊，都对于我们整个的骨骼都会有影响。甚至以前我们也说了，你的颈椎不好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腰椎，腰椎不好可能膝盖也会受累，那甚至到脚踝。现在这么一看啊，其实我们说人的身体它是一个整体，要协同作战，就像中医说的五脏同调是一回事儿，骨骼也是如此。所以我们要呵护好，当哪儿出现问题都得第一时间请我们的专业人士来进行查体，然后呢进行一种干预，不然的话小毛病就容易变成一个大毛病了。代表听众朋友感谢金辉主任，辛苦了主任，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再见。
0: 好，再见主持人，再见听友，
1: 再见。嗯，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 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

0: 那北京时间的9:0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安露。
0: 那如果说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那我们来看一条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双辽市全民诗会，缺你不可。一提到这个诗会哈，一提到诗词，那首先想到呢就是这个我们古代的诗词，或者说学生课本里的时候，我最近呢在跟孩子背这个古诗哈，我说这周你们幼儿园学了什么古诗啊，我说上一句你看能不能说出下一句，我说你小小个年纪你连字都不认哈，但是你竟然会背古诗。
1: 其实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很值得孩子们呢去探究一下的。那曾经也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你有没有关注李白的朋友圈？
0: 那
1: 你有没有关注杜甫的朋友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可以用一些现实的语言呢去套用一些呢这古诗词，来提高我们对于文化的意蕴。也希望更多的娃娃们啊，也能够呢，每个人呢都能够感受呢自己从我们古代穿越回现代文字的力量。
0: 那可能我们背诗词或者接触诗词最多的时候呢，还是在学生时代，或者说在课本当中啊，我们背过的像什么床前明月光啊，或者是海内存知几天啊，若比邻等等，可能是在学生时代的时候我们跟他的接触是比较多的。那然而呢，像现在哈，我们在生活或者是工作当中很少去接触到这些诗词，那眼下呢，我们这双辽哈就有了这样的一场诗词大会，可以说，如果说您喜爱诗词的话呢，那都可以踊跃的来参加，踊跃的来报名。
1: 那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市教育局、市文广旅局、市新华书店和市融媒体中心精心承办的满城飞花全民诗会即将风雅启幕，为所有诗词爱好者搭起一方展示才情、以诗会友的舞台。
0: 满城飞花呢，是一个非常极尽浪漫的意象，它寓意着千古名句化作片片的飞花，翩然地洒遍了双辽的每一条街巷，每一扇的轩窗。那这里呢，没有门槛，只有共鸣，也不论年龄，只问热爱。有才华呢，就可以来潇洒的比拼；有热爱呢，您就可以来尽情的绽放。期待你在诗词世界里以诗为剑，以词为马，酣畅淋漓的一展平生所学。让我们一同书写属于双辽的诗意华章。
1: 来看一下活动的报名的一些相关的细则。那选手分组呢，分为学生组和社会组。那报名的方式呢，学生组呢是通过学校报名的学生无需再扫码进入。那未通过学校报名学生组的学生呢，可以扫码报名参加社会组。那怎么扫码呢？这个码在哪儿呢？那现在呢，就需要您呢这个关注我们双辽发布，一定要记住是双辽发布。活动地点是市融媒体中心一楼演播大厅。活动的时间呢是学生组在6月16号的下午2点，社会组在6月18号的下午2点，飞花秀在6月25号的下午2点。
0: 那如果说您想具体了解一些相关的事情呢，您可以和双辽市委宣传部的宣传科的陶永莹取得联系。那联系电话呢是0434-722-3059，13596619929。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料发布的消息，市容媒体中心开展消防安全的专题培训，那为进一步夯实消防安全工作基础，切实提升全体干部职工消防安全意识和初期火灾应急处置能力，近日呢，市容媒体中心特邀市消防大队专业人员开展消防安全专题培训，重点围绕灭火器的规范使用技能开展了理论教学和实操演练，为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筑牢坚实屏障。
1: 培训现场呢，来自于消防大队的授课人员重点的聚焦干粉灭火器的适用场景，还有呢教学提拔握压操作的要领，纠正了实操过程当中常见的错误，同时呢普及了火灾逃生的自救知识，夯实了参训人员安全应急的基本功。那么理论授课结束后呢，实操演练随即开展，现场使了模拟火情，参训人员呢依次的实际的操作，那消防人员全程呢跟进指导，细致纠错，帮助大家熟练掌握灭火器使用技巧，确保呢培训取得实效。
0: 此次消防安全培训演练呢，将理论知识和实战操作紧密结合，针对性实用性强，有效地解决了干部职工面对火情不会用、不敢用消防器材的问题。全体参训人员不仅系统学习了消防安全的基础知识，更切实提升了初期火灾扑救和应急避险的实战能力。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料发布的消息，第一小学教集团举行让阅读真正发生阅读成果展示活动，为深化集团阅读教育内涵，搭建校际交流平台。近日呢，我市第一小学教育集团在双山镇中心小学校成功举办让阅读真正发生成果展示活动。
1: 活动伊始呢，双料中心校的领导进行了致辞，随后呢，学校集团呢朗诵表演拉开序幕，我的梦中国梦诗词里的中国等节目轮番上演，少年学子们以声传情，展现蓬勃朝气。在读书故事分享与好书推荐环节，各校学生娓娓道来阅读感悟，分享经典佳作，传递书香力量。
0: 在活动中呢，参会的嘉宾还参观了阅读成果展示墙，欣赏了师生阅读的风采，聆听了赵州桥阅读指导课，感受阅读课堂的独特魅力。小教部负责同志对活动进行了点评，对学生的阅读提出指导性的建议，集团校长进行了总结。那此次活动全面展现了第一小学教育集团阅读教育的丰硕成果，进一步展现了校园书香氛围，为推动阅读教学常态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奋进中的双辽，辽南街蓬勃经济蓬勃发展，特色果蔬种助农增收。那近年来呢，辽南街立足于本地的农业资源领赋，因地制宜壮大蓬勃特色产业，推动设施农业规模化、多元化、精品化的发展。眼下呢，辽南街城乡村的温室大棚内呢，可以说是瓜果飘香，生机盎然。头茬的草莓呢，品质是广受好评，那二茬的草莓柿子呢，也是集中的成熟，火热上市。绿色优质的特色农产品持续的走向市场，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优势产业，那为乡村产业的振兴呢，也是注入了强劲的活力。
1: 走进辽南街城乡村农新谷物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温室大棚，暖意扑面而来，农户们正穿梭在大棚间，精心的采摘分殓装箱。据了解呢，合作社种植的草莓柿子全程采用绿色生态种植模式，严格把控呢水肥管理，还有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各个环节，自然成熟，原汁原味，深受消费者的喜爱，市场前景十分可观。
0: 目前呢，城乡村现有的标准化柿子种植大棚呢是五栋，同时呢在不断地丰富种植的品类，优化产业结构，配套打造车厘子、精品草莓、观赏花卉等特色的种植大棚，构建起多样化的棚模产业发展格局，打破传统农业种植的局限，有效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和农业产出效益。那除了特色的果蔬种植之外呢，合作社创新农业发展模式，推出极具特色的认领一块田的休闲农耕项目，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体验农耕的乐趣，定制专属田园，沉浸式感受生态农家的魅力。那打通农业和休闲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成为当地蓬勃经济的特色亮点。
1: 小小的温室大棚撑起乡村振兴的致富伞，蓬勃发展的蓬勃经济推动了辽南街农业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从单一的作物种植到多元化的多元业态发展，从传统的农耕到绿色精品农业，辽南街持续深耕设施农业，做优特色产业，创新经营模式，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切实以特色蓬勃产业激活乡村振兴活力，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色、农村增色和农民增收，全力谱写乡村产业振兴新篇章。

0: 在哪。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新网的微信公众号上的一条消息，幼儿园要求家长提供工资流水，那官方呢通报致歉。我们都知道，在上小学或者在上幼儿园的时候，上一些公办院校的时候呢，是需要提供一些比如说你的这个户籍证明啊，或者说是你这个孩子所在学区的一些证明。那么大多数哈。不能说大多数吧，可能需要提供的呢是一般像你这个家庭上的一些这个住址上的信息，或者说是孩子的这个户口上的信息。那么眼下呢，我们看到了说这个幼儿园要求提供家长的这个工资的流水的信息。
1: 我记得我的宝贝啊，在上这幼儿园的时候，或者上这个一年级的时候，需要提供的是你这个住房的原件的房照，还有你的这个户口本的原件，然后呢，你在提供之后呢，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查验之后，很快就会呢把他这个原件退还给你。同时呢，如果说我们有些房子新房子，可能呢在新房子和办房照之间会有一些空档，那这个时候就要求你呢要提供呢相应的购房合同。
0: 合同，对的。
1: 或者是说你有没有这个你的水电费流水
0: 啊、对对对，
1: 物业的流水，
0: 对，能够证明的，
1: 哎，证明你在这是长期居住的。
0: 对的。
1: 但是呢，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要把家长的工资流水啊
0: 还要
1: 出来。
0: 对的。你仅仅提供一个你的工资数额是不可以的，还是要工资的流水的。那在七号的时候呢，云南祥云县教育体育局发布更正说明，那2026年呢6月5号，我局下属祥城镇的中心学校通过祥云实训微信公众号公开发布了祥城镇2026年秋季公办幼儿园招生报名通告。那有一些热心的群众和媒体朋友对通告部分内容呢提出了质疑，我局呢及时组织了复核审查，发现报名所需提供材料要求当中存在着部分的不规范、非必要的内容。那对此呢，我局指导祥城镇中心学校重新规范调整通告的内容，现呢予以更正发布，由此呢给社会公众带来了一些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也将持续改进工作，更好地保障群众的就学需求，真诚地感谢广大群众和媒体朋友的监督。
1: 那据封面新闻6月5号说呢，来自于云南大理祥云县的李女士爆料称，在祥云镇2026年秋季公办幼儿园招生报名通报，那报名类别和所需提供材料一项当中呢，看到了以下规定内容：在本地购房且已入住人员的子女报名时呢，除了上传的购房合同和不动产权证书等原件的照片，还要上传呢物管费、水电费的这个缴费票据的照片。那在本地经商的个体经营商户子女报名时，除上传营业执照、实体店面远近照等基本资料，那么必要时还必须提供一年中首或者是中或者是尾3个月的经营项目的资金流水，或是呢到实地查验。其他的人员子女呢，全家在本地务工且户籍地无人监管，报名时需上传父母的务工证明和工资流水，还有呢就是这个租房证明等原件照片。上述报名要求适用于祥城镇4所公办幼儿园。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国青年报的消息。那 AI 进入了影视行业，平台只需要一人一张脸，是这样吗？那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 AI 发展哈，确实的很火速，很热门。无论是我们在生活应用场景，还是在短剧啊短视频当中，都能看到 AI 的身影。
1: 嗯，
0: 那我昨天看到了一部这个短剧哈、
1: 嗯、
0: 我说这个里面的人长得真的是好细腻啊，这个人物
1: 好完美啊，
0: 对，好完美、嗯、我说怎么能长得这么好看呢？然后这个剧情确实也很吸引我，我看了好几集短剧，因为一集大概它也就一分多钟两分钟、
1: 嗯、
0: 哎，我就不停地刷，等到后面呢它可能这个要付费了，我就停止了，就没有再继续看。然后呢当我看到下面有一行小字，这个内容疑似 AI 生成，请注意甄别啊、哦、我想，我说怪不得它可以这么的细腻。
1: 哎，其实我们呢在看 AI 的短剧的时候，我们能够感受到它和真人的短剧呢是有区别的。
0: 嗯，
1: 哎，只要你仔细的观察。
0: 对。
1: 但是呢，它的剧情和现在这个人物设定啊，还有这个整个的人物呈现，确实是很好的。
0: 嗯。
1: 哎，那这个影视行业呢，现在近期呢 ，AI 艺人的这个 AI 的换脸艺人和仿真短剧呢，引发了关注。那有媒体也报道，拒绝授权面部数据用于 AI 模型训练的演员正面临着不签就没戏拍的集体困境。
0: 这个呢是影视行业持续调整的又一个阶段，长剧和电影市场呢长期的承压，那短剧发出了这种行业变革无声。那AI 进入表演环节之后，更是把降本增效发挥到了极致。你不需要去选角色，你也不需要去协调演员的这个档期的问题，还有片酬的问题。那么数据显示，今年一月份呢，漫剧百强榜当中 AI 仿真人短剧占比呢，已经从去年的7%提升到了38%。那一部真人短剧的成本呢，你大概是100万元左右。那么同样的体量，AI 短剧的成本只需要10万到20万之间，缩短了很多。
1: 从市场的角度看，平台入局 AI 艺人呢，几乎是必然的。但市场行为也需要法律的规制。现阶段呢，我国在人格权、个人信息和表演权等多个维度，已经对演员权益呢提供了保护框架。但专门针对于 AI 表演的法律法规呢，存在呢模糊地带。你比如说，演员对于 AI 授权应当呢限定期限、地域和使用场景、生成数量等，否则会面临呢一揽子授权的陷阱。而此外呢 ，AI 模型的特殊性在于呢其学习能力，演员一次呢授权形象和声音用于特定的剧集后，平台机构呢是否会将这些数据投入模型进行训练？除声音和形象之外 ，AI 可能提取演员的走路姿态、台词节奏等具有识别度的表演风格元素。这部分权益如何保障 ？AI 生成内容时出现的这个瑕疵，影响到演员公众形象，又将如何处理呢？
0: 那当然呢，我国现行的法律对于 AI 生成视频和演员权益保护的问题呢，已经做出了积极的回应。从民法典明确禁止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他人的肖像，再到生成式的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要求训练数据来源合法，不得去侵害他人的权益。从殷某某诉五公司案当中呢，首次认定自然人的声音权益的保护范围可及于 AI 生成声音，到迪丽热巴 AI 换脸短剧案进一步明确了肖像权可识别性的法律认定。法律呢在不断的细化适用的标准，以回应 AI 带来的新型的权益的保护需求。
1: 法律之外， AI 演员引起了舆论关注，更是呢更多的是 AI 对人的侵蚀。在影视行业，演员这观众啊为演员呢买单的是常态。那 AI 进入后呢，演员呢被拆解为呢供模型训练的数据资源，主体性呢遭受到了冲击。随之而来的是又一次 AI 取代人的担忧。如果说之前 AI 对人的代替还局限在某项技能，那么 AI 在影视行业取代的则是人的身体，被视为充满灵韵的表演。这一次更彻底的对人的价值，是一次更彻底对人的价值的挑战。那截止到今年3月底呢，在播的 AI 剧目累计约18万部，其中播放量破亿的仅为307部。

0: 还有像观众的反馈的一个影响。那头部平台呢，一方面掌握流量的入口与外部制作方的分成，另一方面呢，在自制剧集当中使用 AI 演员，一边赚又能一边省，不难理解呢，平台为什么要积极的去拥抱 AI 的演员。
1: 那么只要演技好就不怕被 AI 代替吗？答案依然不乐观。一方面呢，在影视行业，好是一个主观标准，AI 威胁的是数量庞大的腰部演员，他们的演技并不差，但并不具备极高的不可代替性。但如果整个行业变成极少数真人巨星加海量 AI 工具人，那这是一个健康的结构吗？另一方面，表演或许是天赋的游戏，但同样需要积累产生的质变。AI 之下积累的过程消失了，行业的尖端还能持续产生吗？
0: 有观点认为，随着技术的精进，那 AI 演员的演技它也会越来越高，不会再出现这种恐怖谷效应。问题是我们观看一场表演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皮套，演员呢不仅是参与作品生产，而且还承载着对于真实生命体验的一个期待。科幻剧集《黑镜》当中呢，讲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一家影视公司想要利用 AI 的技术重制经典的老片儿。那除了主角这个之一外哈，那其余演员呢全部都是采用 AI 的数字人。那人类主角在拍摄的时候呢出现了错误，但是这个错误恰恰产生了新的更动人的剧情。
1: 影视作品啊，不是把剧本可视化那么简单，它是全体演职员的共同创造。导演与演员，编剧与演员，化妆师与演员，还有摄像与演员，演员与演员之间的激发产生新的故事。每个人呢都把自己的生命故事融入一个虚构的角色中，产生的作品因而有了血肉，有了连接观众的关键，也就是共情。也许 AI 会发展到我们再也区分不出来它和人类，但没有现实世界的不断生成， AI 终将会变成一个枯竭的幻影。

上午九点至十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新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

那各位听友呢，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979帮你办的环节。那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失物招领、买卖供求以及房屋出租出售的信息呢，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将您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或者说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哎，老公，最近你发现没，这道路挺顺畅啊。
1: 是啊，你看以往爱堵车的地方也不堵车了，现在开车都特别舒心。
0: 真不错。哎，老公，你看现在有宠物的家庭也越来越文明了，遛狗带狗绳，还能及时收拾排泄物，这瞅着多和谐多文明啊。城市文明需要我们共同维护。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静音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

音符演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979，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都喜欢是旅游。旅游呢，是一场与风景浪漫的邂逅，每一处风景都承载着独特的故事与情感。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来分享在旅途当中遇到的绝美风景。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呢，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

那么来看呢，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位听众给我们分享了哪些旅游遇到的风景。这位听众说呢，我去过黄山，当旅游的时候呢，真的是被那里的云海所震撼了。大雪的那天清晨，我早早的就爬上了山顶等待日出。当第一缕阳光洒在山间，原本的还在沉睡的云海已经开始慢慢的苏醒。那云海就像是一片浩瀚的海洋，波涛汹涌，山峰呢在云海当中呢若隐若现。

仿佛是海上的孤岛。他说呢，我站在山顶，感觉自己就像是置身于陷阱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云海不断地变换着形状，一会儿呢像是巨龙飞腾，一会儿像是羊群漫步。他说呢，每一个瞬间都是美的让人窒息。那很感谢啊，今天的听众呢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听你的描述呢，我感觉我仿佛也是置身于那壮阔的黄山云海之中了。黄山的云海确实是一大奇观，它的变性变化莫测，给人带来是无尽的惊喜。相信呢，这会是你旅途当中一段难忘的回忆。

还有听众说呢，我去过大理旅游，洱海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呢，我沿着洱海骑行，一路上的风景如画，湖水清澈见底，在阳光的照耀下波光粼粼，湖边的柳树随风摇曳，远处的山连呢是连绵起伏，与蓝天白云相互映衬。他说呢，还看到了许多白族的村落，那里的建筑风格独特，充满了是民族风情。傍晚的时分啊，夕阳在余晖洒在洱海上，整个湖面都被染成了金黄色，美得让人陶醉。他说呢。

海伟丁州说呢，我一直对敦煌莫高窟充满了向往，这次呢终于有机会去了。他说呢，当我走进莫考古的洞窟的时候呢，是仿佛穿越了古代。洞窟里的壁画色彩鲜艳，线条流畅，每一幅都讲述着一个故事。他说呢，仿佛那雕像是栩栩如生，让人不禁感叹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他说呢，在昏暗的灯光下，壁画和佛像散发着神奇的气息，仿佛在诉说着千年的历史。他说呢，我在洞窟里慢慢地走着，用心感受着每一处细节，仿佛呢是与历史进行了一场对话。其实呢，敦煌的莫高窟是人类的文明的瑰宝，它承载着是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当我们走进莫高窟的时候，就能像是走进了一部鲜活的历史画卷。那也是相信呢，这次旅行会让你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更深刻的认识。

寄生的人生就像是一场旅行，不必在乎目的地，也不必在乎那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寄生当我们背上行囊踏上未知的旅途，每一步都是对自我的探索，每一组风景都是心灵的滋养。旅行当中呢，遇到的每一处风景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他们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了世界的多样性，也让我更加了解自己。其实呢，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呢，我们常常是忙碌于工作啊和生活，也是忽略了身边的美好。而旅行呢，就像是一场心灵的救赎，让我们暂时呢放下手中的琐事，去感受大自然的魅力，去体验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当我们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时候呢，那些旅途当中的风景依然会是留在我们心中的，也是会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他们呢教会我们要保持一颗乐观向上的心，要学会欣赏生活当中的小确幸，要珍惜呢身边的人和事，让我们带着这份美好的回忆继续前行，去寻找更多的风景，去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因为呢，旅行不仅是身体的移动，更是心灵的成长。

那时间过得真快啊，今天的心灵驿站的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这些旅途当中的风景就像是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我们也是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神奇和人类文明的伟大。也深的感谢参与到每一位听众分享的故事，那希望呢大家在未来的旅途当中呢继续发现更多的美景。那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始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路姐好风景，我是你的好主播好乐。细声的音乐就像是一双翅膀，能带着我们穿越时空，抵达不同的城市，感受那些独特的魅力。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跟随音乐的脚步，一同走进充满魅力韵味与现代活力的城市沈阳。

沈阳呢，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城市是清朝的发祥地，见证了无数的兴衰变迁。我们呢，先来听一听是融合了古典韵味的音乐，仿佛呢是能把我们带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

这首背景音乐的名字叫做《故宫的记忆》，旋律呢打起磅礴，就像是沈阳故宫一样，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沈阳故宫呢是中国存在的两大宫殿建筑群之一，红墙黄瓦，飞檐陡峭，每一柱建筑都诉说着过去的故事。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感受到了清朝初期的辉煌和荣耀。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年的帝王将相们呢是在故宫中穿梭，那举行着盛大的仪式，是怎样的一番壮观的景象呢？

其实呢，除了历史的遗迹啊，沈阳的民族风情也是独具特色的，比如说是东北特色东北暗传，也是感受沈阳民间艺术的魅力。暗传呢，可以说是东北民间艺术的瑰宝，幽默风趣的表演，欢快的节奏，深受呢沈阳人民的喜爱。在沈阳的街头巷尾啊，经常能看到暗传的表演，演员们呢也是用他们的歌声和舞蹈传递着生活的欢乐和热情。而且呢，沈阳还有很多传统的民俗节目，像是春节的庙会，那热闹非凡的场景和各种小吃手工艺术品，属于是琳琅满目的，让人是目不暇接。

沈阳呢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还是一座充满现代活力的城市。随着时代的发展，沈阳的城市建设日新月异，高楼大厦呢是拔地而起，科技产业蓬勃发展。这里呢有繁华的商业街，也是充满创意的艺术园区，年轻人呢在这里追逐梦想，展现着无限的活力，就像是这首歌曲一样，旋律充满了激情和希望。

其实呢，说到沈阳啊，沈阳的夜晚也属于是灯火辉煌、车水马龙，一片的繁荣的景象。那还有呢，就是不得不提到的，就是它的美食。美食呢，也是一座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沈阳的美食属于是丰富多样，有老边的饺子和皮薄馅儿大，味道鲜美，还有呢就是马家烧麦，造型美观，口感软糯。另外呢，还有就是沈阳的烧烤也是一绝的，各种肉类呢蔬菜在炭火上滋滋作响，香气四溢。那可以想象一下，在品尝美食的同时听着这样欢快的音乐，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儿。

那听完呢，我给大家介绍的沈阳的一些地方，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也是有去过沈阳的，那也是大家呢对于沈阳也是有了更多的了解。那音乐和旅行就像是一对亲密的伙伴，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那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的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城市的霓虹到乡里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时光机。电视剧主题曲就像是一把钥匙，能打开我们记忆的大门，将我们带回那个曾经追求过的剧集里。那重温剧中的喜怒哀乐，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同在音乐的陪伴下回顾那些经典电视剧的主题曲。首先我们来到了是武侠的世界，武侠剧呢一直是电视剧当中的经典类型，而主题曲更是为了剧集增添了几分惬意的柔情。那接下来呢播放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射雕英雄传》的，也是83版的主题曲，名字叫做《铁血丹心》。

的确担心是由罗文和珍妮合唱，那循回壮阔的旋律搭配上大气磅礴的歌词，将郭靖和黄蓉的侠义故事展现得淋漓尽致。依稀往梦似曾见，心内波澜现，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我们仿佛也是能看到郭靖呢在大幕当中的苦练武功，黄蓉古灵精怪的穿梭其中，江湖的恩怨情仇，英雄的壮阔豪情都在这首歌曲当中体现。那这首歌曲呢，不仅是《射雕英雄传》的标志，更是武侠文化的经典之作。

告别武侠的世界，我们走进了琼瑶剧的浪漫天地。琼瑶剧呢，以其细腻的情感和动人的故事，虏获了是无数观众的心，而主题曲也是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经典记忆。那模仿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还珠格格》的主题曲，名字叫做《当》。

这样的一首歌曲是由动力火车演唱，歌曲的名节奏明快，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这句歌词也是唱出了剧中人物对爱情的执着和坚定。《还珠格格》当年可以说是火遍大江南北，而这首主题曲也是随着剧集的热播成为了大街小巷的传唱经典。它让呢我们也是感受到了琼瑶剧的浪漫和纯真，也让我们回忆起那段无忧无虑的青春时光。

那接下来我们也是来到了历史剧的舞台，历史剧呢以其厚重的历史背景和雄大的叙事，展现了历史的沧桑变化。《水浒传》呢作为一部经典的历史剧，其主题曲《好汉歌》更是深入人心。刘欢的那豪迈粗犷的嗓音，将梁山好汉的英雄气魄展现得淋漓尽致。那简单直白的歌词却充满了力量感。这首歌曲不仅唱出了梁山好汉的豪爽仗义，也让我们呢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化。每当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我们也是仿佛看到了梁山好汉们在聚义厅当中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场景，也是呢感受到他们的兄弟情义和反抗精神。

0: 最后呢，我们来到了就是现代都市剧的世界。现代都市剧呢，反映的是当下人们的生活状态和情感世界，主题曲呢也更加贴近我们的生活。那这样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爱情睡醒了》的插曲，名字叫做《小酒窝》。
1: 幸福开始有预兆。
0: 林俊杰和蔡卓妍的甜蜜的合唱，让这首歌曲充满了浪漫的气息。简单的歌词描绘出了爱情的美好，《爱情睡醒了》这部剧也是体现了现代都市年轻人的爱情故事，而这样的一首歌曲《小酒窝》也是成为了剧中浪漫爱情的象征，也是呢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甜蜜和温馨。

0: 那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这些电视剧的主题曲就像是一个个音符，串联起了我们的电视记忆。那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参与，那希望呢这些经典的歌曲继续能陪伴我们，让我们在音乐的当中呢重温那些美好的剧集。
1: 曾一起走过的长街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2: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2: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料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说20块钱能买到一件防晒服，那200块钱呢？哎，2000块钱呢也能买到这样的一件防晒服，那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那随着天气越来越热，那夏天呢，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有防晒的一个需求。那防晒服呢，也是凭借着轻便透气，然后呢防护的比较全面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成为了夏季的一个热销的单品。不过呢，我们在网购啊，或者是线上线下购物的时候，也会发现各类的防晒服它们之间的价格差异是很大的，从几十块钱的这种平价基础款，再到上千元的这种高端的设计师款，有户外专业型的，有这种普通我们日常穿的，这种应有尽有。那么合格的防晒服到底应该选择怎么样的一个标准呢？或者说防晒服是越贵它就越好吗？那么记者呢，以防晒服为关键词，在电商平台进行搜索，筛选产品的价格也是从高到低。然后呢，他发现便宜的防晒服10几块钱、20块钱就能买得到。那其中呢，一款售价为21元的防晒服呢，那销量已经破了20000了。直播间呢，也有不少的网友留言说，询问防晒的效果怎么样。电商的主播称呢，其防晒效果 UPF 值呢是50+，经过 SGS 专业组织认证，穿起来安心。那么他们所说的这个 SGS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它是一家专注于测试、检验和认证服务的国际性的机构。不过呢，电商主播呢也仅仅是在直播间当中他的口头表述，他并没有拿出真正的相关的证书去证明真的是经过 SGS 认证的。

那么记者也注意到，不少单价几十元的这种低价的防晒服，在电商平台呢都有数千甚至是过万的销量，可以说销量是非常可观的。那但是在线上和线下它是有所不同的，线下的防晒服呢大多数以品牌店为主，价格呢也大多数在几百元。记者走访商场品牌门店的时候注意到，防晒服的规格呢这个都有较为正规的和比较明显的这种标注，包括衣服的材质啊，它的用料啊，它的这个占比啊等等，衣服的手感呢也会因为料子的不同它有所差异。除了百元价位的防晒服之外呢，还有价格更高的防晒服，标价是在千元以上的。那么一家国外的户外品牌近期就上架了新款的防晒服，售价呢是2000元。店铺的导购员介绍，该款式呢不仅是具有防晒的功能，而且呢它还兼顾了这种户外的运动场景。防晒服的前后呢它都有一个反光的标识，拉链头呢可以作为救生的这个吹的这个口哨，材质呢也是100%锦纶的，还有这个 UPF 呢它达到了160加。所以说反复的水洗，它的防晒值它的指数都是不会变的，而且呢面料也是不会褪色的。那我们也看到了，从20几元商家也是这样的承诺，那到2000元呢，我们的这个商家也同样是在这样的一个承诺。那防晒服的价格跨度是非常大的，并且呢商家也都宣称防晒指数都是达标的。那么事实上防晒服它是具备特殊防护功能的这种纺织品，它的防晒效果是有着明确的规定的，是有这个明确国家判定的一个标准的。纺织品紫外线性的紫外线它的这个性能的一个评定的规定呢，只有同时满足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大于40，长波紫外线 UVA 透过率小于5%这两项硬性指标的产品，才能够被定义为防紫外线产品。也就是说，你不能是口头承诺的，你必须要真的达到这样的一个相关规定，才可以被认定是防晒产品。那么像这种超高的 UPF 值呢，那有专家也表示它是属于炒作的概念，防晒性能和价格呢并非是完全正比的。

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介绍， UPF 数值呢代表着织物对于紫外线的一个整体阻隔的能力，数值越高防护效果呢也是越好的。在工业领域呢，防晒服的面料具有良好的紫外线功能，防紫外线的一个功能。那一般呢有两种技术的原理，第一种呢就是屏蔽原理，增强面料对于紫外线的反射和散射的作用。比如说在面料的里层它做这种屏蔽的涂层，在面料的纤维里面呢添加一些屏蔽剂等等。第二种呢它就是靠吸收的原理了，增加面料对于紫外线的吸收作用，比如说在面料染色的时候呢选择对于紫外线吸收比较好的这种染料，或者说对面料做抗紫外线吸收剂的涂层的这种整理，达到防晒的效果。那么宋立丹呢也表示，如果一件衣服上只写了防晒二字，却没有具体的 UPF 的数值和标准的编号，那么它很可能只是一件普通的薄外套，不具备真正的防晒这个防紫外线的一个功能。此外呢，国家标准当中 UPF 数值的这个规范哈，它标注只有 UPF

料啊，还有设计啊，加工的成本。如果说价格太低的话呢，那说明原料或者是工艺方面可能不是特别的好。而有的防晒服为什么说售价很高呢？可能一是由它的品牌的溢价，或者说设计风格上的因素，防晒的效果和价格呢未必是成正比的。所以说我们消费者呢千万不要盲目。有限公司的技术经理高级工程师呢李静也补充，以日常检测的这个样本数据上来看，低于100元的防晒服呢，它就比较容易出现水洗、日晒、褪色等质量的缺陷，而100元以上呢，以及更高价格的，则没有明显的质量问题。对于消费者而言，提高自身的辨别能力同样是非常重要的。李静也建议，购买防晒服的时候呢，应该选择正规可信的渠道，避免在来源不明的直播间或者是店铺下单。网购的时候呢，要留意评论区是否有投诉，同时要核验产品的吊牌是否是有产品的名称、厂家的名称和地址，以及执行的标准。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女子滥用减肥神药致切肠，医生提醒别将任何泻药当成控制体重的手段。那么这名女子呢，刚开始是每天一粒，然后呢5粒到10粒100粒，最高的时候一天吃800粒。那日前呢，上海市第10人民医院接诊了一个特殊的患者，27岁的女子滥用网红减肥神药小粉丸4年之久，导致呢严重的电解质紊乱，肾功能受损，最终呢不得不切除直肠。那医生提醒，近年来呢此类的病例激增，市面上以清宿便、排毒、促排减重、天然植物、温和草本等等这样的话术去进行宣传，比如说像这个通便茶呀、酵素啊、某某药丸啊等等产品是非常多样的。消费者呢切勿将任何泻药当作控制体重或者说是日常养生的一个手段。

据这名年轻的女子介绍呢，那她还是长期受到了这个便秘的一个困扰，伴有体重上的一个焦虑。大约在4年前的时候呢，开始服用网红的减肥药小粉丸，其中的主要成分呢是沙可定。最初呢，她每天仅需1粒就可以通便。然而随着时间上的推移呢，她对小粉丸的这个依赖哈是日益加深的，剂量呢也是逐步的增加到5粒、10粒、100粒，直到这次住院的时候呢，哎，他已经达到了每天800粒。那他也表示，一旦说停止服用药物，他几乎呢就是没有办法自主排便，并且呢全身水肿、乏力、尿量减少，以及呢这个整个的水平啊、身体的水平都出现一个异常的状态。一度呢是受到了这个身体上受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威胁。那么入院之后呢，经过评估，那么医生发现他不仅存在着顽固的泻药依赖，还伴有明显的这种结肠动力的丧失、营养不良以及电解质紊乱、血钾、血钠等等的指标都是明显偏低的一个状态。

0: 那面对持续了4年多的恶性循环，以及药物上对于整个身体上的持续损害，那么医疗的团队呢，经过审慎的评估，那跟患者和家属充分沟通之后呢，为他成功的实施了腹腔镜的结肠切除，加上结肠直肠吻合术，切除了神经从枯萎，还有像这个肌层明显萎缩、蠕动功能几乎丧失的一段结肠，帮助患者摆脱了服药、排便、便秘、加药的这种恶性的一个循环。那么术后呢，经过严密的这种监测呀、调整啊、心理上的疏导，患者呢恢复视力，肾功能指标呢也明显的得到了改善，逐渐的恢复到了自主排便的功能。目前呢出院已经进入到后续的康复阶段了。那医生也介绍，近年来像这种滥用药的一个情况呢是明显激增的。那患者呢大多数都是女性，中位年龄呢大概是在35岁左右，都存在着长期超过50粒每天小粉丸的摄入，并且出现了消瘦、低血钾、肾功能啊、损伤啊、焦虑等等一些共性的表现。这些患者无一例外的都是因为将小粉丸误认为是减肥的或者是排毒的神药，而陷入到了滥用的泥潭当中。很多人会认为说服用之后呢可以将食物当中的热量给排泄掉，其实这个是完全错误的认知。人体能量的吸收呢主要是在小肠完成的，而常见的刺激性的泻药，比如说像这个小粉丸哈，它仅作用于结肠，并不能够阻止能量吸收或者是分解脂肪。服用之后呢，体重会出现短暂的下降，实质上呢就是这个泻药导致的身体当中的水分和电解质大量的流失所造成的这种假性减重的一个情况。一旦说你去补充水分或者说是你进食了，那么体重会非常迅速的一个回弹的。所以说呢，有专业的人士也提醒，科学的减重应该依靠饮食均衡、规律的运动加上健康的生活方式，而慢性的便秘的这种诊治呢是需要前往专业的这个系统哈门诊去作为评估的，去规范的治疗。一旦说出现服用药剂量不断的增大，停药就会出现比较严重的后果的，或者说是伴有像乏力啊、水肿啊、尿量异常等等的情况，一定要尽快的就医，以免小问题拖成大毛病。
1: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乡村振兴正当时，警法在线，融媒之声，生活下午茶，979会生活，打开车窗说亮话。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三年来，三北各省份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1: 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今天的一线调研来看，新一代通信网如何推动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速落地。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加强服务保障，确保高考安全有序。
1: 伊朗谴责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美媒称美国会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海湾盟友损失。伊朗称美伊协议达成取决于解冻伊朗资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三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提出把三北工程建设成为功能完备、牢不可破的北疆绿色长城、生态安全屏障。三年来，各部门和三北地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目前，三北工程攻坚战项目区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植被盖度稳步提升，生态功能显著增强。
1: 眼下，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流动沙地治理已进入决战阶段。在工程核心区域，当地应用空天地一体化技术，精准测绘流动沙地数据，并借助安装北斗导航系统的开沟种植一体机加速作业，力争在今年年底前将境内最后11.95万亩流动沙地全部固定。三年来，在总面积448.6万平方公里的三北工程区，每年正以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绿。如今，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76%，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82%，分别提高1.13、12.78个百分点。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三北地区，也就是东北、华北和西北。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多次到三北工程区实地考察。他强调，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事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2023年6月，在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将三北工程建设提高到国家重大战略，提出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打一场三北工程攻坚战。总书记要求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力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2: 习近平总

0: 总书记指出啊，三北地区生态非常脆弱，防沙治沙是长期的历史任务，部署三北工程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一以贯之强调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的治理理念，树立生态治理的根本导向，为新时代防沙治沙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1: 三北工程覆盖我国陆域国土面积近一半，围绕着怎么打、在哪儿打、打什么，国家修编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强化部门协同、政策协同。三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实施重点项目544个。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科尔沁和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推进。
2: 这里是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前沿晋陕大峡谷，我身旁呢就是滚滚的黄河，而我们今天的植树造林的这个点位就是在离黄河不到一公里的地方。
3: 这片空白区啊，都是原来剩下那个难度大的，现在咱有了这个行政员，咱这个无人机把这个空白的地方全部给它攻克，全部布种完成。
1: 造林种草不断向绿化空白处延伸的同时，项目区各地也不再单打独斗，而是打破行政区划界限，联防联治，一盘棋。在地处巴丹吉林腾格里沙漠中间地带的甘肃民勤县，内蒙古、甘肃联手建设锁边林草带，把两省交界处的治沙断档区缝合成一条连绵不断的绿色防线，有效阻止了巴丹吉林腾格里两大沙漠蔓延合龙。
4: 过去省级交界地带的流沙最难治，现在我们推动区域联防联治，信息共享，项目共建，逐一补齐了治理的短板，消除了生态治理的断档与盲点。
1: 面对工程建设的难点堵点，今年全国已建成18个科技高地，草方格铺设机械、治沙机器人等一批新装备研发成功，并应用到治沙一线，治沙效率提升3倍以上。目前三北治沙大模型也进入调试阶段，防沙治沙将拥有智慧大脑。
0: 优先要去治理什么样的地方呢？哪些沙是可治之沙，那么哪些沙又是虚治之沙，精准识别推荐合适的桥冠草配置的技术，我们就可以完整的生成一套智能治理方案。
1: 就在这几天，由多个国际机构组织的荒漠化防治研修班在宁夏举办，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员前来学习中国经验。
5: 中国通过防治荒漠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以科学的方式、坚定的态度，针对每一个导致荒漠化的原因进行了治理，我们非常幸运能够从中国的经验中受益。
1: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三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东部歼灭战区绿尽沙退态势明显加快，中部攻坚战区排入黄河泥沙量大幅下降，西部阻击战区有效控制沙源扩散和沙漠扩大。按照15/5规划纲要，到2030年将实现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9%，沙化土地综合植被盖度达到22%。
6: 我们将围绕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进一步聚焦治理重点，分区分类施策，科学治理，精准推进，稳步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确保2027年三大标志性战役主体任务基本完成，2030年取得决定性胜利。
7: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稳妥扩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投资，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8: 这几天，云南省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一条连接翁嘎科镇和力索拉户族乡的3级公路正在进行路面铺筑，这条全长超37公里的农村公路是连接两个乡镇的重要交通动脉，今年年底前建成通车后，将显著改善沿线近20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
9: 等以后建好了，去我们的县城不用1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带我们的老人去看病，带我们的小孩去读书，就非常的方便。
8: 农村公路不仅要建好，还要管好、护好、运营好。眼下在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一条已服役14年的农村公路的改造提升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在开展最后的道路标线施化作业，为拓宽农村

0: 公路沿线农民群众就业增收渠道。今年以来，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带动400余名群众参与农村公路领域建设养护相关工作，在促进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的同时，实现劳务增收近500万元。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2.6万公里，农村公路管护领域提供就业岗位稳定在80万个左右。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农村公路路网结构，因地制宜推进片区化的联网路建设，加强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更好地服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 今年以来，我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
0: 在湖北武汉中船武昌造船厂，我国首型六风帆飞机部件运输船顺利下水，进入码头西装阶段，计划11月交付。
3: 我身后的这条船啊，就是用来拉飞机零部件的船。那从外形上看啊，它和大部分船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但是它真正的门道啊，是在它的货舱里。这艘船的货舱是直通式的设计，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万立方米，相当于9个标准游泳池。
4: 这一个货舱里面大概能装6架飞机的大型部件。
0: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定制船舶不断取得突破，海工装备加速迭代升级，全球首艘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顺利交付，2.4万箱超大型集装箱船完成试航，首艘国产深海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下水，亚洲最大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开工。从深海油气开发装备到特种作业船舶，一批重大项目密集落地，产业规模和技术水平稳步提升。目前，我国已建成规模较大、体系较为完整的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形成了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格局。海工装备设计制造、系统开发、装备集成等应用技术能力不断提升，
5: 船舶海工产业的集成化发展呢，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产业协作体系，实现了船舶海工产业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的一个跨越。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
6: 从81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经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0: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依然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 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消遁的。

0: 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签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新一代通信网在更好满足人们通信需求的基础上，将面向物与物间的超强连接，支撑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同时还将填补一直以来难以解决的通信盲区。这张网究竟将如何支撑起一个全新的未来？一起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1: 在深圳这个繁华的商圈里，几架无人机正在测试新航线。
2: 短短几分钟时间，这架无人机就飞跃近10公里来到我身边。可以看到，我身旁的工作人员一直在监测这一路的信号情况。现在像这样的物流航线在深圳已经有近60条，这两年预计增长还将超10倍，这也会给背后的通信网络带来更大考验。
3: 玻璃幕墙众多，然后对我们的信号有一定的干扰。我们测试的时候也发现存在一定的盲区。
1: 不仅是物流配送，今年以来，深圳超70%的120米以下空域实现开放，各式各样的飞行器正涌向同一片天空，新的挑战也随之而来。在这块大屏幕上，正实时显示着整座城市的空中世界。采访过程中，一阵警报声响起，
2: 看看这是出现了一个报警是吗？
4: 这是一个实时的一个报警。
1: 原来是两架飞行器距离过近，有碰撞的风险。
4: 在这样大规模的飞行活动的条件下，我们必须有一套服务系统来对行所有的飞行活动进行管理，里面很关键的就是通讯网，把他们的实时的位置、实时状况报给我们。
1: 不仅是深圳，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全国已经有160多个城市布局低空经济，与此同时还有50多个城市铺开了车路云一体化试点，这意味着云端要连接的设备越来越多。如何搭建起一张更快更强的通信网？一场新的布局正在展开。跟随施工人员，记者来到了一处新的基站，和旁边的5G 基站对比，他们的角度有了些许不同。
5: 传统基站它这个方向都是朝下的，给地面提供网络覆盖，新建的 5G 通感一体基站把这个覆盖呢从地面扩展到了天空，单个基站能够为近百台设备提供服务，
1: 覆盖范围变成立体空间，同时软硬件的同步升级让新型通信网的时延大幅缩短，空中的飞行器、地面的车辆都能在空地之间实时的互通有无，让运行更加安全有序。如今在全国已经有超过500万座 5G 基站， 现在330多个城市都开始对它们进行升级改造，未来5年将建成50万座5G A 基站。与此同时，6G 也有望在2030年实现商用，让这张网的平均效率、连接能力再提升10倍以上。满足新兴产业发展需要的同时，这张网还将填补过去难以攻克的通信空白。在沙漠，能力更强的地下通信光缆可以让信号穿越几千公里瞬间接入。在海洋、原始森林等无人区，未来5年预计发射的数千颗低轨卫星将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这张新一代通信网正带动着网络设备、智能终端、核心芯片等产业链升级，同时全面赋能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家庭等领域发展。根据测算，未来5年新一代通信网预计将带动上下游总产出约7万亿元，拉动 GDP 增长约1.5个百分点，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家，夯实基础底座。
6: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
0: 根据安排，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3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8号。部分省区市由于考试科目设置不同，9号、10号也安排了部分考试科目。今年高考，各地全面加强考场管理，针对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多地开展专项部署，配套防范指南，重点防范和打击高科技作弊，全力维护考试公平公正。高考期间，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高考提供合理便利。教育部门为5个省份的7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文试卷。此外，各地还多部门联动，在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加强服务保障，为考生营造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高考首日，重庆合川区、贵州黔南州三都县等多地出现强降雨，当地迅速行动，做好交通疏导、城市排涝等工作，并备足应急电源、防雨物资等。为方便考生，不少考点悉心搭建起雨棚，用精细化举措护航考生平稳应考。各地还设置了2.1万个备用考场，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五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精细化供给等。金融监管总局最新统计，今年1至4月，农业保险累计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536.68亿元，为0.36亿户次参保农户提供风险保障1.82万亿元，其中为种植业包括林业提供风险保障1.23万亿元，为养殖业提供风险保障0.59万亿元。根据国家防办会商研判，今天至9号，南方地区迎新一轮强降雨，部分落区与前期降雨重合，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今天12时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防汛工作。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今年以来，塔里木油田利用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太阳能资源，已累计发出绿电超过11亿度。目前，油田已建成且末、叶城等5座集中式光伏电站，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今年还将新建180万千瓦光伏项目。昨天，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投用，能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

0: 的电力支撑。相较于传统底座，该设备采用预制化一体化设计，占地面积减少超30%，施工周期缩短近70%。通过100%绿电消纳以及算电协同模式，有望带动算力价格大幅降低。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号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目前已有超60部中外影片定档2026年暑期，覆盖历史、科幻、动画等多类型。此外，在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2500亿元。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当天袭击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设施。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据美国中央司令部6号发布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击落2架伊朗无人机。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由此导致的地区紧张局势延续至今，已达100天。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也持续受阻。
1: 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从我右手边望去，大约50公里之外呢，是伊朗最大的岛屿格什姆岛。在冲突之前，每天这里都会有100余艘各类的船舶往来穿行，但是现在我们就连一艘正在穿越的大型商船都难以见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侧，这个海湾内密密麻麻地停着100余艘的船只，其中大部分是货船。这里是阿曼海塞补港的港外锚地，当地人告诉我，这些船只在这里滞留已经有差不多数周的时间了。
0: 另据美国媒体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考虑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部分海湾盟友的损失。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此前一天强调，美国与伊朗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是否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美元遭冻结资产。今天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向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转交巴方至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特别信函。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6号，多名以色列定居者在以军保护下，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地区实施暴力袭击，造成9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巴勒斯坦官方机构6号发布月度报告称，5月以军和以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共实施1659起袭击事件，涉及暴力攻击、土地破坏、财产侵占和房屋拆除等。袭击呈系统性升级趋势，旨在制造既成事实，扩大定居点，迫使巴勒斯坦人迁离。美国媒体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近期将以色列对美间谍活动威胁的等级上调至最高级别。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认为，以色列正在加紧监视美国高层官员，以获取有关美国政府关于中东局势的内部讨论和决策的信息。报道还称，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说，相关说法完全错误，以色列收集情报的对象不会是盟友。据古巴媒体6号报道，古巴革命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日前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出席内政部的一场活动，这是他被美国政府起诉以来首次公开露面。共同出席活动的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表讲话，强调古巴希望和平，但如果遭到攻击将会坚决自卫。据伊朗国家电视台6号报道，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10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把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申诉。俄罗斯科学院下属的勘察加火山喷发响应小组6号通报说，勘察加半岛的西维卢奇火山当天剧烈喷发，火山灰柱高度约10千米，火山灰向东北方向延伸约50千米，火山周边区域航空警戒级别已升至最高级别红色。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杜老派一看，头头脑脑都到齐了。各位，现在咱们三界沟青马坎遇上点麻烦事儿，不用我介绍，大家心里都有数。现在关键就是张作霖的问题，我们要把张作霖交出去，官兵答应秋毫不犯，马上撤兵。相反的，人家要攻打三界沟。大家研究研究，我是教张作霖呢，还是不教？请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这可是个大事儿。好半天谁也没言语，都是心里头都盘算着。谁都知道杜老盼跟张作霖的关系，也不知道为什么呢，他们俩是这么投缘。远在几年前，张作霖第一次到青马坎就认作干父子。张作霖每次要遇上麻烦事儿，老当家的都鼎力相助，这次能例外吗？你说怎么说这话呀？名义上畅所欲言，倘若说这老头要不爱听怎么办呢？所以多数人都保持沉默。怎么都不说话呀？我没交代清楚是怎么的。正这时候，狗头军师宋庆莲说话了，因为杜立三直捅他。哎，老当家的，我说几句。说吧。我说的不一定对，如果呢有不对之处，还望老当家的原谅。有那么句话，顾己不为偏，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你说张作霖毕竟他不是咱们三界沟青马坎的人，在他得势的时候吆五喝六，在赵家庙独树一帜，根本没拿咱们当回事儿。可他每次来都是遇上麻烦了，都像这个模样的他才来，好了的时候把咱忘了。我看这号人庇护他没什么用，官军说得清楚，把他往外一送，人家就撤兵，咱们这一点损失没有，这有多好啊。我看这个事儿没有什么可犹豫的，老当家的就做主，把他交出去不就完了吗？别人看看同意不同意他的说法。第二个发言的是王兴元，王兴元的脸涨得通红啊。老当家的，我不同意。我说呀，我不是庇护张作霖，也正因为张作霖在赵家庙独树一帜，牵制了官军，我们青马坎三界沟才平安无事。如果没有张作霖牵制官军，我们能这么安稳吗？方才老宋说的，我是一百个不赞成。说什么我们不能陷张作霖，我们怎知官军得寸进尺？根据以往的经验，他们是压杀求友啊，交出张作霖他们还要提出要挟的条件， 特使我们还得答应，到那时刀疤交给他们了，我们是自找苦吃，完全被动。老当家的，再者一说了，我们交出张作霖，天下的绿林人得怎么讲究咱们？咱们也太不够义气了。张作霖在难中投奔咱们，咱们把他献出去了，那简直连点人味都没有啊！论功论私都不能这么办。老当家的应当毅然做出决定，拒绝官方的要求。还有呢，大家随便说，就是这两种意见，针锋相对啊。宋庆龄跟王兴元争了个脸红脖子粗，嘴角飞白沫子，争论能有半小时。杜老潘点点头，行了行行行，别说别说了。他回过头来看看杜立三，这杜立三呢一言不发。小三子，你怎么看这个事儿？喂，杜立三是非常尖狡啊，他看出来了，他爹是一个心眼向着张作霖，跟他想的是格格不入。有心说教张作霖，他爹肯定不同意，不教又违心，所以他一言不发。他爹问到他头上了，他没办法了。哎，爹，我看这不是一件小事，我也很难表态。我看这样吧，是不是让大家通过一下？一不扭重，百不随意。多数人说的那肯定是对的。哎，说留，那咱就留。多数人如果说把他献出去，那咱就献出去。他妈，你小子属琉璃球的，推个干干净净。哦，谁呀？你不得罪。我现在做决定，张作霖来投靠我，我欢迎。谁想动张作霖一根汗毛，我跟他拼命。也慢说是官家，他就是洋人来了，我也是这么答复。散会，都不行走啊。哎，这玩意儿吃哪碗饭也不容易，就这些贼也好，绿林人也好，当头的有绝对的权威，不然的话就散了帘子。可老当家的一做决定，别人连个扁屁也不敢放，全都咪咪的站立两旁。杜老盼吩咐一声，请马管带连他的弟兄都给我请来。是。时间不大，马管带昂然而入。这小模样把脖子一梗梗，老先生做出决定来。

你这么对待我不行。这一亩三分地我说了算，不行啊也得行，拉出去，把几个大活人呢活埋了。杜立三心里一翻个，心说爹呀你好糊涂啊，你为了一个张作霖你什么都豁得出去，我看将来您了怎么收场。官方代表一死，消息能传不出去吗？那面知道不好，调集2000多官军是猛攻三涧沟青马岗。杜老盼事先早有准备，调张作霖、田小凤、张作相等人投入战斗。咱们书说简短，就激战了7昼夜。不仅官兵损失惨重，青马坎的人也死了200-300号。这是近几年来最大的一场战斗。因为这个青马坎里头包括这100多个村屯呢、杜老盼有威望，在打仗的时候强壮者冲锋陷阵，手把要塞，年老的儿童妇女端茶送水供应吃食，男女老少齐动员呢。可这儿的老百姓就得依靠着杜老盼活着，可以种地，可以收割，可以吃碗太平饭。不然的话，那年头兵荒马乱，一会儿鹅的鼻子，一会儿小鼻子，土匪多如牛毛，官兵啊比土匪还土匪，那日子还有个过吗？人们想到共同的利益，所以都也豁出去了，这才把官兵击败。后来新民府三营统领李景福一看实在攻不进去了，收拾残兵败将，这才转移。官兵这一滚蛋，三涧沟青马坎一片沸腾，热烈祝贺。这杜老盼赶紧命人准备酒席，请张作霖和他的弟兄们吃饭。张作霖在席面上是千恩万谢呀。没过2天，张作霖病倒了。什么原因？能没火吗？外边弟兄死活消息隔绝，让那个胡老嘎当总联络员，到现在胡老嘎也没露面，也不知道孙烈臣等人现在的近况，更不知道二虎是非等人的情况。张作霖每天晚上睡不了2小时觉，特别是最近这7天日夜鏖战，他指挥着一些弟兄跟官军打仗，哪有功夫歇着？等到现在事儿过去了，精神一垮，一病不起，发高烧，说胡话，把一家人呐、都急坏了。杜老盼知道信儿，下了命令，全力抢救。怎么的也把张作霖给治好，管那大夫换了6-7个，张作霖病情也没好转。后来啊，把蓝国华给请来了，蓝国华有个绰号叫蓝二混，你要听这绰号就完了，这人医道比较高明。杜老盼有病都是找他。

0: 制。蓝国华呢，也是青马坎的弟兄。杜老潘告诉他，你要想什么办法，也得把我刚儿子治好了。这个蓝二混奉命之后，来给张作霖治病。号完脉一看呢，清清楚楚的，操劳过度，别的病没有，需要静养，得吃大补的药。请示了杜老潘，杜老潘说行，只要咱们青马坎有的全力以赴，没有的派专人到寺外去采购。自从蓝二混接手给张作霖看病之后，张作霖这身体一天强似一天。后来啊，看这意思，再躺个三天五天的就可以下地了。这天蓝二混告诉张作霖，张队长，我给你道喜呀，快好了。哎呀，身子骨可是主要的，你这一病倒不要紧的，我们老当家的简直都活不下去了，一天不定得问多少次啊。看来你们爷俩的感情是真深呐。是啊是啊，我老干爹比我亲爹都胜强万倍。嗯，人都是有良心的，将来如果张队长有飞黄腾达那天，看这意思是不会忘了我们老当家的。
1: 那当然那当然，
0: 我要忘恩负义，我的心扒出来狗都不吃啊。
1: 笑话了，哎，我再给您开一副药，吃完了过两天你就听喜信吧，没事了。
0: 正说着话呢，杜立三从外边进来了。你看这个杜立三跟张作霖呢，一直是面和心不和，他要想方设法除掉张作霖。妹妹说，究竟为什么呢？因为杜立三这个人很阴险，而且相当自私啊。他总感觉着他爹偏袒张作霖，也总觉着张作霖有勾勾心。你看我爹在这，那当然没什么可说的了，一旦老当家的不在了，能不能把他所创办的基业分给张作霖一半儿？你说我得多倒霉呀！我爹他怎么这么糊涂呢？别人的肉能贴在你身上吗？出于这一点，他恨张作霖。他心里也纳闷，这个张老干阿的命是真大呀，几死几活，他就不死。这两天宋庆莲紧给他出主意，说往回张作霖都平安地离开青马坎，这一回无论如何不能放掉这个机会了，一定要把他置于死地。如果张作霖这次再不死，迟早你有吃亏的那一天。这杜立三呢，一听宋庆莲分析的十分有道理，就把毒计定好了，今天以探病为名进了张作霖的卧室，还拎了几包点心往茶几上一放，假亲假近。兄弟，哟，气色可好多了。三哥请坐。
1: 哎，都自家人别客气。
0: 我老蓝呐，我兄弟还得几天能好，我刚说完也就是最近三四天吧。我这不是给开药呢吗，这副药抓了之后用下去肯定全都康复了。
1: 哦，那好那好。

0: 哈哈，老兰子，你呀、啊，也算立了大功一件呐、啊！我爹高兴，非得重赏你不可，应该的，应该的。唠会儿闲话，杜立三能说，告诉张作霖，以身体为重，吃这碗饭的身子骨要是垮了，一切全不存在了。等说完了，他转身走了。这个狼二混呢，把药方也开完了，告诉张作霖，你先睡一觉，我去抓药去。每次都不用旁人抓药，这狼二混亲手去抓。就这样的揣着个药方转身就出去了。等离开内宅往前边走着走着，抬头一看，在树底下，杜立三、宋庆莲还带着两个炮手在这等着呢。狼二混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行礼，少当家的，您在这干什么呢？就等你，你过来一下。哎呀，狼二混从杜立三的眼神和气色上判断，啊，没好事，这心呢就敲开鼓了。进了树林没人的地方，杜立三把他叫到面前，我老兰，我对你怎么样？少当家的，没说的，对我天高地厚之恩，别他妈扯淡，这么说有点过分。反正我对你不错，这是不是真的？少当家的，那当然是，大事小情您都关照我，我心里有数。那好，我要叫你给我办点事儿，你能办不？
1: 当然当然。
0: 少当家的，您叫我办什么事儿？那个药方子在哪儿呢？
1: 您是
0: 就是给张作霖开那药方
1: 啊？在这儿呢，
0: 拿出来。
1: 哎，
0: 狼二混马上就明白了，心说张作霖要够呛，但又不敢不听，把药方子掏出来，双手递给杜立三。杜立三撇着嘴看了几眼，这么办吧，你来回跑的也挺不容易的，在这抽支烟等会儿，我派个人替你去抓药。
1: 少当家的，这不行，
0: 老当家的早就吩咐我，煎药抓药让我一个人包下来，我要负责到底。您这样派别人去抓药，
1: 倘若怎么的，对我你还不相信吗？
0: 来人，你拿着药方去抓药去，就按我事先吩咐的那样办。
1: 哎，您呢就瞧好吧。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4: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哎呀，狼二混从杜立三的眼神和气色上判断，这心呢就敲开鼓了，心说张作霖要够呛，把药方子掏出来，双手递给杜立三。杜立三撇着嘴看了几眼，怎么办吧，你来回跑的也挺不容易的，在这抽支烟等会儿，我派个人替你去抓药。
1: 少当家的，这不行，
0: 老当家的早就吩咐我，煎药抓药让我一个人包下来，我要负责到底。您这样派别人去抓药，倘若
1: 怎么的，对我你还不相信吗？
0: 不，吓死我，我也不敢，我怕老当家的怪罪我。那除非你去告密。

0: 你不说我爹怎么知道的？奶奶，你拿着药方去抓药去，就按我事先吩咐的那样办。
1: 哎，
0: 一个炮手接过药方走了。杜立三掏出盒烟来，都是洋烟，递给狼二混子一支，过过瘾吧。
2: 哎，谢谢少当家的。
0: 老兰，别怕，你跟着我，你怕什么呢？我告诉你，人活百岁，总有死。我爹最近身体也不太好，一旦他老人家有宾天的那一天，这青马坎三界沟还不是我说了算吗？你想想，你听谁的？哎，你只要听我的话，早晚我亏待不了你，比你现在的地位得强得多得多，你懂吗？
2: 我懂。
0: 那当然了，希望少当家的拉我一把了。
2: 嘿嘿，
0: 说着话呢，要抓回来了，往前一递，杜立三就问：“是按我交代那样办的吗？”“
2: 是，一点都不假。”“
0: 交代什么玩意儿？”“把那药里给加了红丸了。”“那玩意儿喝了还好得了吗？”杜立三一个转身，把这包药交给狼二混，拿回去吧。煎完了，眼瞅着张作霖喝下去，听没有？
2: 哎，少当家的，我说两句行吗？
0: 你说什么？
2: 使不得，使不得呀！一旦张作霖喝完了，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向老当家的我怎么交代呀？
0: 去你妈的，
2: 方才我说那些话合着你没听见呢？他死了该他命短，
0: 老当家的要怪我顶着呢，你怕什么？
2: 你可以推到我身上吗？这位好吧，
0: 我可告诉你啊，你甭跟我耍心眼儿，这阵儿你答应了，你转身要变了卦，小心你的狗命。狼二混咧着嘴拎着药包走了，宋庆莲在旁边看着，怎么看怎么不放心。
1: 少当家的，我看这人有点不保险。
0: 没关系，我逼着他。杜立三跟来了，单说狼二混走到张作霖门外头了，一想我哭丧个脸哪行啊，还得假装高兴的那样子，心里头本来不高兴，好像压块砖头，所以这个戏也还挺难演。他在外头站了能有好几分钟，这才进了屋。张作霖拿本闲书正看呢。
1: 回来了，回来了。哎呀，今儿这缺一味药，我等了半天，要不然怎么才回来呢？你怎么没歇一会儿？
0: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弄本闲书看上瘾了。
1: 那好，我去给你煎药去。
0: 狼二混子说煎药啊，把药包打开一瞅，里头有红丸，这他才明白啊，心说少当家的，你可不应该，你
1: 这不要我的命吗？不干还不行。
0: 因此他把药倒到药锅里头，一边煎着一边在这掉眼泪。张作霖在屋里还直问他，我说不着急吃啊，到屋里咱们唠一会儿，我今天还睡不着。
1: 哎，
2: 先得了咱们再唠啊。一会儿药煎好了，正往碗里倒的这功夫，杜立三从外边进来了。郎二混就明白这监视自己来了，他可能是不放心。杜立三看了郎二混子一眼，瞅瞅那药碗，一直瞅的，把药倒好了他才进屋。兄弟，药熬好了先喝了再说别的吧。哎，张作霖把这本闲书塞到枕头底下了，本来他下地什么都可以，就是觉着腿软头有点沉。张作霖身后靠了个枕头坐起来了，杜立三没话搭个话跟张作霖唠了会儿闲嗑。这阵郎二混双手端着药碗进来了，这碗药到底也太满点儿。郎二混心里头发颤，俩手都哆嗦，这一哆嗦一边走一边撒。杜立三一瞅他变毛变色的，心也提到嗓子眼儿，把眼睛一瞪，我说老蓝你怎么这么笨，好不容易抓点药你看你撒了多少。哎，是是，我今儿这怎么的？这是手不听使唤。杜立三斜眼角一瞅，张作霖毫无觉察，他这心放下了。兄弟，喝吧，白水我都给你晾好了，喝完了，过两天你就可以没事了，咱哥俩好好在一起玩玩，开开心。哎。这阵蓝二混子把药碗就递过来了，张作霖呢毫没犹豫把碗就接过来了，多少有点热，他拿嘴吹了吹，拉那架子就想喝。蓝二混在旁边站着呢，俩眼发直盯着张作霖，心说话，张老嘎子，你是个聪明透顶的人，没想到今天这碗药就要了你的命了，你要喝下去就得嗝屁朝凉啊。他这一害怕不要紧，犯病了。蓝二混有个什么病啊？有个抽羊角方的病，那这阵他犯了，吓得他冷不丁一转身，他这一蹬都不要紧，这一脚正好蹬到张作霖胳膊肘上，张作霖身子一摘子，咵嚓把这碗药扣到地上，可把杜立三气坏，心说蓝二混子，你早不抽风晚不抽风，在警官劫药的时候你抽开风的，你是不是装的？你这是有意给张作霖送信儿，救他不死啊。但低头一看呢，还不是装的，就见蓝二混子嘴角吐白沫，五官挪移，面色铁青。杜立三明白这是吓的，赶紧遮盖呀、啊！哎呦，你看看这都多耽误事儿，好不容易熬的药，兄弟，我给你擦擦。张作霖顺手抓过个抹布来就蹭，杜立三下腰把蓝二混子就抱起来了，我找个人抢救抢救啊！他把蓝二混子抱出去了。他刚到了院里头，宋庆莲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也来了，一看就知道不好，这个计划又没得逞。杜立三冲的一起眼色，架着蓝二混子他们出去了。可张作霖呢，因为刚才这碗药一撒，一半撒在地上一半撒在床上了，他这个被子裤子都湿了，他勉强挣扎着下了地找东西蹭，这窗户半开着，宋庆

0: 连进来跟杜丽三一使眼色，这些事情都被张作霖看见了。张作霖心里头一犯个，回忆回忆刚才发生的一切，
1: 明白了。
0: 杜丽三呐，莫非你又要对我下手？兔崽子，我几次饶你不死，你为什么总跟我过意不去呢？您把蓝二混子架到哪儿去？莫非要杀人灭口不成？不行，我不能见死不救啊，非把事情的真相弄清楚不可。张作霖赶紧把鞋蹬上，晃晃悠悠的一摸身边，枪还没在手底下，就一把匕首在旁边放着。张作霖把匕首拿起来别在腰带子上，转身跟出来了。多日子不下地了，脚底跟踩棉花差不多少。等他来到二门这，听见前边有人说话，拿凉水，拿凉水把他喷过来，拿凉水。哎，他抽的是羊角风，凉水不好使唤，得都过了劲儿才行。妈的嘞，坏他妈我的大事啊！张作霖比猴都精啊，方才这一下全砸了，说不定他已经觉察出来了。宋庆莲说：“少当家的，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呐。我发现你这个人在关键的时候总是耳软心活。现在张作霖还在床上起不来，掐也把他掐死了，何必费这些手脚呢？”张作霖心里头一犯个，心说杜丽三呐、啊，杜丽三，我张作霖对你是一忍再忍呐、啊，你算一算，你想要害我已经是几次了？咱俩有什么冤仇？要不看在你父亲的份上，我早就把你给解决了，你还指使蓝二混子，打算用毒药把我给毒死，其心何其毒辣呀！他真想蹦出去，抓住杜丽三和宋庆莲，就想拼命。又一想，不能这么干。现在的处境是寄人篱下呀，吃人家老杜家的饭呢。这杜丽三再不是东西，他是干爹杜老盼的儿子，把他得罪了，在老干爹面前怎么解释？再说我拖家带口好几十人在这儿呢，要捅了娄子我也走不了了。可有心就此善罢甘休，那狼二混子肯定准死无疑，杜丽三要对他杀人灭口。想想这些事儿，这狼二混子还不错，没忍心给我灌毒药啊，可见这人还有良心。我若见死不救，我连人味儿都没了。你说出去吧也不合适，不管吧也不行。张作霖是左右为难呐。哎，正这么个时候，来了仨人，在前边走的是张作相，后边跟着吉金存、阚朝喜，拎着点心罐头来看张作霖。正好一拐弯遇上了杜丽三和宋庆莲， 一瞅他们俩在这交头接耳的，不知道说什么，地上还躺着一位嘴吐白沫。当时一见面呢，杜立三脸就红了，显得挺尴尬。他知道这都是张作霖的人，恐怕方才说的话被他们听去，看这样呢，可能他们什么也没听见。哎，三位是不是看雨亭去？雨亭是张作霖的字，就是张作霖啊啊！听说他建好，我们看一看。少当家的，您这是在这儿干什么？哎呀，别提了，这老蓝呐，抽羊角风，你看，抽的还挺厉害，我们正想办法抢救呢。
1: 哦，
0: 是不轻。张作相哈西腰看了看，少当家的，你放心，我有祖传的秘方，专治癫痫病和羊角风。我给开个方子，一副药就好。哎呦呦，真没想到您还会治病，可不是吗？就这么的，他们三个人帮着，把蓝二混周到前边去，张作相给开了个药方，他抓了副药，算把蓝二混子给救了。他们仨这一来，把这事儿给冲了。杜立三、宋庆莲也不敢收拾张作霖了，狼二混子暂时的命也算保住了。他们三位忙活完了，来看张作霖，说了几句话之后，张作相就发现张作霖气色不正。兄弟，都说你剑好，我瞅你这个气色不怎么好。
2: 还得几天。我大哥，你看看外边有人没有？
0: 哎，急急匆砍朝喜到外边一看，没人，就知道张作霖有话要说，把门窗都带上了。哥几个凑在一块儿，张作霖压低声音把方才发生的事情讲述了一遍。仨人一听，眼睛就瞪圆了。哦，原来如此，怪不得杜立三和宋庆莲鬼头鬼脑的在外边嘀咕呢，感情要对你下毒手。
2: 对，咱们几个人商量商量，看看这事儿应该怎么办。
0: 吉金存一听啊，
2: 我说队长，
0: 是非之地不可久待呀，我看咱们赶紧离开这儿吧。就是老当家的能容咱们，少当家的不容，咱们这碗饭也不好吃啊。如果长此待下去，夜长梦多，非遭毒手不可。哎呀，张作霖背手在屋转了两圈，事情是这样，可是外边的情况咱不清楚，究竟变化到什么地步，咱们心里一点数也没有。再说咱们拖家带口的这么多人呢，倘若离开三界沟青马坎，再落到官军手里头，那不是自找苦吃吗？可也是，张作相说这胡老嘎也成问题，他负责总联络，到了现在连个影子都没有，莫非他也睡了？那位说这叫什么话呀，怎么叫睡了呢？这是土匪的黑话，睡了就是死了，说死这玩意儿他不好听，受伤了说挂彩了，他们都有另外一种语言，当土匪的都懂啊。张作霖晃晃头，不能，他老经验丰富，比咱们都强得多，
2: 几次都大难不死，逢凶化吉。我估摸着他呀没有什么好消息，有他肯定能来。大家呀商量了半天也没商量出个头绪，眼识下不能离开三界沟青马坎，怎么办呢？就得加强防范，时刻就得留神呢。就这样提心吊胆，又过去了半个多月，张作霖的身体彻底康复了。通过这一段的休养吃药，比原来的精力体力还强得多得多。在此期间，这些人受伤的伤也好了，一个个身子骨都挺硬实，包括张作霖的母亲媳妇儿孩子都挺好。单说这一天胡老嘎来了，消息传开，张作霖众人可乐坏了，急于想见到他了解外边的情况。胡老嘎现在啊正向杜老派讲述外边的事情呢。你来了不能先见张作霖呢，你得见这老当家的。张作霖在这着急地等着。又过了一会儿，一名小匪徒来送信，老当家的有请。张作霖迫不及待地来到前厅，前去一谈。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4: 玻璃山镇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殷良，深耕农业，情系乡邻，以现代化农机为底，以实干担当为责，用心用情带领群众稳生产促增收，用青春坚守田野，用实干赋能振兴。十年前，26岁的殷良怀揣着对家乡的热爱与助力乡村农业发展的初心，回到玻璃山镇开启了创业之路，着手组建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历经多年的深耕细作，合作社现已初具规模，拥有耕种防收各类农业设备22台，配套建设办公用房800平方米，晒场4000平方米。合作社已然成为了当地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中坚力量。多年来，殷良坚持把技术惠农放在首位，经常开展技术讲座，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积累的经验方法分享给农户。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吸纳周边村民到合作社务工，为他们提供稳定的就业岗位，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致富不忘乡邻的担当，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实现就业。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务工人员崔淑珍
5: 是永安村的，这几年一直带着几个姐妹给殷良家干活，给殷良家合作社干活，干农活。殷良的人呢实在，这几年合作社效益也挺好，一有活就找我们几个来干了，让我们在家门口不用远走就能挣着钱。
4: 在殷良的带领下，目前合作社已实现流转农户土地1500亩，托管农户土地2400多亩，规模化种植丹参、花生、玉米等粮食作物2500余亩，通过统一管理、机械化作业、市场化运营，真正实现了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合作社增益的多方共赢，彻底激活了当地农业生产活力。从返乡创业的追梦人到带领乡亲致富的领头人，殷良用真情与奉献助力农户增收致富，有力带动了当地农业产业提质增效和农村经济蓬勃发展。如今他依旧奔走在田间地头，深耕农业一线，持续探索现代农业发展新路径，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更加务实的行动，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殷良：
6: 未来我打算就要往全产业链上继续发力，严格把握好质量关，按照绿色标准规范管理，不仅要多跑市场稳住订单，把产业链拉长，让农产品卖出更好的价钱， 还要引进新机器，推广新技术，真正把产业根基扎稳扎牢，踏踏实实的谋发展，充满干劲的往前闯，继续领着乡亲们一起干，让大家收入一年比一年更高，日子越过越好。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
2: 中共双聊县委领导全县人民进行土地改革，并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为进一步巩固土地改革成果，推动全县土地改革工作的深入，县委马上召开全县开展大生产运动大会，组织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开展大生产运动中，县委继续坚持贯彻以贫雇农、中农为骨干的原则，划正阶级成分，争取改造二溜子，督促富农、管制地主、补偿中农的损失等地方政策，还规划全县播种120,000畝，要求男女老少闹春耕，做到家无闲人、外无荒地，熟地在春耕时节完全种上，土地少的村屯要大量开荒，扩大土地面积。广大翻身农民在推倒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之后，重新获得了土地、牲畜、粮食、住房等生产和生活资料。截止到1947年11月，全县斗争地主556户，有14261户、65338人分到青苗地8.27万多公顷，房子11874间，牲畜2534头，大车964辆，粮食369.5吨，衣服9.4万余件，布39.1万余尺，首饰有金9.2万余钱，银12.5万余两，银元10,000元，分服务1000万余元，缴枪410支，各种子弹1.1万余发，征粮26,000担，提拔脱产干部60人，培养积极分子5000人，农民参军1700人。在土改运动中，全县贫雇农共分得土地72873垧，平均每个农民约分得土地5.53亩，耕畜全县6374匹头，散畜2342匹头，平均每农户分得牲畜0.17匹，这样极大地激发了翻身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通过土地改革，加强了党的建设。中共双辽县委认真贯彻省地委关于党的建设的指示，党的基层组织从无到有，以行政村为单位，村设支部，下设小组，大村设分支，支部与农会、武装组织结合，使之成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斗争的核心力量。党的组织对当时建党建政、参军参战、土地改革运动有积极的贡献。仅仅几个月，全县已发展党员225人，培养区干部23人，村干部170人，民兵也发展为1573人。1948年是双辽县土地改革后的第一个丰收年，中共双辽县委召开了有240余人参加的全县表彰大会。经过初步的土地改革，广大农民群众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获得翻身，从封建土地制度下解放出来，成了土地和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焕发出空前的生产积极性， 成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最活跃的因素。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开展生产运动，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截至1948年2月，全县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在全县11个区扩大耕地面积38933.5垧，全县耕种面积为139286垧，粮食总产量为61350吨，比1947年增产133.3%，农民分到土地72873垧，占土地面积的65.5%。北部有的区村屯已达到每人1垧四亩地，全县分耕处6374头，散处2342头，平均每人分地0.37公顷，分牲畜0.35头。
3: 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聊历史。
1: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

0: 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2: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2: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1: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2: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1: 锁定警法在线。
3: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跟大家说说很多朋友在制作短视频的时候都会配上背景音乐作为气氛的烘托，那音乐是不是可以随意使用呢？如果未经许可人使用的话，那么是不是会构成侵权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介绍这样的一起案件。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发布会，通报检察机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情况，解答了相关热点问题，回应社会关切。最高检察院第九检察厅的检察长那艳芳在发布会上介绍，检察机关严厉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2021年全国检察机关对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提起公诉的达到60553人，同比上升5.69%，其中对性侵犯罪提起公诉27851人。最高检对30起性侵未成年人重大敏感案件是挂牌督导，会同相关部门制定了关于办理性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制发性侵害未成年人的典型案件。据介绍，检察机关扎实做好未成年人被害人的救助保护工作，会同公安机关、妇联等建成了一站式的询问救助办案区1600多个，避免未成年人被害人的遭受二次伤害。2021年对遭受性侵害的未成年人司法救助达到了11000多件，1.6亿元，是2018年的3倍。检察机关宽严相济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一体贯彻保护、教育、管束的未成年人检察办案理念，对主观恶行深、犯罪手段残忍、后果严重的未成年人绝不纵容。2021年依法批捕27208人，起诉35228人。检察机关坚持把精准帮教贯穿办案的始终，为助力罪错未成年人顺利回归社会，积极开展诉前关护帮教、不起诉后的跟踪帮教和刑事执行期间帮教，防止一放了之、一罚了之。2021年，检察机关对20045名涉罪未成年人开展了羁押必要性审查，同比上升3.8倍，对看守所监管未成年人活动提出了检查建议208件，同比上升89.1%，纠正未成年人社区管教混管漏管203人，同比上升3.1倍。好，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大家介绍 MCN 机构网络视频第一案。
0: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
4: 关民生，查世情，品人性。
3: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法官张倩法官。哎，张法官您好。
5: 你好，主持人。
3: 张法官，我们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啊，请到另外一位法官跟大家介绍了哈，在这个制作短视频的时候，配这个背景音乐涉及到侵权的问题。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同样也是讲制作音乐。制作短视频的背景音乐侵权，但是呢，在这里面涉及到了一个 MCN 机构，可能很多朋友啊对这个 MCN 机构是什么不是很了解哈。那么首先你跟大家介绍一下，到底什么叫做MCN 机构？
5: 好的，MCN 呢，它其实是一个英文词组的简称。英文的原称是叫做 Multi-Channel Network， 翻译过来就是指的是多频道网络，当然这个概念听起来很抽象啊，我觉得我们可以把 MCN 理解MCN 机构理解为就是为短视频的制作者的内容输出和商业变现提供帮助的专业机构因为对于这个我们短视频的创作来说，它的门槛是比较低的，创作者一般都是普通的网友或者是很小的一个团队，所以在这个短视频内容把控还有平台推广或者商业变现方面，它的这个专业性不强。那么 MCN 机构的出现就是为了补足短视频创作者这方面的这个短板。相当于说整合优化这个短视频创作者和创作内容。从而使得这个出品的短视频内容更具有市场价值和传播力。
3: 对，没错。因为一般情况之下，我们普通的网友可能他也不知道短视频他自己录好了之后怎么剪辑，包括他录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需要打光啊、化妆啊、文案的设计啊，包括后期的视频的除了剪辑之外，还有很多技巧上的制作哈。包括自己即便是都剪好了之后，如何来推广如何在平台上推广，他可能自己不知道。其实 MCN 机构就起到了这样的一个作用哈。那么对，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所讲的这起案件又是怎么涉及到 MCN 机构的，又是怎么涉及到短视频的这样的背景音乐的，您能跟大家讲一讲？
5: 好的。就是刚才你也提到了，就这个案子被媒体称为 MCN 网络短视频第一案。因为本案的这个被告的这个短视频创作者，他其实隶属于一家 MCN 机构这个机构名称叫做 PuppyTube。这个 MCN 机构是国内规模比较大也比较有名的一个 MCN 机构，所以也使得我们本案受到了一些媒体的关注
3: 那么这起案件呢，案情是怎样的呢？
5: 那本案的原告呢，他是一家音乐版权商业发行公司，就是他是为音乐进行推广和这个版权发行的然后他从涉案歌曲的这个录音制作者手中获得了涉案歌曲录音制作者权是一项独家的授权，包括复制权、发行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等然后原告就发现本案的被告就是这个短视频的创作者。

0: 的创作者，但是他不是一个单个单独存在的短视频创作者啊，他属于一家 MCN 机构。那么这个他创作出来的短视频，他的这个短视频的创作和传播过程和这个 MCN 机构是密切相关的啊。这就是是本案跟这个 MCN 机构的这个关系。
1: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作为被告方啊，他们有没有什么样的辩解的意见啊？他们认为自己的行为啊，是不是这个构成了侵权啊？他们是个怎样的态度？
0: 本案的被告其实主要从这个原告权属和赔偿数额方面做的抗辩。他对于这个短视频当中使用他人的歌曲作为背景音乐这一个事实，其实是基本上认可的。
1: 因为短视频在那摆着呢，是吧？
0: 所以这个情况也是比较普遍的，就是在短视频的创作过程当中会使用到他人的这个歌曲作为背景音乐，就是这是普遍存在的一种行为。对于这种行为是否构成侵权，这个法律上是有明确的一个认定的。一般来说，就从著作权法的角度来讲，就是未经许可使用他人的作品，同时也不存在像是法律规定的合理使用或者法定许可的其他事由的，那么就是构成侵权的。本案也是一样，那被告使用原告的歌曲作为短视频的背景音乐，没有事先征得原告的许可，当然就是构成侵权的。
1: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那看来作为这个被告方来讲啊，他也的确承认哈，自己使用了这个音乐啊作为他的这个背景音乐来使用。那么他对于这个原告方所提出的赔偿的数额呀啊相关的这些请求啊，他认可吗？他同意吗？
0: 他当然是认为原告的这个赔偿请求的金额是过高的。一般而言，这个其他著作权的案件当中，被告都会做这样的抗辩。那么本案，法院确实也没有全额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我觉得也算是部分采纳了被告的抗辩吧，主要是考虑到几个因素。一方面是对于音乐作品，录音制品这一类这个客体而言，整体的这个赔偿数额可能就不会太高，主要是从它的这个独创性和市场价值来考虑。另外一方面，本案的原告是获得独家授权的一个被许可使用人，但是他获得授权的这个期限很短，只有半年的时间。所以说就他只有在这半年时间里享有对这个录音制品的权利。那么从他享有权利的时长的角度考虑，本案的这个判决金额也不宜过高。所以最终法院判的经济损失金额是4000元，外加3000元的合理开支。
1: 那这个案件被称为哈这个 MCN 网络短视频第一案。那么这里面能够反映出这个 MCN 机构在涉及到短视频著作权这一类案件当中的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0: 我觉得反映出来的问题就是 MCN 机构在这个短视频的制作和传播过程当中，这个知识产权或者说著作权的保护意识，还是有待提高。因为就是相较于短视频创作主体这种这个普通的网络用户，MCN 机构其实更具有专业性，所以它对于法律规定也好，行业监管规定也好，其实应该更加的了解，所以对这个短视频内容出品的这个合法性，它有一个把控的义务，它更有义务推动我们短视频行业从一个侵权多发的这样一个野蛮生长的状态，逐渐走向健康的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1: 那么这里涉及到 MCN 机构的相关的法律问题啊，其实我还想到了一点，就因为在这有些在很多案件当中，可能作为这个短视频的这样的我们的不能说是制作者吧，因为制作者是 MCN 机构，是吧？那么作为这样的一个视频号的所有人啊，他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的网友。 啊，而且呢，通常情况之下，刚才在节目开始也跟大家说了，可能很多普通的网友他自己是没有能力啊进行全方位的宣发，进行精致的后期的制作，那么他需要让MCN 机构他们可能会。

0: 有一个合同哈，由 MCN 机构来进行这样的很多工作。那在这里面就涉及到两个主体啊，一个是这个网友自己啊，一个是 MCN 机构。
1: 嗯，
0: 那么这里面又涉及到一个咱们还是比如说还是这个案子当中的一个音乐的一个权利人。那这时候作为这个权利人来讲，如果说这个短视频里面真的使用了他享有权利的一段音乐，那么他到底是应该告这个网友啊，还是应该告这个 MCN 机构，还是应该两个都告上？那这里面的法律关系又是怎样的？哎，您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1: 嗯，好的。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是我们如果从原告的角度来考虑的话，我原告一开始可能很难知晓这个视频背后还存在一个 MCN 机构，他能够获得到的信息就是这个视频的上传者是谁。
0: 嗯，
1: 所以他首先锁定的肯定是这个网友
0: 啊。对
1: 啊，对，所以网友被诉了之后有可能会提出一个抗辩，就是说这个视频的制作背景音乐的添加都是由 MCN 机构来完成的。
0: 嗯，对，我就负责录画就行了。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嗯，
1: 对。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形吧，法院会做不同的处理。比如说，法院如果认为有必要的话，会把这个 MCN 机构追加进来，作为一个第三人来参加诉讼。
0: 嗯，
1: 更好的来查明这个案件事实，主要来查清楚这个网友和 MCN 机构之间它的合作模式到底是怎样的。
0: 对，
1: 就是对于这个涉案的这个侵权视频，到底是就是制作者是谁，然后侵权行为的实施者到底是谁。
0: 嗯，
1: 来查清楚这个事实啊。
0: 对，这是一种方式。那还有什么别的呢？啊，
1: 那如果就是被告仅仅做出了这个抗辩，但没有提供一些初步证据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就法院不会追加这个 MCN 机构进来。那根据原告的主张和现有的初步证据，有可能就会使就是判这个短视频的这个用户首先来承担这个侵权责任。因为这是根据这个现有的这个初步证据来认定的一个事实。
0: 对。
1: 对，
0: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比如说哈，这个实际这个短视频账号的所有人啊，我们这个网友他自己没有能够提交出充分的证据让这个法庭能够确信MCN 机构制作的短视频需要由这个网友来承担责任。那么是不是可以等这个事情处理完了之后啊，我们这个短视频的所有人这个网友还可以再找到 MCN 机构说，你看这视频实际是你弄的哈，这个剪辑是你做的，音乐是你配的，你要来承担责任，他可不可以再另行起诉呢？
1: 这个也是有可能的。比如说如果网友跟 MCN 机构之间有一个合作协议，对于这个短视频的制作分工他有明确的约定。那根据约定，如果是 MCN 机构提供的背景音乐导致侵权行为的发生，那么网友就可以依据约定来主张这个 MCN 机构的这个违约责任。
0: 对，没错。
1: 对，
0: 那这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他们双方会有一个这样的约定哈，每个人双方每一方负责一些什么样的工作，文案谁来提供，后期谁来制作，是吧？
1: 对，是的。
0: 然后音乐谁来配等等等等。因为前段时间涉及到奥迪广告的这个文案的问题哈，也是吸引了大家的广泛的关注。好，
1: 哎，
0: 这是刚才呢我们为大家所介绍了通过这起案件所能够反映出的涉及到 MCN 机构的相关的问题。那么我们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请到这个张宪法官呢也跟大家说一说，那么我们通过互联网法院的这样的审理这类案件的所总结出的问题，能够看到涉及到短视频著作权案件的一些什么样的其他的特点。好，我们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请到这个张宪法官呢继续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来介绍相关的问题。好，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下面呢我们请到张宪法官来说一说哈。那我们刚才呢是跟大家分析了这样的一起这个MCN 机构的网络视频第一案，那么由这起案件所引发的一些问题以及我们在审理涉及到短视频著作权案件当中的一些所发现的一些问题，下面呢您跟大家来说一说。
1: 对于这个短视频侵权的行为，还是这个类型还是很这个广泛的。 我觉得给这个短视频的制作者也好 MCN 机构也好一个整体的启示，就是还是要这个加强著作权的保护意识，就是在制作和传播短视频的过程当中，如果使用到其他人的作品，不管是音乐也好，还是说你在视频当中添加文字照片等等都好，就是一定要事先征得许可。不要以为从网上获得的这个免费的东西就可以随便使用在咱们这个短视频制作当中。
0: 但问题是在于，比如说这个 MCN 机构在后期制作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个音乐太合适了，简直就是为我这个视频量身打造的，或者说这个文案太好太出彩了，他又怎么能够去知道说那他的原始权利人是谁呢？
1: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比如说像音乐作品这种可能还好一些，因为有这个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存在。对于各类型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音集协、音著协也好，他们其实手里都掌握了大量的这个音乐资源。对于一般的这个音乐资源来讲，我们是能够通过这些集体管理组织来获得授权的。除非特别冷门的，可能确实不太好找。但是对于文字作品，就是像您说的文案这些，可能确实就更难找这个权利人到底是谁了。因为这个著作权它也不像那个商标或者专利有一个国家行政机关的这么一个认定，相当于认证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对，
1: 就是谁创作的就是谁的权利，但是创作过程又是比较私密的，我们并不知道谁来创作这个东西。但是在我们不知道谁是权利人的情况下，我觉得我们宁可不用，或者是就是用自己创作出来的东西来做短视频。
0: 我在一些这些新媒体上曾经见到哈，那么有一些这个新媒体的创作者可能在做的时候呢，一时没有找到权利人是谁，但是他呢就会在自己整个这个文章或者最后有一个标明，就是说呢我用了这张图片啊，或者说用了这一段音乐怎么怎么样，但是我一时没有找到，那如果权利人看到的话，及时和我们联系啊，我们来进行沟通协商。我觉得这个方式应该也还不错。
1: 对，您说的这种方式其实非常好，因为刚才也说过了，我们去找权利人其实存在一定的困难的，就是事先许可的难度就在于很难找到确定的权利人。所以其实我们法院也在倡导一种就是先使用后许可的这样一个模式。
0: 怎么叫先使用后许可？
1: 比如说权利人就是比如说这个短视频的制作者，我可以通过一定的就是正规的途径来获取一些这个制作短视频的素材，各种其他他人的这个作品来制作短视频，我用于我的短视频制作之后，我发布出来，如果这个权利人能够看到我这个短视频，那么他可以要求我这个短视频的制作者来向他支付费用，也可以要求说我不允许你用，那你停止使用。
0: 好的，
1: 就是权利人可以做一个选择。
0: 好的，好，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张宪法官，谢谢张法官。好，张法官再会。
1: 再见。
0: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

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那我们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九个节气芒种了。这个时候呢，雨水在逐渐的增多，而且气温呢也在慢慢的升高，湿热加重了。那芒种这个时节，我们应当在养生方面注意哪些细节呢？

芒种时节呢，天气特别炎热，出汗呢也多，这样的话呢，容易耗伤津液，也容易出现烦躁和口渴这样的一些现象。那么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也会中暑或者是晕倒。那么医生提醒说，随着汗液的大量排出呢，还有各种电解质，特别是维持神经肌肉正常功能的钾。那么假如说这个体内的钾没有得到及时补充，则可能会出现倦怠、疲劳或者精神不振等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一定要注意预防暑热，补充水分。

那么正常情况下，健康成年人一般每天的饮水总量是1500到1700毫升。夏天这个时候呢，天气很热，出汗呢也比较多，可以适当的喝到2000到2500毫升左右。那么这个其中呢，也包括了像日常饮用水，还有饭或者是汤粥、蔬菜和水果所含的这个水分。那么具体的饮水量呢，要根据个人的身体情况而定。

另外，这个喝水的习惯呢，建议大家少量多次的来喝。那么每次喝水200毫升左右，而且不要等口渴了，然后再大量的饮水。另外就是说，不要用饮料来代替水。那么天气炎热的时候呢，也尽量不要喝冰水。还有就是，比如说患有青光眼或者是心脏疾病以及肾功能异常等这样的人群呢，饮水需要这个遵医嘱。

另外芒种这个时候想要解暑的话，我们可以尝试着自己煮一杯枸杞防暑茶。需要枸杞10克，五味子12克，菊花10克，冲入300毫升的开水，闷泡10分钟左右之后呢，加入3克左右的这个薄荷，然后再闷泡一小会儿就可以饮用了。这一款茶呢有补肺生津的功效。

另外在这个午饭之后呢，休息30分钟左右，这样呢有助于减缓疲劳，恢复体力。也可以适当的晒一晒太阳，正所谓是春夏养阳，和阳光充分的接触有利于气血的运行，也可以利于我们振奋精神。

那么在湿热的环境当中呢，就更容易感觉到疲倦或者是这个精神不振奋。那么芒种时节，其实在饮食方面，我们可以试着这样来这个调配自己的饮食。首先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吃的这个清淡一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单吃蔬菜和水果，也不是说追求这个饮食上的非常的这个清和素。那么事实上呢，这个清补它是重在强调补和养，只不过是在补养的同时呢，兼具了解热消暑的功用。比如说鸭肉，那么鸭肉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温不热，而且呢可以滋阴养胃、健脾补虚，而且有利湿，有这样的。

另外呢，就是可以吃一点苦味的这个食物。那么通常苦味的食物呢，都是具有清热解暑和泻热养阴这样的功效的。那么芒种时节，我们可以适当的吃一点这样的食物，比如说苦瓜，或者是莲子或者生菜，对人体是有益处的。

另外酸味呢是能够敛汗止泻祛湿的，一些酸味的水果就有去暑益气和生津止渴的作用，比如说乌梅、山楂、柠檬和葡萄。

有就是关于芒种这个时节的养生呢，也可以通过按揉穴位啊、来实现，或者说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那么

生推荐可以长按这样的小指的第一指节的这个关节横纹处，那么把四指并拢之后呢，从食指到小指这样推50到100次，可以缓解腹泻啊，改善厌食和积食的症状。另外就是说，我们也可以揉一下大鱼际，顺时针或者是逆时针推揉100到300次，可以健脾和胃，消食化滞。

还有就是神门穴也可以按揉一下，我们找到掌横纹，然后屈掌的时候呢，小指一侧的这个肌腱凹陷处呢，就是我们说的神门穴。那么闲着的时候呢，我就可以按揉一下，按揉这个穴位呢，可以起到养心安神、宁心、助眠的作用。

另外就是说这个季节呢不能过度的贪凉，热了呢就特别想吹空调，也特别想喝冰水，可以说短时间内是觉得很舒服的，那么身体呢却伤在了里面，那么贪凉久了，阳气被伤，脾胃的功能就会下降，容易出现像腹泻或者是腹寒，胃寒或者是关节痛，这样的一些情况，尤其是老年人呢要特别注意。那么建议空调呢不要低于26度，风扇呢就是不要对着直吹，那么冰饮呢最多是一小杯，那么最好是喝温水的。

另外芒种这个时候呢，天气湿热，人也比较容易跟着上火，所以说每天给自己用自己合适的方式来降降火，比如说散散步，或者听一听舒缓的音乐，做一做深呼吸，学会让节奏慢下来，是对身体最大的照顾。保持心境平和、宁静畅达，也可以取得心境自然凉这样一个效果。

骑行呢，它是不仅不伤膝盖的，而且还是有啊、养护膝关节的功效的这样一项黄金运动。那么和跑步、跳绳等运动比起来呢，骑行没有瞬间的冲击力，那么这样呢就避免了膝盖软骨的这种硬性的挤压。那么人在蹬车的过程呢，能够强化股四头肌和大腿后侧的肌群的力量，那么这些肌肉呢就是膝盖天然的减震器，肌肉强了，那么膝盖呢也就稳了。

行呢，它是一种有氧无氧运动相结合的运动方式，对全身的血管功能、还有心肺功能、还有神经系统的协调性、肌肉骨骼系统和代谢系统都是有好处的。比如说呢，它可以使大脑更健康，也可以改善血管的功能。另外呢，也可以强化骨骼。比如说骨骼除了在运动过程当中承重，那么还有像造血和储存钙这样一个功用。那么骑车的时候呢，这个骨骼呢适当的受力会促进钙质的吸收，强化骨骼。

另外呢，它也是有燃脂效果的，而且还可以改善睡眠，强化心肺功能，另外呢也延缓关节的老化，

勇气。当然要这个让骑行的运动更安全的话，也是有几点需要注意的。首先就是要把这个车座呢调到一个适合的高度，另外车座和这个把间距呢要适中，另外骑行的时候速度不宜过快，另外要保持正确的姿势，热身和拉伸，那么这样的运动是不能少的。

0: 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也是大家的健康主理人。今天我们说这个话题呀、不妨您自个儿问问自个儿啊，那同样呢也问问我们的家里的老年朋友，肩周还好吗？以前我们常听说过这样一个词儿叫五十肩，也就是说到了50岁的时候啊，这肩就出现了或多或少的问题。为什么呢？那现在为什么一些不到50岁的人也出现了这些问题？我们常常管它叫做肩周炎。那

0: 真的就叫做肩周炎吗？还是说肩周炎它只是一个大框哈，其实还是要细分的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权威人士和我们共同来关注这个话题。接下来我们要请进的是来自吉林大学第二医院疼痛科主任金辉主任。金主任你好。感谢和我们电波连线。说到50斤，那给我们先科普一下吧，可能有那么一部分的人并不陌生。那到底什么是50斤呢？给我们解释一下好吗？
1: 是这样的，是最开始的时候呢，咱们老百姓包括医生呢，把肩关节和肩关节周围的疼痛，给了一个笼统的概念，我们叫肩周炎，其实就是肩关节周围的炎症。然后呢，在这里边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种疾病，我们现在呢叫做冻结肩，然后它的常发年龄段一般是在50岁之后，所以呢还有一个叫法叫做50肩。就是老百姓说，哎呀，我到50多岁了，然后呢，我的肩膀疼，晚上睡不着觉，活动也受限，然后别人就说，哎呀，你这就是50肩了，
0: 哦，
1: 啊，
0: 这
1: 他
0: 么
1: 就，
0: 来的，
1: 对对。
0: 哦，是因为这个肩关节出现了问题了，一般在50岁前后，所以叫做50肩，而它原有的名字在我们的这个医学领域当中，它叫做冻结肩，而通过这个冻结肩，我们又了解了，就是冻在那儿了，冰冻的冻，可能也动不了了。那么它是真的动不了了，还是受到一个什么的限制，什么原因呢？那咱们片花之后也继续请我们的主任和大家共同分享。
2: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不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么这个肩为什么它叫做冻结肩？您有遇到过吗？那金主任给我们说一说，为什么它叫做冻结肩？这个冻字到底什么含义呢？是完全冻在那儿，动不了了，还是哪一个动作就冻在那儿了呢？
1: 它是这样的，冻结肩呢，也是在医疗领域里头一个说白了的一个说法。它呢，还有一个比较专业的说法，就是粘连性关节囊炎，就是它的肩关节呢，它有几个关节囊，然后呢，这个关节囊炎症之后出现了粘连，出现粘连之后呢，它影响了关节的活动度。那么从患者的角度来说呢，就是他被限制住了，所以来了冻结这两个字。然后从疾病的发展过程中呢，他首先呢是先出现了疼痛，然后呢在疼痛的过程中，他的活动度呢随着时间逐渐的出现受限，一直到后来有些患者可能要达到半年之后，这个疼痛会逐渐的缓解，可是这个粘连或者说活动受限的程度呢，是逐渐加重，然后到了一个顶峰的程度，这个时候呢，肩膀是抬不起来的，或者是也是活动不开的，比较重的呢，就是像这个说的冻住了一样，所以出现了这种叫法，叫做冻结节。
0: 其实刚才您又用了一个新词儿，粘连哈，这是一般骨科医生特别愿意在您的这个查体啊问诊过程当中跟我们的患者说的。但是患者一听完了，粘连这不就粘上了吗？那你说我们的肩膀要是里面的肌肉啊还是什么东西粘在一块儿了，那可咋整？它不像是胶水，你粘上了，那有些不值钱的东西我们扔就扔了哈，值钱的我们想办法。那这 长在我们皮肉之下的东西粘连了，我们咋弄开呀？那撕开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儿，那难道就得手术吗？这种粘连，其实听起来还是挺吓人的，因为我们挺害怕它们粘一块儿的。请问这粘连它是不是一时一会儿就粘上的吧？是通过多久，我们的什么样的行为才会粘一块儿呢？
1: 是这样的，就是您理解的其实特别的贴切。粘连嘛，就是感觉像粘一起。那么从疾病的角度来说呢，它是有局部，我们有积液，出现炎症之后有积液，然后呢形成了这个纤维蛋白，然后它们产生的这种粘连的这个结构。那么在治疗当中呢，以前的时候包括现在，确实有一些医院会做您说的这个操作，就是撕开。
0: 哎呦，真的给硬撕开啊？
1: 会硬撕开。中医和西医它都有这种操作，而且它其实是一个规范操作，它写在了坎贝尔骨科学的这个书里。但是呢，它对患者来说很残酷，有一些患者会成功，但是有一些患者撕完之后呢，痛苦加重了，症状也加重了。和关节囊周围的这个组织给它松解开，然后呢达到这个活动度开的这个效果。除了这个之外，我们有很多柔和的方式。第一种呢就是常规的康复治疗。在过去这十年呢，我们在骨科康复的领域有非常大的进步。那么通过康复治疗的手段，包括手法治疗，包括训练，包括理疗，能够在一定的时间内改善患者的这个活动度。然后另外呢，我们在这几年也开发了新的治疗方式，一种呢叫做副血小板血浆治疗，英文缩写叫做 PRP， 这个在全国开展的很好，特别是在南方开展的很好。那么在北方地区呢，其实是咱们省，特别是我们院在这方面开展的比较早。这个治疗呢是从患者的身上抽取一点他的血液，然后把血小板这部分提纯出来，它呢有修复局部损伤的这个能力，我们把它注射到产生粘连和损伤的局部去，然后呢达到这个松解粘连和治疗损伤的这个效果。
0: 听你这么一说，看来方法还是有的，有直接撕开的，比较这个暴力的方式，但是有撕成功的，有撕失败的哈。那也有这个像您说的，西医和中医都有这种方式。二呢，就是用一种注射的这种方式，但是从自己自体当中来取一些东西，然后再用，就像溶解一样，是不是这种概念吗？我听的有点像哈。
1: 它是相当于是自我修复。这个副血小板血浆治疗呢，它其实应用的特别特别广泛。它呢主要是通过自我修复来达到这个效果，因为它本身呢它会有一点抗粘连的效果。
0: 看来方式还是不少的。不知道大家伙的肩周还好吗？因为我们经常伏案工作呀，或者是有一些农民朋友，他们在一年四季当中的劳作过程当中，我们知道上肢的力量是非常之强的，但同样因为上肢的力量强，我们就可能更多的去用上肢的力量，最终导致很多的一些损伤。刚才说到了一些治疗方案，等于是我们把治疗方案提前了，加速了，但是其实有很多的细节我们慢慢说。生活当中哪些是导致冻结间午时间的一些诱因？那么在您的临床当中，是不是有一些年轻人也会出现了没到五十，可能三十七八、四十五六就已经出现了呢？以后会不会出现四十间、三十间、二十间这样的一些词儿呢？哪些这个诱因是在我们临床当中最容易诱发这种肩周的一些问题？咱们片花之后也继续请我们的专业人士和我们共同来分享。
2: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不良生不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0: 不少的人啊也都关注这个诱因啊。是啊，我现在这也没到五十，怎么也出现了这个问题？平台当中有不少的朋友给他回复啊。谢谢我们洋葱圈的加入和点亮，欢迎把酒独酌的好朋友一瓶的关注和点亮。那还有谁没带上我们的粉丝灯牌呢？成为我们的会养生家人，感谢大家的分享，欢迎我们好久不见。

0: 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乡村广播的公益养生栏目《会养生会健康》快手病机直播。那么我们来向大家也分享一下，您的临床当中，您遇到最小的冻结间、五十间的患者是多大年龄呢，主任？
1: 是这样的，主持人，就是因为您问到这儿了，这个是个特别好的问题，在这儿可能要帮大家科普一下。就是其实来说呢，在临床上有好多种肩关节的疾病和损伤，它的表现跟冻结肩很像，但它其实不是。
0: 它有一些类似的同叫什么双胞胎的兄弟，但是很像却不是，是吗？
1: 对对对，是的，是的，非常贴切啊。
0: 那快跟我们说说。
1: 其中一种就是肩袖损伤或者是肩袖的劳损，它的表现呢也是肩关节的疼痛，然后呢也是肩关节的活动受限，但是呢它出现的年龄就像您说的会很年轻，然后出现的时间呢或者整个发展过程呢有的时候可能还很短，但是它呢一说五十肩他不接受，我才二十多岁，我才三十多岁，或者是我还不到五十岁，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那么其实呢，它属于肩袖的损伤或者劳损，当然这个是比较常见的。额外呢，还有类似于肩峰下撞击综合征或者肩关节不稳，这些呢都是肩关节周围慢性疼痛常见的疾病。
0: 就是它也是有劳损，但它并不是我们说的冻结肩，诱因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但是症状会不会混淆？就是都看起来很像，都冻在那儿卡在那儿了，动不了。
1: 是的，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出现的症状极其相似。都会有这两个问题：第一，疼痛；第二，活动受限。所以说呢，都上来就会说我有肩周炎，上来就说我五十肩，但其实呢，他们是不太一样的疾病。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自己搞不太清楚，没有得到专家的权威人士的这种确诊，是不是很容易在治疗方面走向不归之路或者岔路口呢？
1: 有很多，我们在临床上有好多患者到我们这儿的时候，第一句话我有肩周炎，
0: 对，
1: 然后第二句话，对，然后第二句话呢，他就是有的人告诉我要爬墙，有的人告诉我要撑，有的人告诉我要吊杠子，然后我做完了，然后效果不好，找到这边，这个是我们在临床上常见的生态。
0: 那我倒有个疑问了，不管是咋的，它哪种情况，它都是反正是活动受限。那我们活动既然受限了，我们就用点力量把它这个别住的地方给它弄开就完了呗。那吊杠子呀、爬墙啊，这都是对肩周的一种运动，难道不对吗？
1: 是这样的，如果是冻结肩的话，其实这种操作对患者是有好处的，所以一定有一部分人通过这种自我治疗见到效果了。那么如果是肩袖的劳损，肩袖呢，它是肩关节核心的几块肌肉和肌腱构成的结构，那么它们损伤的时候是肌肉的损伤，那么肌肉在损伤的时候呢，它其实是处于一个应激的状态，如果我们还是用刚才说的这几种方式，其实是在刺激这个肌肉，那么给它做了刺激之后呢，肌肉呢会产生更强的防御反应。那么这种结果呢，一是有可能会加重疼痛的症状，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可能会进一步受限，而且肌肉维持在这种高度紧张的状态，它不放松，那么时间长了之后，肌肉本身也会产生很大的损害。
0: 所以刚才那几个动作弄不好，可能是让它饮鸩止渴，越来越严重，反倒二次伤害了，是这样吧？
1: 对，就是咱们中国古代的这句老话，彼之蜜糖，吾之砒霜，它不是对每个人都有好处的。
0: 有道理，所以最终还是要确诊，不是说你说一个肩周炎，我们到药店就买点膏药就完事儿了，也不是说他说一个冻结肩，然后你就马上就去爬墙了，或者使劲的甩来甩去一顿的这个拧。那有的时候真的有那种听众，我们的患者说我自己撑吧撑吧感觉好了，可是过一阵又犯了，那是不是他会有暂断的这个短时间内的一种缓解，然后这个消肿啊还是怎么样了，看起来是个假象的这种情况存在。

0: 爱吗？
1: 一般来说，如果是您刚才说的这种状态，他可能就不是冻结肩，
0: 嗯，
1: 他有可能是刚才咱们说的肩关节的一些损伤。
0: 哦，
1: 冻结肩，他要想把它拉开是需要，耐心，需要时间，需要一点点来的。但是呢，他一旦给它撕开之后，他一般来说不会再往回走。
0: 我得消化一下，也就是说呢，原来他这已经粘连了是吧？然后呢，一旦撕开了就不会再粘了。是这
1: 一般来说不会，对，一般来说不会再往，一般来说不会再回来的。如果我们撕开了，或者是这个患者他自己抻吧抻吧，哎，觉得好点了，过了一天，过了两天又回去了，那就说明他是损伤，我们说的肩袖的损伤，或者是其他的肩关节的损伤。
0: 看来这种疾病它是可逆的。但是得是专业人士的判断和专业人士的这种干预，那么可逆之后，它还是一个好的，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一种疾病，它不会再犯。那么我觉得这个相对来说就是你需要有一双慧眼，然后不行的话就赶紧找专业人士来判断到底是不是我们说到的损伤冻结肩是哪一类，然后我们好好的来应对。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那金主任，接下来继续跟我们说一说哈，这个我们在判断的时候，比如说他自己也很难判断到底是哪一种，那您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最终的确诊呢？是影像还是查体呢？
1: 三方面的内容，第一个呢是患者的症状，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呢直接对患者做的细致的查体，还有呢就是您说的这个影像，就是辅助检查。那么特殊查体和辅助检查呢，这个是需要配合医生去完成的。那么我在这儿呢主要跟大家聊一聊症状这方面，您看可以吗？
0: 太好了，跟我们说一说。
1: 首先呢是这样的，就是肩关节我们一直说到现在无非两个事儿，一个是疼，一个是活动受限。那么疼呢，这个是最主要的症状，基本上刚才说的这些事儿都会有疼。那么活动受限，如果这个活动受限是疼引起的，那么我们可能主要要往损伤的角度去考虑。
0: 我们慢一点啊，如果这个疼是疼引起的，
1: 活动受限
0: 啊，
1: 活动受限
0: 就
1: 是
0: 你发现你这个活动肩膀哎怎么卡在那动不了了，但是是因为之前就开始疼了，是这个意思吗？然后发现又动不了了。
1: 是这样，就比如说我们抬胳膊，我们抬到某一个高度的时候，手的高度将要到肩膀这个高度的时候开始疼了。这种的呢，我们首先不能排除损伤的问题了。就冻结肩、损伤这些都有可能，
0: 这时候还是两种可能。
1: 对。然后呢，如果我们还是重新做这个动作，我们做这个关节的活动到某一个位置的时候它卡住了，疼痛不是那么确切，但是呢有明确的机械性的这个卡住的这个感受，
0: 就像我们以前遇到的绞索呀，那个关节嘎嘣嘎嘣的那种感觉是那样吗？好像有机器的那个咬合的感觉。
1: 如果有绞索的感觉，我们提绞索一般提的是膝关节，那么膝关节出现绞索是半月板损伤。肩关节呢一般来说很难到绞索那个程度，因为肩关节它的活动度相对来说宽一些，但是如果它有一些拧转动作的时候出现疼痛，那么我们考虑是肩关节失稳，肩关节的结构上受到破坏了。如果是冻结肩的话是做不了那种动作的，冻结肩的时候不能出现这个肩关节拧转或者是扭转这些动作的，它已经被冻住了，它活动不开。
0: 就像您说的，粘一块了，已经粘上了。
1: 对。然后这是个事儿。然后呢，就是我们要回顾一下它在疼痛之前出现的问题。冻结肩，它几乎很难找到确切病因。一般来说呢， 就是我没有什么事儿，我也没累着，我也没凉着，我也没怎么样，然后逐渐出现这种疼痛。如果再追溯的话，有部分冻结肩的患者可能在几个月之前，甚至是半年之前，肩关节有过损伤。
0: 嗯。
1: 啊，所以说它是没有明确的外伤或者是这种劳损的诱因的。
0: 哦。
1: 但是如果是肩袖损伤的话，或者这种肩袖损伤的话，或者劳损的话，它有一个确切的事儿，这个是我们现在青年人或者是中年人常见的，第一，低强度长时间固定在某一姿势的活动，比如说长时间拿手机，比如说长时间看电脑，比如说长时间开车，比如说长时间的伏案工作，这些动作它都有一个肩关节处于某一个位置，长时间处于某一个位置的这个过程，它其实对于肩关节的损伤会非常重。
0: 就是你的规定动作总是那么几个，你是伏案啊，还是一些特殊的这个重体力劳动者，还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就总是你这样的一个动作不断的重复的时候，它就是对我们的肩关节，应该说是损伤是非常严重的。那不是说它可能一下子怎么样，但是它是日积月累的，是这个意思吗，主任？
1: 对，这个是日积月累的，它不涉及到特别重的体力劳动，往往是白领或者是伏案工作，或者是有颈椎病的病史的患者，他们常常有颈这个患者，如果他来的时候他本身颈椎也会非常不好，那么我们就要小心，他其实可能是由颈椎病牵累导致的肩关节长时间的紧张，然后出现了劳损。
0: 看来啊，这个肩颈我们经常把它们放在一块儿说哈，是有道理的。所以你的颈椎不好，肩也好不到哪儿去，那会不会逆回来呢？肩周的问题也会牵连到我们的颈椎呢？
1: 是的，理论上是会的，理论上是会的。经常来说呢是这样的，有些患者呢最开始是颈椎不好，然后呢导致肩关节长时间的紧张，然后最终肩关节形成了这个劳损，那或还有这个肩袖损伤，那么这个时候颈椎病是颈椎病，肩关节的损伤是肩关节的损伤，他们各自独立的。独立了之后呢，颈椎病可能他接受一段治疗或者通过休息这个症状缓解了，可是因为肩关节还处于紧张状态，那么呢容易又把这个颈椎病的症状再给它拉出来，
0: 还带有这个勾搭的哈，这种牵累式的，直接就把原来的老毛病又给它引出来了，所以就变成了一样的这个疼痛，肩也出现问题了，颈椎也出现问题了。
1: 因为是这样的，肩关节呢它有好多的肌肉跟颈椎，它们就是有好多肌肉是颈椎和肩关节是起止点，然后有好多的动作他们是要协同完成的。
0: 哦，是这样的。
1: 啊，说一边一旦出问题，另一边也会出问题。
0: 所以我们要养好颈椎啊，还有肩周啊，都对于我们整个的骨骼都会有影响。甚至以前我们也说了，你的颈椎不好，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腰椎，腰椎不好，可能膝盖也会受累，那甚至到脚踝。现在这么一看啊，其实我们说人的身体它是一个整体，要协同作战，就像中医说的五脏同调是一回事儿，骨骼也是如此。所以我们要呵护好，当哪儿出现问题都得第一时间请我们的专业人士来进行查体，然后呢进行一种干预，不然的话小毛病就容易变成一个大毛病了。代表听众朋友感谢金辉主任，辛苦了主任，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再见。
1: 好，再见主持人，再见听友，
0: 再见。
2: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广播剧联播。

上回说到，在漫长寂静而压抑的等待中，大会终于要开始了。台上忽然上来一排人，有穿长袍的中国人，也有武装。

的日本人，忽然带着绸条的人们，蓝东阳在内，像由地里刚钻出来的，跳跳钻钻的在四处跑。不知是谁设的计，要把大会开得这么有戏剧性。可是，在天安门前，那伟大庄严的天安门前，这点戏剧性没有得到任何效果。一个小儿向大海狂喊一声是不会有效果的。那广播的音乐没有使天安门前充满了声音，而指向远远的有人在念经或悲啼，一种好自杀的民族的悲啼。远远的那些兵在天安门与正阳门的下面是那么矮小，好像是一些小的黑黑的宽宽的木棒子。在天安门前，任何丑恶的东西都失掉了威风。台上那穿长袍的与武装的都像些小傀儡，在一些红红绿绿的小旗子下坐着或立着。他们都觉得自己很重要，可是他们除了像傀儡而外，什么也不像。蓝东阳与他的同志们满以为忽然的挂出绸条会使自己全身都增加上光彩，而且使别人敬畏他们。可是天安门与学生们只是那么静静的一动不动，一声不出，似乎根本没有理会他们。一个穿长袍的立起来了，对着扩音机发言，由机器放大了的声音碰到那坚厚的红墙，碰到那高大的城楼，而后散在那像没有边际似的广场上，指向一些带着痰的咳嗽。学生们都低着头，听不到什么，也根本不想听见什么。他们管那穿长袍而伺候日本人的叫做汉奸。穿长袍的坐下，立起个武装的日本人。蓝东阳与他的同志们这时候已分头在各重要的地方站好，以便领导学生。他们拼命的鼓掌，可是在天安门前，他们的掌声真好像大沙漠上一只小麻雀在拍动翅膀。他们也示意叫学生们鼓掌，学生们都低着头，没有任何动作。台上又发出了那种像小猫打呼噜的声音。那个日本武官是用中国话说明日本兵的英勇无敌，可是他完全白费了力，台下的人听不见，也不想听。他的力气白费了，而且他自己似乎也感到没法使天安门投降。天安门是那么大，他自己是那么小，好像一个猴向峨眉山示威呢。一个接着一个，台上的东洋小木人们都向天安门发出嗡嗡的文明，都感到不如一阵机关枪把台下的人扫射干净倒还痛快。他们也都感到仿佛受了谁的愚弄。那些学生的一声不出，天安门的庄严肃静好像都强迫着他们承认自己是几个猴子耍着猴子戏。他们在城楼上、玉石桥下面都埋伏了兵与机关枪，防备意外的袭击。在台上，他们还能远远地望到会场外围给他们放哨的兵，看着也像小傀儡。可是天安门和学生们好像不懂得炸弹与手枪有什么用处，沉默与淡漠仿佛也是一种武器，一种不武而也可怕的武器。台上和台下的干事们喊了几句口号，他们的口都张得很大，手举得很高，可是声音很小，很不清楚。学生们一声不出。庆祝保定的胜利，谁不知道保定是用炸弹与毒气攻下来的呢？

0: 台上的傀儡们下了台不见了，带绸条的干事们拿着整篮子的昭和糖来分发，每个学生一块儿。多么高大的天安门呐、啊、每人分得那么小的一块糖。中日亲善呐、啊、每人分到一块糖，在保定被毒气与炸弹毁灭之后，昭和糖与小旗子都被扔弃在地上。冠先生早已来到，而不敢往前凑，怕有人放炸弹。台上已经有两三个人讲过话，他才大着胆来到台前。他很想走上台去，可是被巡警很不客气地拦住，他只好站在学生的前面。学生的第一行离讲台也有五六丈远，台上的人不容易看清楚了他。他想往前挪一挪，按照旧戏中成帝降表的人那样打工抱门而进，好引起台上的注意。巡警不准他往前挪动，他给巡警解释了几句：
1: 请放心，我没别的意思，我是要给台上的人们行个礼。
0: 哼，难道台上的人是尊家的爸爸？巡警没有好气地问。冠先生没再说什么，也没再想往前挪动，只是那么心到神知的远远的向上深深鞠了躬，而后他毕恭毕敬的听着台上发出来的声音，扬着脸，希望台上的人或者能看清了他的眉眼。最后他也接过一块昭和糖，而且对干事说：
1: 会开得很好呢。
0: 天安门的一幕滑稽剧只得到这么一句称赞。

瑞轩在院中走来走去，像个热锅上的蚂蚁。他以为无论如何，今天天安门前必要出点岔子，这是日本人公开的与北平市民见面的第一次。日本人当然以战胜者的姿态出现，而北平人呢？瑞轩晓得北平人的软弱，可是他也晓得在最软弱的人里也会有敢冒险去牺牲的，在亡了国的时候。这么大的北平，难道还没有一两个敢拼命的人？只要有这么一两个人，今天的天安门前便一定变成屠场。瑞轩和一般的北平人一样，是不喜欢流血的，可是他以为今天天安门前必不可免的要流血，不管他喜欢与否。他甚至想到，假若今天北平还不溅出点血去，北平人就似乎根本缺乏着一点什么基本的东西，而可以嬉皮笑脸的接受最大的耻辱了。他几乎盼望流血了，同时他又怕天安门前有什么不幸。今天赴会的都是被强迫了去的学生，以往的军事的政治的失败其就不在学生，那么学生也就没有用血替别人洗刷点羞耻的责任。况且国内读书的人是那么少，大家应当为保护学生而牺牲，而不应当去牺牲学生，尽管是在国家危亡的时候。他想起许多相熟的年轻可爱的面孔，有的跟他感情特别好，有的对他很冷淡，但是客观的看来，他们都很可爱，因为他们都天真年轻。假若这些面孔，这些民族的花朵，今天在天安门前遭受到枪弹的射击或刺刀的戳伤，他不敢再往下想，他们是他的学生，也是中华民族的读书种子。但是从另一方面想，学生

0: 有学生才是爱国的先锋队，他们有血气，有知识。假若他们也都像他的祖父那样萎缩，或者像他自己这样前怕狼后怕虎的，不敢勇往直前，岂不就是表示着民族的血已经枯竭衰老了吗？况且小崔的也不完全错误呢。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反抗帝制，反抗旧礼教的约束，反抗都是学生。学生在50年来的中国革命史上有过光荣的记录，这记录有好些个地方是用血写下来的。那么难道今天北平的学生就忘了自己的光荣，而都乖乖地拿起中日亲善的小纸旗一声不出吗？他想不清楚，他只觉得烦躁不安，他甚至于关心到瑞丰的安全。他看不起二弟，但他们到底是一奶同胞的手足，他切盼瑞丰快快回来告诉他开会的经过。瑞丰一直到快3点钟了才回来，他已相当疲乏，可是脸上带着点酒意，在疲乏中显着兴奋。从一清早到开完会，他心中都觉得很别扭，他想看热闹，可是什么热闹也没看见。开完了，他想找机会溜开，不管把学生带回学校去，看蓝东阳那么滑头，他觉得自己是上了当，所以他不愿再负领队的责任。可是在他还没能偷偷的溜开以前，学生们已自动的散开，他们不愿排着队回校，在大街上再丢一次脸。年纪很小的不大认识路的学生很自然的跟在工友老姚后面，他们知道随着他走是最可靠的。别的学校也采取了这个办法，一会儿学生向四外很快的散尽，只剩下一地的破纸旗与被弃置的昭和堂。瑞丰看学生散去，心中松了一口气，顺手拾起块昭和堂，剥去了纸皮儿，放在口中，他开始慢慢的不大起劲儿的往西走。他本想穿过中山公园走，可以省一点路，看了看公园的大门没有一个人出入，他改了主意，他怕寂静的地方。顺着马路往西走，他想他应当到西单牌楼找个小馆吃点东西，他没想到蓝东阳会这么滑头不通情理，叫他操心领队，而还得自己掏腰包吃午饭。哼，什么玩意儿？他一边嚼着糖，一边低声的骂，这算哪道的朋友？他越想越气，而那最可气的地方是，哪怕到大酒缸请我喝二两白干，吃一碟咸水豆呢，也总算懂得点人情啊。正这么骂着，身后忽然笑了一声，笑得非常的好听。他急一回头，冠先生离他只有一步远，笑的声音断了，笑的意思还在脸上荡漾着。你好大胆子，冠先生指着瑞丰的脸说。我怎么了？瑞丰莫名其妙地问。
1: 敢穿中山装？
0: 冠先生脸上显出淘气的样子，显然的他是很高兴。没等瑞丰说话，他接续着：
1: 瑞丰，我佩服你的胆量，哎，你行。
0: 听到这夸赞，瑞丰把所有的烦恼与不满都一下子扫除净尽，而马上天真的笑起来。容易满足的人有时候比贪而无厌的人更容易走到邪路上去。二人骑着肩往西走，

0: 先生不愿讨论万一的事儿，他改了话路。今天的会开得不坏呢。瑞丰不知道会开得好与不好，而只知道他不很热闹，怪别扭。现在听了冠先生的话，他开始觉得会的确开得不错。他所受过的教育只教给了他一些七零八碎的知识，而没教给他怎么思想和怎么判断，因此他最适宜于当亡国奴。他没有自己的见解，而愿意接受命令，只要命令后面还随着二两酒或半斤肉。不在乎那几块糖，冠先生给瑞丰解释。难道没有昭和堂我们就不来开会吗？我是说今天的大会平平安安的开过去，日本人没开枪，咱们的学生也没扔炸弹。阿弥陀佛，得了，这总算买金的遇见了卖金的，今天大家见了面以后就好说话了。哎，说实话，刚开会的时候我简直的不敢过去，那是玩的嘛，一个炮仗就能勾出机关枪来。得，现在我心里算是一块石头落了地，从今天起咱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必再藏藏躲躲的了。反正连学生今天都在天安门前青天大日头底下向日本人鞠了躬，吃了昭和堂，你说是不是？
1: 就是就是，
0: 瑞丰的小干脑袋很清脆的点动。冠先生这番话使他恍然大悟，他不应当只为蓝东阳耍滑头而恨蓝东阳，他还是应当感谢蓝东阳。到底是蓝东阳叫他领队来参加这次大会的。要按照冠先生的说法去推断，他今天的举动简直是有历史的意义，他差不多可以算个开国的功臣。他很高兴，高兴往往使人慷慨。他建议请冠先生吃顿小馆儿。
2: 瑞丰，
0: 冠先生好像生了气似的，
2: 你请我笑话了？论年纪辈数，哎，凭哪一样你应当请我？
0: 假若虚伪极了，就有点像真诚。冠先生的要请瑞丰吃饭是真诚的，他的虚伪极了的真诚是来自北平的文化，这文化使他即使在每天亡一次国的情形下也要争着请客，这是个极大的亡国的文化。瑞丰不敢再说什么，若要再争一争，便破坏了彼此的真诚与热烈。
2: 吃什么，瑞丰？
0: 这又完全是出于客气，只要冠先生决定了请客，他就也决定了吃什么与吃哪个饭馆。对于吃，他的经验与知识足以使他自信，而且是别人绝不吃亏的。
2: 吃安二胡同的烤肉怎样？
0: 他没等瑞丰建议出来就这样问。瑞丰听到安尔胡同与烤肉，口中马上有一大团馋涎往喉中流去，点头。他的肚中响得更厉害了。不知不觉的，他们俩脚底下都加了劲儿。烤肉是最实际的东西，他们暂时忘了其他的一切。可是战争到底也鞭挞到了他们俩，不管他们俩是怎样的乐观、无耻、无聊，那名气很大的烤肉的小铺子没有开张，因为世上没有牛羊肉，城内的牛羊已被宰光，远处的因战争的阻隔来不到城中。看着那关着门的小铺，他们俩几乎要落泪。很抱歉的，冠先生把瑞丰领到西长安街的一家四川馆，找了个小单间。瑞丰没有多大的吃辣子的本事，而又不便先声明，心中颇不自在。冠先生没看菜牌子，而只跟跑堂的嘀咕了两句。

0: 会儿，跑堂的拿上了一个很精致的小拼盘和一壶烫得恰到好处的竹叶青。抿了一口色香俱美的竹叶青，瑞丰叫了声好。管先生似笑不笑的笑了一下，先别叫好，等着尝尝我要的菜吧。不辣吧？瑞丰对自己口腹的忠诚胜过了客气。真正的川菜并不辣，请你放心。冠先生的眼中发出了点知识渊博的光，用嘴唇裹了一点点酒，他咂着滋味说，酒烫的还好。
1: 广播剧联播
2: 第41集。
0: 上回说到，冠先生带着瑞丰去了西长安街的一家川菜馆，跑堂的好像跟冠先生很熟，除了端菜伺候而外，还跟冠先生说闲话。冠先生为表示这是随便吃点便饭，不必讲究什么排场，也就和跑堂的一问一答的透出点亲热劲儿。跑堂的端上了一个炒菜，冠先生顺口随便的问，
3: 生意怎样？
0: 嘿，不好呢。跑堂的一位30多岁每说一句话必笑一下的小矮个儿，皱了皱眉又赶快的笑了一下，
3: 简直的不好做生意，不预备调货吧怕有吃主来，预备吧碰巧了就一天没有一个吃主。
0: 他又笑了一下，笑得很惨。
3: 哎，干这杯。
0: 冠先生让瑞丰的酒，而后才又安慰跑堂的，
3: 生意就快好起来啦。
0: 哼，是吗？这回跑堂的一连笑了两下，可是刚笑完他就又觉出来笑得太幼稚了一些。
3: 哼，保定也丢了，生意还能？我哪回吃饭没给钱？你怎么这样不信我的话呢？
0: 冠先生假装皱上眉和跑堂的逗着玩。
3: 我告诉你，越丢多了地方才越好做生意。一朝天子一朝臣，就怕一个地方一个天子，到处是天子，乱打一锅粥，那才没办法。你明白我的意思？
0: 跑堂的不敢得罪照顾主，可也不便十分得罪自己的良心，他没置可否的笑了下，赶紧出去端菜，

当一个文化熟到了稀烂的时候，人们会麻木不仁地把惊魂夺魄的事情与刺激放到一旁，而专注于到吃喝拉撒中的小节目上去。瑞丰在吃过几杯竹叶青之后，把一切烦恼都忘掉，而觉得世界像刚吐蕊的花那样美好。在今天早半天，假若有人对他说两句真话，他或者能明白过来一点，而多少的要收起去一些无聊。不幸他又遇见了冠小河与冠小河的竹叶青和精美的四川菜，只要他的口腹得到满足，他就能把灵魂当五分钱卖出去。他忘了蓝东阳的可恶，天安门前的可怕，和他几乎要想起来的日本人的狠毒，而只觉得那浅黄的竹叶青酒在浑身荡漾，像春暖花开时候的溪水似的。白斩鸡的油挂在他的薄嘴唇上，使他感到上下唇都厚起来，有了力量。他觉得生命

0: 真正可爱，而所以可爱者，就是因为肉美酒香。只要有人给他酒肉，他以为他就应当诚心的感激。现在这顿饭是冠先生给他的，他就该完全同意饭主子所说的。他的小干脸上红润起来，小干脑袋里被酒力催得嗡嗡的轻响，小眼睛里含着颗小泪珠，他感激冠先生。冠先生虽然从敌人一进城就努力运动，而至今还没能弄到一官半职的，他可是依然乐观。他总以为改朝换代的时候是最容易活动的时候，因为其中有个肯降与不肯降的问题，他是决定肯投降的。对瑞丰，他先夸奖天安门大会开得很好，而后称赞新民会的成绩。谁还没有成绩？只有新民会居然在天安门前露了脸，叫学生们和日本人打了对面。然后他又提起蓝东阳来。
1: 你给我约了他没有啊？还没有啊？为什么呢？嘴上无毛，办事不牢。无论如何，你给我把他请到。
0: 什么？明天晚饭？
1: 再好没有了。告诉你，瑞丰，你要乐观，要努力，要结交的广，有这三样，一个人就可以生生不已，老有饱饭吃。
0: 瑞丰听一句，点一下头，越听越痛快，也就越吃得多。说真的，自从敌人攻陷北平，他还没吃过这么舒服的一顿饭。他感激冠先生，他相信冠先生所说的话句句是有价值的，因为相信冠先生的话，他对自己的前途也就看出来光明。只要他乐观努力去活动，他一定会走一步好运的。吃过饭，冠先生在西单牌楼底下和瑞丰分了手。他还要
1: 看两个朋友，咱们家里见啊！别忘了请蓝东阳去哦。再见。
0: 瑞丰疲倦而又兴奋地回到家里。

瑞轩见弟弟安全地回来，心中安定了些，可是紧跟着他就难过起来，心里说，那么多的学生和老师，就愣会没有一个敢干一下子的。他并不轻看他们，因为他自己也是知识分子，他自己不是连天安门都没敢去吗？他知道他不应当以勇敢或懦弱评判任何个人，而应当先责备那个甚至于把屈膝忍辱叫做喜爱和平的文化。那个文化产生了静穆雍容的天安门，也产生了在天安门前面对着敌人而不敢流血的青年。不，他似乎连那个文化也不该责备。难道喜爱和平是错误吗？他说不清，心中憋闷得慌。他不喜欢和老二谈话，可是又不能不和他谈几句，好散散心中的烦闷。瑞丰身上的那点酒精使他觉得自己很充实，很伟大。最初他迷迷糊糊的想不出自己为何充实与伟大，极致到了家中，他忽然明白过来，他的确是充实并且伟大，因为他参加了天安门的大会，他相信自己必定很有胆气，否则哪敢和日本人面对面的立着呢？想到此处，他就越发相信了冠晓荷的话，大家在天安门前见了面，从此就中日一家，天下太平，我们也可以畅快地吃涮羊肉了。是的，他觉得自己的充实与伟大，只要努力活动一下，吃涮羊肉是毫无问题的。更使他高兴的是，瑞轩大哥今天看他回来，并没那么冷淡的一点头，而含着笑过来问了声，老二回来了。这一问使瑞丰感到骄傲，他就更充实伟大了一些，同时他也觉得更疲乏了一些，疲乏足以表示出自己的重要。

0: 小顺的妈看丈夫在院中绕来绕去，心中非常的不安，她不敢解劝他，而一语不发又很难过，她只能用她的两只水灵的大眼睛偷偷的撩着他，以便抓住机会叫小顺或小妞的跑过去拉了他的手或说几句话。她晓得丈夫是向来不迁怒到儿女身上去的，现在看他的脸上有了笑容，他也赶快走过来听听老二带回来的新闻。齐老太爷每逢听到一个坏消息就更思念小三儿，他不知道别的，而准知道小三儿的性情非常倔强，不打了胜仗是不会回来的。那么我们多打一个败仗，小三儿也自然的就离家更远了些。老人不愿为国家担忧，因为他以为宰相大臣才是管国事的，而他自己不过是个无知的小民。但是对于孙子，他觉得他的确有关切的权利，没有人能说祖父惦念孙子是不对的。他听到了保定的陷落，就不由得嘟嘟囔囔地念叨小三儿。见老二回来，老人也走了出来听听消息，即使没有消息可听，看孙子一眼也是好的。只要齐老人一念叨小三儿，天佑太太自然而然的就觉得病重了一些。祖父可以用思念孙子当做一种消遣，母亲的想儿子可是永远动真心的。今天在惦念三儿子以外，他还注意到二儿子的很早出去和大儿子的在院中溜来溜去，他心中十分的不安。听见老二回来，他也喘吁吁的走出来，大家围住了瑞丰，他非常的得意，他觉得大家在聪明上、胆量上、见解上都远不及他，所以他应当给大家说些乐观的话，使他们得到点安慰。我告诉你大哥，老二的牙缝里还塞着两小条肉，说话时口中满是油水。真想不到学生们今天会这么乖，哎，太乖了，连一个出声的也没有，会开的甭提多么顺当了，鸦雀无声。哎，你看日本官们都很体面，说话也很文雅，学生们知趣，日本官们也知趣，一个针尖大的岔子也没出。哎，没想到啊，真没想到，这就行喽，丑媳妇见了公婆的面，以后就好说了，有今天这一场，咱们大家就都可以把长脸往下一拉，什么亡国不亡国的。哎，大哥你，他的眼向四下里找瑞轩，瑞轩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轻轻地走开了，他不由得嗯了一声。小妞子看明白了二叔的意思，微凸着小嘴说，
1: 爸，出出了，
0: 短的食指指着西边，他不能再往下听，再听下去，他知道他的一口毒恶的唾沫一定会啐在瑞丰的脸的正中间。他晓得学生教员们若是在天安门前有什么激烈的举动，就等于无谓的牺牲，我们打死一两个日本要人并不能克复北平，日本人打死我们许多青年也不见得有什么不利。他晓得这个，可是在感情上他还是希望有那么一点壮烈的表现，不管上算与吃亏。壮烈不是算盘上能打出来的，再退一步，即使大家不肯做无意的牺牲，那么严肃的沉默也还足以表示出大家的不甘于牺牲。

皮笑脸的投降。而瑞丰的话里，他听出来大家确实采取了默默的抵抗，可是这沉默竟自被瑞丰解释作很乖。瑞丰的无耻也许是他个人的，但是他的解释不见得只限于他自己，许多许多人恐怕都要那么想，因为学生一向是为正义、为爱国而流血的先行，这一回大家必定说学生泄了气，这一次是这样无声无色的过去了，下一次呢？还沉默吗？万一要改为嬉皮笑脸呢？瑞轩在门外槐树下慢慢的走，简直不敢再往下想。

小崔由街上回来，没有拉着车，头上有个紫里蒿青的大包。瑞轩没心思招呼小崔，不是小看一个拉车的，而是他心中烦闷，不想多说话。可是小崔像憋着一肚子话，好容易找到可以谈一谈的人似的，一直扑了过来。小崔的开场白便有戏剧性，你就说事情有多么邪性。怎么了？瑞轩没法不表示点惊疑，只有最狠心的人才会极冷淡的使有戏剧性的话失去效果。怎么了？邪？小崔显然的是非常的兴奋。刚才我拉了个买卖。他的眼向四外一扫，然后把声音放低，一个日本兵。日本兵？瑞峰不由得重了一句，而后他慢慢的往葫芦腰那边走。小崔的故事既关联着日本兵，他觉得不应该立在胡同里面嚷嚷。小崔跟着把声音放得更低了些，一个二十上下岁的日本兵，记住了，我说的是一个日本兵，因为他浑身上下没有一丝一毫不像日本兵的地方。我告诉你，齐大爷，我恨日本人，不愿意拉日本人，不管给我多少钱。今天早半天不是庆祝保定的陷落，瑞峰给补上。啊，是啊，我心里甭提多么难受了，所以快过午我才拉出车去。谁想到刚拉了一号小买卖之后就遇上了这个日本兵。说着他们俩已来到空旷的葫芦肚里，在这里小崔知道不管是立着还是走着谈都不会被别人听见。往前走不远便是护国寺的夹道，也是没有多少行人的。他没立住，而用极慢极缓的步子似走似不走的往前挪蹭。遇上他的地方没有别的车子，哎，你看多么别扭，他要坐车我没法不拉，他是日本兵啊，拉吧，有什么法子呢？拉到了雍和宫附近，我以为这小子大概要逛庙，我没猜对。哎，他向旁边的一条很背景的胡同指了指，我就进了胡同，心里直发毛骨。胡同里，我回回头，走两步，我回回头。好家伙，高丽棒子不是干过吗？在背景地方把拉车的一刀扎死，把车拉走，我不能不留这点神。高丽棒子，我晓得，都是日本人教出来的。我的车上现在可坐着个真正日本人，不留神好扑哧一下我不就一命归西了吗？哎，忽然的他出了声，胡同两面没有一个门，我一愣，他由车上掉下来，我不明白他要干什么。等他已经走出好几步去，我才明白过来，原来、哎、他没给我钱。

0: 轻的放下，我一个箭步窜出去，那小子就玩了个嘴吃屎。我早看明白了，单打单他不是我的对手，我的胳膊比他的粗，不给钱我打出他的日本屎来。哎，他爬起来也打我，用日本话骂我，我懂得一个八嘎噜，我不出声，我只管打，越打我越打得好。什么话呢，今儿个早上成千上万的学生满街去打响旗儿，我小崔可是在这儿赤手空拳收拾个日本兵，我心里能够不痛快吗？哎，打着打着出了奇事儿，哎，他说了中国话，东北人，我的气更大了，可是我懒得再打了。我说不上来那时候我这心里是怎么股的味儿，仿佛是恶心要吐，又仿佛是我说不上来。他告了饶，我把他当个屁似的放了。齐先生，我问你一句，他怎会变成了日本人呢？
1: 他们已走到护国寺的残破的界墙外，瑞宣决定往北走，北边清静。他半天没有回答出话来，直到小崔催了一声啊，他才说记得918。小崔点了点头，老一辈的东北人永远是中国人，在918的时候才十几岁的，像你打的那个兵学的是日本话，念的是日本书，听的是日本宣传，他怎能不变呢？没有人愿意做奴隶，可是谁也架不住一天一天的成年论月的老听别人告诉你你不是中国人。
0: 真的吗？小崔吃惊地问。比方说天天有人告诉我不是中国人，我也会相信吗？
1: 你不会，倒退几年你就会。
0: 齐先生，那么现在咱们的小学生要是北平老鼠日本人管着的话，过个三年五载的也会变了吗？
1: 瑞轩还没想到这一层，听小崔这么一问，他浑身的汗毛眼儿都忽然的一刺，脑中猛地轰了一下，头上溅了细汗，他扶住了墙，腿发软。
0: 怎么了？小崔急切地问。
1: 啊，没什么，我心里不好受。
2: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

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器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吉林省2026将战而行野外应急军部保障协作比武

持续改善。会议指出，要狠抓整改立竿见影，紧盯目标，跟踪问效，针对生活污水收集管网未配套、畜禽粪污随意排放问题，各乡镇街要加强辖区内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维管理，持续做好粪污收集、储存、转运、还填等各环节工作。各相关部门要强化业务监督指导，加密监督检查频次，加大执法力度，加快推进生活污水收集管网建设，严格规范畜禽粪污处置行为。要举一反三，系统失治，聚焦村屯边角、沟渠路旁等。

0: 决守住我市生态安全底线。
1: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人民战争和拥军之前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巷战未战导向，锤炼军工队伍实战化保障硬功，提升服务队伍遂行多样化任务的应急支援能力，吉林省2026巷战而行野外应急军工保障协作比武于近日在我市举行。比武中，全省十个军工站组建四大军工保障协作区代表队同台竞技，参赛者在野外环境下依次完成食材清洗、切配、炒制、油炸、炖煮等全流程操作，于规定时限内制作四道菜品，评委结合完成时长与菜品色香味等指标现场综合打分。赛场上，各参赛队员分工协作，动作娴熟，在复杂野外环境中高效完成各项操作，充分展现出扎实的专业功底和昂扬的精神风貌。比武结束后，与会领导为获奖代表队依次颁发荣誉奖项，表彰参赛队伍在比拼中展现出的精湛技艺与优良风貌。此次活动不仅全面检验了全省军工队伍野外作业、应急处置和协同配合的综合能力，也搭建了各区域交流经验、互学共进的良好平台。下一步，各地不断优化保障流程，提升专业水平，全力锻造一支本领过硬、反应迅速的军工保障队伍，扎实做好新时代拥军之前各项工作，为服务国防和军队建设提供坚实有力的后勤支撑。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厅长万春江、四平市委常委、副市长郭顺杰、双辽市委副书记于兴荣、双辽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刘明、双辽市副市长王宇、全省各地军代师代表、设有军工站地区的退役军人事务局分管副局长、双拥工作负责人、军工站站长及相关工作人员近100余人参加活动。
2: 为扎实开展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夯实未成年人法治观念，引导学生树立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意识，近日市第三小学组织部分学生前往彭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沉浸式法治宣讲教育实践活动。活动依托基地实景资源，摒弃传统说教模式，以现场讲解、案例剖析、实景观摩相结合的沉浸式方式开展普法宣讲。市人民法院宣讲人员围绕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校园安全、预防违法犯罪等贴近学生日常的法律知识，结合典型事例以案示法，深入浅出讲解法律常识。同学们认真聆听，在实景体验中直观理解法律条款内涵。此次活动把法治教育从课堂延伸至校外实践，有效提升了青少年法治素养，帮助学生树立底线思维，切实筑牢校园法治防护墙，助力青少年成长。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为持续优化乡村

0: 各项整治工作落地见效。与此同时，强化督导检查，加大日常巡查力度，创新采用无人机航拍巡查方式，开展全方位无死角督导检查，精准排查道路沿线、房前屋后、沟渠河道等重点区域存在的环境问题，坚持即查即改、厉行厉改，以严格督查倒逼整治工作走深走实。据了解， 自系列整治工作开展以来，新立乡累计出动作业车辆500余次，投入工作人员300余人次，清理各类生活垃圾、农业废弃物及存量垃圾110余吨，新址补栽乡土苗木4000余株，圆满达成乡村环境干净、整洁、有序、秀美的整治目标。全乡人居环境科学化、精细化治理水平显著提升，乡村整体面貌焕然一新。新立乡环境整治办公室主任
1: 宋雷，我们将持续抓实抓细，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坚持常态化管护、常态化推进，不断完善村屯环境卫生保洁机制，常态化开展垃圾清理、道路整洁、庭院整治等工作，持续改善村容村貌，用心守护好各村屯整洁宜居的生活环境。
0: 为有效防范化解畜禽养殖，疫病风险，切实保障辖区畜牧业健康稳定发展，近日，福仙镇畜牧站组织工作人员开展畜禽防疫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筑牢畜禽养殖安全防线。检查人员深入辖区各养殖户家中开展全覆盖实地核查。工作人员细致查看养殖场地环境卫生、通风消杀等养殖环境，严格核对畜禽免疫登记台账、 逐一核实疫苗接种、日常消毒消杀、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置等防疫工作落实情况，精准排查各类养殖防疫安全隐患。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结合当前季节疫病高发特点，向养殖户面对面普及畜禽疫病防控要点、科学饲养管理、应急处置等实用知识，同时督促养殖户压实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常态化防疫举措， 常态化做好消杀、免疫隐患自查等工作，从源头杜绝冻疫病发生，护航全镇畜牧产业安全有序发展。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2: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记者从教育部获悉， 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日开考。 今年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人试卷，这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此外，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 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新华网，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通报，日前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 本次专题治理为期2个月，将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拜金炫富、畸形婚恋观、封建糟粕、暴力复仇、低俗片名、侵权盗版等8个重点问题，规范微短剧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营造清朗健康的行业发展生态。生活小常识： 衣服被染色后，盆中加温水，倒入适量白醋与食盐搅匀，浸泡染色衣物半小时。浅色布料可用稀释双氧水清搓污渍，彩色衣服选用彩漂剂温水浸泡，揉搓洗净后正常漂洗晾晒，轻微串色大多可去除，新染污渍处理效果更佳。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在一场英格兰的正规海军对尼德兰的乞丐战舰的海战上，英国截获了墨西哥、葡萄牙的对华贸易商船。这一艘一

但是这次啊更不幸，三艘船组成的船队，一艘船在好望角附近沉没了，另外两艘在向东驶进的时候遇上了葡萄牙船队，双方激战18天，英格兰使团的幸存者集中到了一艘大船上继续东进。这艘船驶到不通岛附近的时候触礁沉没了，仅存了4个人携带女王致中国皇帝的密信逃到了波多黎各，不幸呢又被西班牙人俘虏了。西班牙人将伊丽莎白的使团押送到果阿总督府关押审讯。这一次使团的人再次使出行贿那一招，可是他们搜出了伊丽莎白写给万历皇帝的亲笔信，一看英格兰要跟中国联手，刚刚吃了败仗的西班牙人气急败坏。在欧洲和美洲市场上，英格兰人正一步步地取代西班牙人的地位。东方是西班牙的最后一块贸易据点，英格兰人这是要独霸海上贸易啊，他们怎么可能将使者放到大明帝国去呢？西班牙人担心的不仅仅是英格兰人，更担心大明帝国跟英格兰人合起伙来对付西班牙人。大明帝国的战舰在郑和时代就已经天下无敌了，后来中国的皇帝虽然采取了闭关政策，但是他们的造船工艺绝对是世界顶级水平的。那个该死的桑德差点就让西班牙人在东方陷入更为庞大的战争陷阱。日本人10万战国精锐在朝鲜战场上被大明帝国的军队一路追赶，后来不得不2次投降。桑德在给腓力二世提供战争情报的时候，却只看到日本70人小股部队的疯狂，没有看到大明帝国由戚继光训练的精锐，坚决不能让英格兰人跟大明帝国联手。万历皇帝正在北京的紫禁城愤怒地破口大骂丰臣秀吉反复无常，一定要将日本人给灭了。当时大明帝国的陆军海军频频调动，正要好好的修理修理日本人。万历皇帝到死也不会想到，万里之遥的英国女王第二次给自己写了封信，可这封女王手书又落到了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手上。西班牙人后来将逮住的英国使者悉数杀死。伊丽莎白第二次的失败让她在信心上受到了沉重打击。7年之后的1603年的3月24日，伊丽莎白带着对大明帝国的无限遐想去世了，而玛丽女王的儿子詹姆士一世做梦都没想到，那个杀死自己母亲的女人伊丽莎白指定自己继承了英格兰王位。上苍总是无情地嘲弄现实，万历皇帝的心情总算平静下来，那个狂傲不羁的李治居然在刑部大牢里抹脖子自杀了。也好，大明帝国的思想被这个疯和尚啊搅得天翻地覆，现在终于可以清清静静地跟郑贵妃在后宫安享幸福生活了。远在白山黑水之间的那位八旗汉子努尔哈赤，在皇帝享受幸福生活的时候，也正在快乐的茁壮成长。而远在万里之遥的詹姆士一世，这孩子可就太幸运了。当年他的母亲玛丽女王被逐出王宫，本来想得到伊丽莎白的庇护，没想到一到伦敦就被伊丽莎白关进了疯人院。还处在襁褓之中的詹姆士一世被推上了国王的宝座，在一群臣工们的辅助之下，他终于顺利地长到18岁，可以当家做主了。

0: 詹姆士一世当家做主四年，伊丽莎白在保密局的策划之下，将玛丽女王拖入了一场惊天的谋杀案之中。她还没来得及看自己亲娘一眼，伊丽莎白就将玛丽女王绞杀了。詹姆士一世一直对自己的表姑婆心怀芥蒂。玛丽女王再不对，毕竟也曾经是苏格兰女王，也是上天派到凡间的神，怎么能说杀就杀呢？就在詹姆士一世还对伊丽莎白存有怨恨的时候，伊丽莎白却在生命终结的最后关头传位给前仇敌之子。伊丽莎白的宠臣塞西尔的儿子小塞西尔给詹姆士一世送上了一份糟糕的财务报表，伊丽莎白给他留下了10万英镑的债务，这些欠款都是跟西班牙人打仗打出来的。从穷困的苏格兰来到了富饶的伦敦，詹姆士一世正兴奋的起劲儿，这份报告却给他兜头泼了一盆冷水。原来英格兰也是一个穷国呀。更让詹姆士一世焦灼的是，伊丽莎白为了打仗变卖了不少土地，土地一直就是王室的命根子，现在土地少了，这王室的收入从哪儿来呢？伊丽莎白在位的时候，一般情况下王室的收入不超过40万英镑。当年玛丽一世嫁给西班牙国王菲利二世的时候，菲利二世想方设法从英国王室弄钱，西班牙人跟欧洲其他国家打仗的经费很大一部分是英格兰人掏的腰包。玛丽一世为了博得菲利二世的欢心，还大量举债，导致伊丽莎白一上台就遭遇了债权人的挤兑。伊丽莎白一盘算，土地差不多能为王室提供20万英镑的收入，加上封建主们的捐献以及税收，王室一年的收入啊也就30多万英镑。实在没法子，伊丽莎白就没收寺院的产业，王室一下子就占有了全国20%的土地，土地收入也增加了一部分。顶峰的时候，王室收入达到40万英镑。当德雷克的战舰秘密闯入西班牙军港的时候，英格兰人已经别无选择了，一场旷世海战将英格兰拖入到债务纠缠之中。伊丽莎白为了跟姐夫菲利二世拼个你死我活，大量的出售土地，变卖皇室遗产，无敌舰队倒是被消灭了，英格兰的命根子也越来越弱不禁风。现在王室拥有的土地非常的零星分散，根本啊就不怎么值钱，王室的收入也就在20万英镑的水平。那这么一大笔债务靠什么还呢？詹姆士一世赶紧翻了翻英格兰的律法，一下子他傻眼了。詹姆士一世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和地主们直接争夺土地拥有权，一个就是加收税赋。这两个呀都是要命的馊主意，同地主争地就等于逼迫地主阶级站起来反抗王室，那样一来恐怕詹姆士一世的国王宝座还没坐热，就要面临改朝换代的造反起义了。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内部起义历来是改朝换代的绝对主流。詹姆士一世这个苏格兰来的穷皇帝还不想提着脑袋找麻烦，留给詹姆士一世的只有第二个选择，增加税赋。可商人们会同意吗？先别说商人，议会的那一帮老少爷们儿就不会答应詹姆士的要求。英格兰税赋的变动啊是有绝对规矩的，不是你皇帝想变就能变得了。英格兰进出口关税的收税标准 是在国王登基的时候由议会制定的，通常中国王一事不能改变，而且不是以重量而是以价值为标准，因此不能随物价的上涨而同比例增加。至于土地税和其他税收，则是由商人和地主方面募捐出来，这部分募捐的款项由议会划拨给王室。议会划拨的土地税收呢，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王室要想得到这笔巨款，就算是紧急需要，也得由议会通过才可以征收。议会呢，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通过征收决议的。王室要想通过新税的征收决议，就得跟议会妥协，议会呢就要插手控制政府的政策。这一点啊，跟大明王朝颇有几分相似。朝廷新征税，一定要御前大臣会议讨论，在朝堂上往往争论的面红耳赤。不过呢，最后拍板的还是皇帝。詹姆士一世还是没有大明帝国的皇帝舒服。大明帝国皇帝要银子，第一个倒霉的是户部尚书。户部尚书想弄银子，就得说服朝臣同僚。詹姆士一世要想弄银子，财政大臣只能对他说，你得跟议会去交涉，财政部门无能为力。一旦詹姆士一世越过议会直接征税，议会就会提出抗议，说国王你这是暴政。而大明王朝的皇帝决定了的事情啊，大臣们同意不同意都得干。大臣们胆敢骂皇帝施行暴政，皇帝就会以暴制暴，要么廷杖而死，要么跟大太监刘瑾一样一刀刀把你给活剐了。16世纪英格兰的财政体系很有意思，国家的费用都是皇帝掏腰包，财政部就是为国王服务的，议会这个制约皇帝权力的机构，他的吃喝也是王室掏钱。可是呢，他们更多的是为商人地主这些跟王室争夺权力的对手服务。可是时代随着商业社会跟产业革命的推进而日新月异，西班牙的强盗经济导致大量白银流入到欧洲，整个欧洲在西班牙通货膨胀的压力下陷入了经济危机的漩涡之中。王室的收入呢？通货膨胀让王室的土地收入难以保证，中小手工业者纷纷流落街头，税收日趋降低，王室的生活啊越来越难以为继。西班牙人是倒霉了，但英格兰人也并没有因为战胜了西班牙立刻富有起来，相反，要维持日益庞大的政府组织，王室的收入随着通货膨胀不断走低。那拿什么给大臣发工资呢？拿什么维系军队的日常开支呢？詹姆士一世被伊丽莎白指定为继承人之后，国内的反对势力依然是蠢蠢欲动。詹姆士一世要想坐稳国王的宝座，还要靠大量的赏赐来拉拢英格兰贵族集团。这样一来啊，身为一统苏格兰、英格兰两大欧洲国家的詹姆士一世，他的手头上是越来越紧。詹姆士一世五个月大的时候就当了皇帝，朝政都是摄政大臣们管理，自己呢只是在一帮宫廷小姐的伺候下快乐的成长。当自己长大以后，母亲惨遭杀害，他的情绪上一度很低落，完全没有了圣明君主的气象。他一直把自己关在书斋里研究君权神授。就在自己的母亲被伊丽莎白砍头后的第三年，詹姆士一世出版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自由君主制的真正法律》。詹姆士一世反对教皇的最高权威，宣扬国王是由上帝直接任命的，至高无上。 上帝是不会给詹姆士一世带来财富的。庞大的英格兰国家机器需要詹姆士一世学会理财。伊丽莎白努力一生要将西班牙干掉，取代西班牙成为欧洲的主人。可是大臣们没有了工资，军队没有了军饷，这个国家机器已经快没法子运转下去了。菲利二世的无敌舰队被消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德雷克的釜底抽薪，截断了西班牙人的经济命脉。现在啊，英格兰人快要重蹈西班牙人的覆辙了。詹姆士一世决定学习伊丽莎白的殖民生存法则。1606年4月10日，詹姆士一世颁发特许状给由一批新贵族组成的弗吉尼亚贸易冒险家协会。冒险家协会的成员基本上都是海盗，他们靠在海上抢夺西班牙的金银发家，进而通过跟王公大臣的子女们通婚联姻，跻身于上流社会。这个协会组成了伦敦弗吉尼亚公司和普利茅斯两个股份制的公司，计划在北美分别建立两个英国殖民地，与以西班牙为首的欧洲其他国家的殖民活动相抗衡。海盗们当了贵族之后，很快就被中国的红茶吸引，整天在一起喝茶聊天。海盗身上那股子上刀山下火海的劲儿啊，都消失殆尽了。1606年底，普利茅斯公司在缅因州境内建立了一个殖民地。一个冬天还没过完，人员已经死得差不多了。海盗们非常失望，詹姆士一世还在宫殿里梦想普利茅斯公司运回金山银山。当普利茅斯移民死光的消息传到伦敦的时候，詹姆士一世差点气疯了。1606年12月，詹姆士一世将希望寄托到了伦敦弗吉尼亚公司身上。海盗们精心挑选了100名男子和4个男孩，登上了3艘小船。在锣鼓喧天的欢送仪式上，海盗们豪情万丈。3艘小船在海上行走的实在是太慢了。1607年5月14日才在北美沿海的詹姆士河口登陆。一上岸，海盗们就开始寻找黄金白银，可他们发现啊，到处都是沼泽地，咸腥的河水不能饮用，蚊虫肆虐，皮肤受海水侵蚀之后疫病流行。詹姆士一世再次绝望了，海盗变成绅士之后生存能力急速下降，而移民之中还有不少的王公贵胄，他们都是做着超级发财梦去的，哪里吃过什么苦啊。船只到达港口之后，修建居所的问题就让这些贵族海盗们为难了。好不容易建立一个荒凉的小村庄，一座炮台，一所教堂，几间茅舍，可是疾病发生了，粮食没有了，他们还找不到抢劫的目标。104名贵族海盗中67人相继死亡，美洲殖民致富的梦想破灭了。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好，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三年来，三北各省份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1: 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今天的一线调研来看，新一代通信网如何推动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速落地。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加强服务保障，确保高考安全有序。
1: 伊朗谴责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美媒称美国会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海湾盟友损失。伊朗称美伊协议达成取决于解冻伊朗资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三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提出把三北工程建设成为功能完备、牢不可破的北疆绿色长城、生态安全屏障。三年来，各部门和三北地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目前三北工程攻坚战项目区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植被盖度稳步提升，生态功能显著增强。
2: 眼下，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流动沙地治理已进入决战阶段。在工程核心区域，当地应用空天地一体化技术，精准测绘流动沙地数据，并借助安装北斗导航系统的开沟种植一体机加速作业，力争在今年年底前将境内最后11.95万亩流动沙地全部固定。三年来，在总面积448.6万平方公里的三北工程区，每年正以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绿。如今，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76%，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82%，分别提高1.13、12.78个百分点。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三北地区，也就是东北、华北和西北。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到三北工程区实地考察。他强调，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事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2023年6月，在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将三北工程建设提高到国家重大战略，提出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打一场三北工程攻坚战。总书记要求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0: 三北地区生态非常脆弱，防沙治沙是长期的历史任务，部署三北工程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一以贯之强调久久为功立在长远的治理理念，树立生态治理的根本导向，为新时代防沙治沙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1: 三北工程覆盖我国陆域国土面积近一半，围绕着怎么打、在哪儿打、打什么，国家修编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强化部门协同、政策协同。三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实施重点项目544个。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科尔沁和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推进。
2: 这里是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前沿晋陕大峡谷，我身旁呢就是滚滚的黄河，而我们今天的植树造林的这个点位就是在离黄河不到1公里的地方。
3: 这片空白区都是原来剩下那个难度大的，现在咱有了这个行政员，咱这个无人机把这个空白的地方全部给它攻克，全部布阵完成。
1: 造林种草不断向绿化空白处延伸的同时，项目区各地也不再单打独斗，而是打破行政区划界限，联防联治一盘棋。在地处巴丹吉林腾格里沙漠中间地带的甘肃民勤县，内蒙古、甘肃联手建设锁边林草带，把两省交界处的治沙断档区缝合成一条连绵不断的绿色防线，有效阻止了巴丹吉林腾格里两大沙漠蔓延合拢。
4: 过去省级交界地带的流沙最难治，现在我们推动区域联防联治，信息共享、项目共建，逐一补齐了治理的短板，消除了生态治理的断档与盲点。
1: 面对工程建设的难点堵点，今年全国已建成18个科技高地，草方格铺设机械、治沙机器人等一批新装备研发成功并应用到治沙一线，治沙效率提升3倍以上。目前三北治沙大模型也进入调试阶段，防沙治沙将拥有智慧大脑。
0: 优先要去治理什么样的地方呢？哪些沙是可治之沙，那么哪些沙又是虚治之沙，精准识别推荐合适的桥灌草配置的技术，我们就可以完整的形成一套智能治理方案。
1: 就在这几天，由多个国际机构组织的荒漠化防治研修班在宁夏举办，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员前来学习中国经验。
5: 中国通过防治荒漠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以科学的方式、坚定的态度，针对每一个导致荒漠化的原因进行了治理，我们非常幸运能够从中国的经验中受益。
1: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3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东部歼灭战区绿尽沙退态势明显加快，中部攻坚战区排入黄河泥沙量大幅下降，西部阻击战区有效控制沙源扩散和沙漠扩大。按照15/5规划纲要，到2030年将实现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9%，沙化土地综合植被盖度达到22%。
6: 我们将围绕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进一步聚焦治理重点，分区分类施策，科学治理，精准推进，稳步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确保2027年三大标志性战役主体任务基本完成。

0: 带我们的小孩去读书就非常的方便。
1: 农村公路不仅要建好，还要管好、护好、运营好。眼下，在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一条已服役14年的农村公路的改造提升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在开展最后的道路标线施化作业。为拓宽农村公路沿线农民群众就业增收渠道，今年以来，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带动400余名群众参与农村公路领域建设。

0: 设、养护相关工作。在促进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的同时，实现劳务增收近500万元。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2.6万公里，农村公路管护领域提供就业岗位稳定在80万个左右。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农村公路路网结构，因地制宜推进片区化的联网路建设，加强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更好地服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 今年以来，我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
0: 在湖北武汉中船武昌造船厂，我国首型六风帆飞机部件运输船顺利下水，进入码头西装阶段，计划11月交付。
3: 我身后的这条船啊，就是用来拉飞机零部件的船。那从外形上看啊，它和大部分船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但是它真正的门道啊，就在它的货舱里。这艘船的货舱是直通式的设计，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万立方米，相当于9个标准游泳池。
4: 这一个货舱里面大概能装6架飞机的大型部件。
0: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定制船舶不断取得突破，海工装备加速迭代升级，全球首艘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顺利交付，2.4万箱超大型集装箱船完成试航，首艘国产深海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下水，亚洲最大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开工。从深海油气开发装备到特种作业船舶，一批重大项目密集落地，产业规模和技术水平稳步提升。目前我国已建成规模较大、体系较为完整的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形成了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格局。海工装备设计制造、系统开发、装备集成等应用技术能力不断提升，
5: 船舶海工产业的集成化发展呢，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产业协作体系，实现了船舶海工产业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的一个跨越。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
6: 从81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经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0: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依然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

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

0: 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签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新一代通信网在更好满足人们通信需求的基础上，将面向物与物间的超强连接，支撑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同时还将填补一直以来难以解决的通信盲区。这张网究竟将如何支撑起一个全新的未来？一起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1: 在深圳这个繁华的商圈里，几架无人机正在测试新航线。
2: 短短几分钟时间，这架无人机就飞跃近10公里来到我身边。可以看到，我身旁的工作人员一直在监测这一路的信号情况。现在像这样的物流航线在深圳已经有近60条，这两年预计增长还将超10倍，这也会给背后的通信网络带来更大考验。
3: 玻璃幕墙众多，然后对我们的信号有一定的干扰。我们测试的时候也发现存在一定的盲区。
1: 不仅是物流配送，今年以来，深圳超70%的120米以下空域实现开放，各式各样的飞行器正涌向同一片天空，新的挑战也随之而来。在这块大屏幕上，正实时显示着整座城市的空中世界。采访过程中，一阵警报声响起，
2: 看看这是出现了一个报警是吗？
4: 这是一个实时的一个报警。
1: 原来是两架飞行器距离过近，有碰撞的风险。
5: 在这样大规模的飞行活动的条件下，我们必须有一套服务系统来对行所有的飞行活动进行管理。里面很关键的就是通讯网，把他们的实时的位置、实时状况报给我们。
1: 不仅是深圳，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全国已经有160多个城市布局低空经济，与此同时，还有50多个城市铺开了车路云一体化试点，这意味着云端要连接的设备越来越多。如何搭建起一张更快更强的通信网？一场新的布局正在展开。跟随施工人员，记者来到了一处新的基站，和旁边的5G 基站对比，他们的角度有了些许不同。
6: 传统基站它这个方向都是朝下的，给地面提供网络覆盖。新建的 5G 通感一体基站把这个覆盖呢从地面扩展到了天空，单个基站能够为近百台设备提供服务。
1: 覆盖范围变成立体空间，同时软硬件的同步升级让新型通信网的时延大幅缩短，空中的飞行器、地面的车辆都能在空地之间实时的互通有无，让运行更加安全有序。如今在全国已经有超过500万座 5G 基站，现在330多个城市都开始对它们进行升级改造，未来5年将建成50万座 5GA 基站。 与此同时，六。

0: 既也有望在2030年实现商用，让这张网的平均效率、连接能力再提升10倍以上。满足新兴产业发展需要的同时，这张网还将填补过去难以攻克的通信空白。在沙漠，能力更强的地下通信光缆可以让信号穿越几千公里瞬间接入。在海洋、原始森林等无人区，未来5年预计发射的数千颗低轨卫星将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这张新一代通信网正带动着网络设备、智能终端、核心芯片等产业链升级，同时全面赋能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家庭等领域发展。根据测算，未来5年新一代通信网预计将带动上下游总产出约7万亿元，拉动 GDP 增长约1.5个百分点，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底座。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
2: 根据安排，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3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8号。部分省区市由于考试科目设置不同，9号、10号也安排了部分考试科目。今年高考，各地全面加强考场管理，针对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多地开展专项部署，配套防范指南，重点防范和打击高科技作弊，全力维护考试公平公正。高考期间，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高考提供合理便利。教育部门为5个省份的7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文试卷。此外，各地还多部门联动，在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加强服务保障，为考生营造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高考首日，重庆合川区、贵州黔南州三都县等多地出现强降雨，当地迅速行动，做好交通疏导、城市排涝等工作，并备足应急电源、防雨物资等。为方便考生，不少考点悉心搭建起雨棚，用精细化举措护航考生平稳应考。各地还设置了2.1万个备用考场，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五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精细化供给等。金融监管总局最新统计，今年1至4月，农业保险累计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536.68亿元，为0.36亿户次参保农户提供风险保障1.82万亿元，其中为种植业包括林业提供风险保障1.23万亿元，为养殖业提供风险保障0.59万亿元。根据国家防办会商研判，今天至9号，南方地区迎新一轮强降雨，部分落区与前期降雨重合，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今天12时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今年以来，塔里木油田利用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太阳能资源，已累计发出绿电超过11亿度。目前，油田已建成且末、叶城等5座集中式光伏电站，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今年还将新建180万千瓦光伏项目。昨天，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投用，能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支撑。相较于传统底座，该设备采用预制化、一体化设计，占地面积减少超

0: 30%，施工周期缩短近70%。通过100%绿电消纳以及算电协同模式，有望带动算力价格大幅降低。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号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目前已有超60部中外影片定档2026年暑期，覆盖历史、科幻、动画等多类型。此外，在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2500亿元。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当天袭击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设施。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据美国中央司令部6号发布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击落2架伊朗无人机。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由此导致的地区紧张局势延续至今，已达100天。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也持续受阻。
1: 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从我右手边望去，大约50公里之外呢，是伊朗最大的岛屿格什姆岛。在冲突之前，每天这里都会有100余艘各类的船舶往来穿行，但是现在我们就连一艘正在穿越的大型商船都难以见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侧，这个海湾内密密麻麻地停着100余艘的船只，其中大部分是货船。这里是阿曼海塞补港的港外锚地，当地人告诉我，这些船只在这里滞留已经有差不多数周的时间了。
0: 另据美国媒体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考虑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部分海湾盟友的损失。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此前一天强调，美国与伊朗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是否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美元遭冻结资产。今天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向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转交巴方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特别信函。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6号，多名以色列定居者在以军保护下，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地区实施暴力袭击，造成9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巴勒斯坦官方机构6号发布月度报告称，5月以军和以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共实施1659起袭击事件，涉及暴力攻击、土地破坏、财产侵占和房屋拆除等。袭击呈系统性升级趋势，旨在制造既成事实，扩大定居点，迫使巴勒斯坦人迁离。美国媒体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近期将以色列对美间谍活动威胁的等级上调至最高级别。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认为，以色列正在加紧监视美国高层官员，以获取有关美国政府关于中东局势的内部讨论和决策的信息。报道还称，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说，相关说法完全错误，以色列收集情报的对象不会是盟友。据古巴媒体6号报道，古巴革命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日前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出席内政部的一场活动，这是他被美国政府起诉以来首次公开露面。共同出席活动的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表讲话，强调古巴希望和平，但如果遭到攻击将会坚决自卫。据伊朗国家电视台6号报道，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10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把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申诉。俄罗斯科学院下属的勘察加火山喷发响应小组6号通报说，勘察加半岛的西维卢奇火山当天剧烈喷发，火山灰柱高度约10千米，火山灰向东北方向延伸约50千米，火山周边区域航空警戒级别已升至最高级别红色。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广播剧联播。
1: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2: 红颜，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1: 那里面有个江姐。
2: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1: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2: 你也看过这书啊？
1: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3: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1: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颜上红梅开。
3: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4: 一两天后，在村民委员会主任金俊山的主持之下，双水村小学从岌岌可危的原址搬到了金家湾二队的公窑里。这次学校的搬迁实际上是对田福堂和孙玉婷的一次公开的声讨。世事再不同往年了，如今人们破口大骂这两个革命家造下的罪孽。那时叱咤风云的田福堂是打着为全村人谋福的旗号在枯叶河上炸山打坝的，现在呢，那个早已豁口的废坝和这个搬空的破学校为田福堂的历史留下了两座耻辱的纪念碑。金俊山和金俊武利用搬迁学校这个机会巧妙地提高了他们在村民中的威望。不用说了，田福堂在双水村的权势又下跌了一大截儿。正当某些户族观念甚强的金姓人家借机抱着恶意的态度嘲笑败落的田福堂和孙玉婷的时候，金家户族里却又爆发了最不光彩的丑事。金富和他的父母亲一起被县公安局拘留了。这是一个天刚麻麻亮的早晨，一辆警车突然停在村子的公路边上，车里跳下来一些身穿法衣、腰里别着手枪的人，他们迅速地过了东拉河的猎石，一直向金俊文家的院子走去了。村中倒尿盆的女人们首先看到了这个情景，消息立刻就传到了家家户户，人们拖拉着鞋，一边穿着衣服，一边往村里头跑。当大伙跑到公路上的警车旁时，就见公安人员已经把金富和他爸他妈从家里拉了出来。一家三口人头垂到胸前，手上都戴着明晃晃的手铐。他们被押过东拉河，来到公路上的警车旁。警察把围观的村民豁开，将三个犯人塞进了警车。这警车一声长号，车顶上旋转起红灯，就刮风一般扬着黄尘朝县城的方向开走了。警车一走，村民们才如梦初醒，纷纷地议论起来。虽然抓的是别人，但这个阵势把大伙儿啊都吓得脸色煞白。双水村大人娃娃几乎全聚集在了公路上，人们在这个时候才开始直言不讳地谈起了他们村的这窝子窃贼。在此之前的几年里，金俊文一家为了堵村里人的嘴，不时分别给众人一点小恩小惠，使得大家只能在背后议论他们，而不好意思在公众场所扬他们的贼名。有人立刻告诉公路上议论成一窝蜂的村民说，现在金俊文家除过二小子金强住的一孔窑洞，其他的两孔窑里呀，还留着几个民警在抄点他们的赃物呢。听说呀，光那票子就抄出来四五万呢。哎呦，偷了那么多呀！人们呐，马上就前呼后拥的趟过了东拉河，向金俊文家的院子赶去了。不多时分，那院里院外就挤下黑压压一大片人。公安人员正把金俊文家里的布匹、衣服和其他的东西一件件造册登记，然后分门别类落在了炕上。人们怀着极大的好奇心，轮流挤到两孔窑的门口 探着脖子观看着里面的景致。所有看完的人都纷纷议论说，比十个节供销社的货物啊都要丰富呢。这天双水村的大部分人都推迟了出山，只等到公安人员拿封条把金俊文家的两个窑门封住之后，人们这才散开了。当天呢，金富一家老小三口被捕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十个街乡。几年来，这家人的名声早就已经扬遍了周围的村社了。十个街乡没有人不知道双水村有个大名鼎鼎的金富。两天以后，又从元溪县城传回更惊人的消息了。金富一案共逮捕了17个人，有的还是从外县捉回来的呢。据说呀，这是一个大盗窃团伙，首领就是金富，贼娃子们称他为老板。同时啊，十个街乡政府也贴出了告示，说呀，在后天的集市上，县法院要专门把金富一家拉到这里来公开宣判呢。除过那年徐志工搞的物资交流大会呀，石歌节还从来没有聚集过这么多的人呢。今天县法院要在这儿公判盗窃犯金富一家子，在人们的记忆中也很少有过一家三口人被同时押上了法场的。因此啊，乡民们看到这个场面比看县剧团唱大戏都有兴致。那法场啊，就设在当年的戏场子上。我们不会忘记那年在这同一个地方，金俊文夫妇在戏场上出售大儿子从外地偷回来的各色时髦成衣，那是何等的喜气洋洋啊。而高瞻远瞩的金俊武当时就预言他们好吃难消化，吃了拉不下。现在呀，这三口人脸色灰白地站在戏台子前，一人一副手铐，六条腿瑟瑟地抖着。法院的人在隶属他们的罪行，台下呢，无数双眼睛在盯着他们，其中包括了双水村的男女老少和他们自家的人。人群里最畅快的要数十个节胡记理发馆的王彩娥了。金俊文的前弟媳妇儿描眉擦粉，穿着入时，此刻站在人群里，一边磕着葵花籽，一边向周围的陌生乡民臭骂数落这家人的坏德行，甚至把金俊武和李玉玲都骂在了一块儿。法院最后的宣判结果是判处盗窃团伙首犯金富有期徒刑18年，窝赃犯金俊文有期徒刑4年，张桂兰有期徒刑2年，缓期2年执行。当天金俊文父子又被警车拉回了元溪，而缓刑的张桂兰似乎从阴曹界走了一回，浑身半瘫着，被二小子金强架着胳膊引回了双水村。哎，谁能想到当张桂兰母子脸上无光回到自家院落后不久啊，石歌节乡副乡长杨高虎带了一帮子人敲锣打鼓的进了隔壁金光亮家的院子。高虎他们是给金光亮送他儿子金二锤在南方前线的立功喜报来了。观看金俊文家道败落的村民们即刻又转而观看了金光亮家的荣耀场面。光亮喜得嘴咧了多大，满院子嚷嚷着给众人散发着带锡纸的烟，并破例用蜂蜜水款待了乡上送喜报的官员们。双水村啊，悲剧和喜剧在轮番的上演着。这时候金家湾这边的头号能人金俊武却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从表面上说来，大哥一家秋风落叶般的衰败与他金俊武并没有什么，犯法的是他哥一家而不是他们。几年来正是因为深恶痛绝大哥家靠鼠窃狗盗发不义之财，才让他和俊文别了兄弟之情。可是现在呢，当这个家庭一夜之间完蛋了之后，俊武的内心却感到异常的痛苦啊。是的， 他们自食恶果，罪当应得，他们的下场啊，俊武早就预料到了。但是他们和俊文终究是一家人呐、大祸不能不殃及他们呐、其他先撇过不说，石文段里的父亲生前在东拉河一道川为金家带来的好名声，被大哥一家完全给葬送了。好名声啊，是金子都买不回来的呀。树活皮，人活脸，他金家的子孙后代都成了众人唾骂的对象了。

在大儿子夫妇和孙子被捕的那天，金老太太就被二儿子背到他家的炕头上来了。毫无疑问，老太太遭受了她有生以来最重大的打击呀。在金先生的遗孀看来，这要比小儿子被洪水淹死都更令她痛苦。她和丈夫一生自豪的就是他们的声誉，别人的爱戴和尊重胜于任何金银财宝。可是呢，死去的丈夫和活着的她，谁又能想到他们的儿孙变成了一群贼娃子，被官府五花大绑拉上了法场啊。老天爷呀，为什么让他活着的时候目睹了后人们这一幕又一幕的悲剧呀？俊武的媳妇李玉玲没有哭，也不叹息，她只是吊着个脸站在婆婆的跟前，过一会儿嘟囔一句安慰老人的话。李玉玲在满脸愁苦之中，也不免露出了一丝畅快的情绪。哼，这群贼娃子，再叫你们能，活该，最好枪毙上两个。几年来，大哥一家人炫耀他们不光彩的财富，并且在他们的面前耍阔弄事，早就让李玉玲恨透了他们。现在呢，她的脸上装出和婆婆丈夫一样的难受，其实心里呀，却在畅快地笑着。这个时候，在隔壁金墙的那孔窑洞里，犯人张桂兰被子蒙头，瘫软地躺在炕头上。他实际上还没有从自己的噩梦中醒过来呢，几年的劣迹也许得他一生去反省了。真是令人痛惜啊，贪图钱财使这个性格开朗爱说爱笑的劳动妇女成了一名罪犯。从中我们深切地意识到，大时代的浪潮不仅改变物质世界，更重要的是也在改变着人。许多原来没有出路，甚至看来是没有出息的人，变得大有作为，并且迅速地走上了广阔的生活大道。而可悲的是啊，有的好人却变坏了，渐渐向堕落的深渊滑落了。金俊文的另外两孔窑洞被公安局查封，门上交叉贴着白纸条，上边还盖着官印呢。在院墙根那个小房间里，金祥的脸上糊着烟黑，正给他妈熬着米汤。他的眼睛肿得核桃一般大，头发乱得像一团刺猬。金俊文的二小子金强，那是全家唯一的守法公民了。这个当年曾和他哥一样调皮捣蛋的青年，不知什么时候脑筋开了窍，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一个相当出色的青年了。双水村的人呐，是慢慢的才把金强和他家其他的人区别开来的。后来几乎全村人都夸赞起了这个青年。小伙子在土地上的那股勤劳劲头啊，很像他死去的三爸金俊斌，但是他呢又比他三爸活泛，尊老爱小，见人不笑是不说话，不论谁家有个难处，只要他能帮上就会尽力而为。更主要的是啊，他和人交往的时候总谦让着叫自己吃点亏，这对于一个农民来说是最受人尊敬的品质了。事物就是这样奇怪呀，一条西葫芦蔓上却结出了一颗南瓜。几年来，金强背着大哥和老人的贼名，异常痛苦地生活着，家里所有的农活也都撂给了他。有时候当耳朵边传来别人对他家无情的讥笑时啊，他真想操起杀猪刀子，把父母和大哥都一起捅死。金强忍受着耻辱和折磨，没明没黑地泡在山里，眼泪啊直往肚子里头流啊。没办法，他还鼓不起勇气跑到公安局去告发他的亲人，以便及早结束这黑暗的生活。现在呢，他脸上染着烟灰，坐在灶火阁老里，一手拉着风箱，一手往炉灶里添着柴火。此刻呀，他并不难受，反而觉得心里很轻快。当公安

把铐子戴到父母和大哥手上的时候，他感到自己精神上的镣铐却哗啦一声打开了。他的日子也许将更艰难，但他自己是清白的。做一个清白人多么好啊！他知道，双水村大部分人不会把他和家里的其他人混为一谈的。这时候，金强听见院子里传来了脚步声。 他抬起头，在烟熏火燎中看见进来的是魏红，他立刻感到浑身像抽了筋似的绵软。魏红啊，是孙玉婷的大女儿。此刻，她怎么独个走进这个丧失了名誉的家庭呢？其实，在此之前，世界上没有人知道孙玉婷的这个大女儿啊，一两年前就和金强产生了很深的感情。 他们的恋爱呀、啊，是从大山里开始的。责任制以后，碰巧孙玉婷的几块地都和金强家的地紧挨着。玉婷和凤英劳动实在是差劲儿，好多情况下都是他们的大女儿魏红一个人在地里头干活。至于金强家呀，我们知道，其他人都在忙着生意，山里的活啊也是金强一个人在干。 这两个青年常常在相邻的地里不期而遇。魏红终究是个女孩子，地里的活干起来相当的吃力，有些活路啊，她实际上就根本干不了，急得坐在地上直抹眼泪。这时候，金强就把自己地里的活撂下过来，先帮他干。人心是肉长的，久而久之，孙魏红感觉到世界上再没有比金强更亲的人了。 金强帮他干完活，他就又过去帮着金强干。后来呀，他们实际上是一同在耕种两家相邻的土地。他们在劳动中建立起了无比深厚的爱情。两个人在山里同吃各自带来的饭，休息的时候，魏红给他补衣服，他呢给魏红挑扎在脚心的刺儿。谁都知道，金家和孙玉婷家的矛盾是太深了。 两个相爱的青年呢，也都清楚这一点。但是爱情的藤蔓可以越过任何篱笆而盘缠在一起的。他们是双水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因为前两年朱丽叶年龄还小，婚姻尚未被提起，但是两个人的心里都明白，他们的关系实际上属于何种性质。在家里出了这样的大祸以后啊。 金强已经忘记了他的朱丽叶了，他更不会想到，亲爱的。

0: 瞪得发黑。他从灶火阁老里站起身，望着站在他面前默默无语的魏红，不知道该说什么。魏红仍然默默无语，金强看见他眼里含着泪水。魏红站了一会儿，就坐在了灶火阁老，替他拉起了风枪。金强木呆呆地站在那儿，闭住了眼睛，泪水呀，汹涌地冲出了他的眼眶。然后呢，他不由自主地叹了一口气，用手掌擦去脸上的泪水，揭开锅，用勺子搅了搅米汤。开锅以后，魏红站起身，低头抠了一阵手指甲，似乎鼓了很大的勇气。
1: 我想到你们这边过日子。
0: 这位十九岁的姑娘说完了这句话，脸啊一直就红到了耳根边上。金强是又感动又激动。你跟你爸你妈说了没啊？
1: 嗯，没。最好叫个大人给他们说一说。
0: 大人？金强他家哪儿来的大人呢？大人都成了罪人了。金强知道玉婷叔的革命性是很强的，他怎么可能让魏红和一个阶级敌人的子弟结婚呢？再说了，那年魏玉婷叔和他三妈王彩娥的事儿，两家人结仇太深。

0: 金强伤心地叹了一口气，对自己亲爱的人说：你先回去，完了叫我想个办法。魏红走后，悲喜交加的金强先硬劝说着让妈妈喝了一碗米汤，然后就一个人蹲在院墙角里困难地咽着唾沫，不知道该怎么给玉婷说自己和魏红的亲事。这时候他突然想起了二爸，二爸尽管和他们家玉婷叔家的关系都不好，但这终究是个大人呢。他知道二爸二妈对他一直都是好心相待，不像对父母和哥哥那样心怀敌意。事到如今，也许只能依靠二爸为他做主了。金俊武听完侄儿跟他叙说了自己和魏红的事儿之后啊，震惊的是目瞪口呆，一时不知说什么是好。金俊武能料到他哥和嫂子还有大侄子的下场，但是万万料不到二侄子和孙玉婷的女儿粘到了一单。他首先气愤地想起孙玉婷和俊斌媳妇的马虎事件，虽然那个事儿过了好几年，一想起来仍然叫人是怒不可遏呀。
1: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2: 广播剧联播。
3: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4: 红颜，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3: 那里面有个江姐。
4: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3: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4: 你也看过这书啊？
3: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5: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3: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颜上红梅开。
5: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0: 魏红走后，悲喜交加的金强先硬劝说着让妈妈喝了一碗米汤，然后就一个人蹲在院墙角里困难地咽着唾沫，不知道该怎么给玉婷说自己和魏红的亲事。这时候他突然想起了二爸，二爸尽管和他们家玉婷叔家的关系都不好，但这终究是个大人呢。他知道二爸二妈对他一直都是好心相待，不像对父母和哥哥那样心怀敌意。事到如今，也许只能依靠二爸为他做主了。金俊武听完侄儿跟他叙说了自己和魏红的事儿之后啊，震惊的是目瞪口呆，一时不知说什么是好。金俊武能料到他哥和嫂子还有大侄子的下场，但是万万料不到二侄子和孙玉婷的女儿粘到了一单。他首先气愤地想起孙玉婷和俊斌媳妇的马虎事件，虽然那个事儿过了好几年，一想起来仍然叫人是怒不可遏呀。不过另有一股热流随即淌过了这个硬汉的心头，他为孙玉婷的女儿如此深明大义而感动不已。不简单呐，一个19岁的女娃娃能在这样的关头做出这样的抉择，能不叫人眼窝发热吗？俊武没有往下考虑，就一口答应了侄子的请求。他同时意识到他将要负起的是一个大家庭主事人的责任。弟弟俊斌那门人死的死走的走已经断了根了，哥哥俊文一家三口虽然活着，但基本上也完蛋了，只留下金强一条完整的根苗。他金俊武啊，不能让这家人也绝了门。金强已经26岁，如果不是魏红这么好的孩子，哪个女娃娃还愿意和贼门人家结亲呢？要是金强打了光棍，大哥那门人呐，也就是断了种了。 金家的后事不堪设想啊。要是这样，他怎么能对得起死去的父亲呢？但是金俊武答应了侄儿之后，才感到这事儿啊十分的棘手。他和孙玉婷多年来一直就势不两立，怎么可能做通他的工作呢？再说了，上玉婷的门，这本身就让他万分的为难呐。嗨，事到如今，他金俊武只能下脸去为侄儿求亲了。金家再有什么资本争强斗性啊？金俊武突然出现在孙玉婷家的黑窑洞里，也着实让玉婷两口子大吃了一惊。虽然金俊文一家已经臭不可闻，但是金俊武仍然是金俊武。对于金家湾事实上的领袖登门拜访，感情上敌对的玉婷夫妇也不能不流露出某种荣幸的神色来。在农村呢，不管你身居何种要职，如果你家境贫困，就自然对家境好的人心怀敬畏。更何况这金俊武不仅光景在村中拔尖，同时呢也是双水村的领导之一，而且敢和卓越的田福堂分庭抗礼呀。贺凤英马上就用一只豁口的破碗为金俊武倒了一点白开水，金俊武反客为主，又给孙玉婷递上了一根纸烟。俊武不绕圈子，开门见山就说明了他侄儿和魏红的事儿，希望孙玉婷夫妇能够支持两个娃娃的婚事。你看啊，我哥这一家人呐，那是完了，你们清楚。嗯，几年来我和他们呢，也就早就断了来往，别了兄弟之情。哎，但这金强是个好娃娃，这村里人都能看得见呐。至于咱们两家的关系，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往后成了亲戚，我想也不必再计较过去那些磕磕碰碰啊。同村邻舍的有点什么不美气的事，那也是难免的。你看你们都有文化，我想啊会宽怀大度对待这些事。再说了，就是我们之间有点不和，也不应该影响娃娃们的亲事嘛。金俊武雄辩而诚恳地对他的前对手由红变白，又由白变了红，夹纸烟的手指头瑟瑟地抖动着，别过脸不再看金俊武了。贺凤英也吊着个脸一言不发，低头在锅台上拿切菜刀砍着一颗老南瓜。这黑窑洞里一时间寂静无声。过了一会儿，孙玉婷红脖子胀脸地对金俊武说，这事弄不成，那我怎么能把魏红给了犯罪分子的后代呢？就是这话，你们那是白日做梦啊，妄想把我的女儿拉入那个黑染缸里头啊，我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谈判就破裂了，金俊武碰了一个硬钉子，尴尬而痛苦地退出了孙玉婷的院子。金俊武刚走，孙玉婷就把大女儿叫到了跟前盘问了半天。魏红啊不仅说出了真相，而且还顶嘴说她非要和金强结婚不可。恼羞成怒的孙玉婷费劲地脱下了一只破鞋，一直追赶着把女儿打出了院子，又撵着打到了坡底下。贺凤英喊叫着冲出来，打了孙玉婷一记耳光子，才制止了她的疯狂。作为母亲呐，不论她是否同意这门亲事，凤英当然要护着女儿了。贺凤英怕出逃的魏红寻了短见，一路就哭着去寻找孩子。当她路过田福堂家的旁边的时候，躺在碾盘上晒太阳的支书问着妇女主任，
6: 你哭什么呢？
0: 凤英毕竟是妇道人家，马上就鼻子一把泪一把向支书叙说了事情的根根梢梢。田福堂一阵猛烈的咳嗽过后，脸上露出了一丝讽刺的笑容。
6: 好事嘛，那玉婷还给我做工作嘞，让润生和寡妇结亲呐，说呀两个人有了爱情，大人呐就不应该阻挡。

怎么能阻挡自己娃娃的爱情呢？哎呀，再说了，魏红又寻了个打着灯笼也找不下的好人家嘛。啊，在孙玉婷家闹翻天的时候，金俊武却在自己家里愁的是一筹莫展了。他先不想把他的失败告诉侄儿，以免孩子遭受打击，但是他又有什么办法攻克孙玉婷这座顽固的堡垒呢？金俊武一下子就想起了孙少安。是的，只有少安能够说服他二爸了。当然了，俊武也知道少安现在砖厂倒闭，处境险恶，心情很坏，此刻麻烦他实在是不合时宜。但是啊，他自己已经走入了绝路，只能去求少安了。他决定马上就去找孙少安。这一见面，他才吃惊地发现前一队长啊已经被砖厂的倒塌折磨得不成人样了。小伙子高大的身躯像他父亲一样挪了下来，脸色憔悴而黑瘦，眼角糊着烟屎，嗓子也是沙哑的。俊武先安慰了他一番，尽管他出于诚心，但话语是空泛的。他知道几句话解决不了少安的问题，如果少安缺的是粮食，那么他金俊武有能力帮助这位年轻的朋友。孙少安尽管心情坏到了极点，但是他不能拒绝金俊武的请求啊。他答应当天就去找他二爸。哎呀，这孙玉婷真的成了个人物了。他刚把双水村的一条好汉赶出了门，另一条好汉又上门求他来了。玉婷这阵儿腰杆子确实很硬，他吸着少安的纸烟，拿碗做事的听侄儿七七八八给他说着好话。嗯，啊，不同意啊，就这话，你呀别再给我灌清米汤了啊。孙玉婷很有气魄地打断了少安的话。如果在前不久少安红火热闹的时候，他绝不敢对侄儿如此态度生硬，那时候啊他是有求于侄儿。可是现在呀，啊，你少安小子还不如我呢，啊，我穷我不欠债呀，你小子屁股后面欠了一堆的账债，有什么资格来教导老子呀？我说少安呐，你别再为金俊武小子说情了啊，你自己连自己拉下的都拾掇不了，你啊先甭说其他事儿啊，你二妈的40块工钱我们还等着用呢，你最好先把钱给我们开了啊，再去管那两旁世人的事儿吧啊。这孙玉婷俨然以一副债主的神态对他以前敬畏的侄儿说着。孙少安气得嘴唇直哆嗦，他没想到连无能的二爸也不把他当一回事了。嗨，也许在所有人的眼里已经认定他孙少安这一辈子再也爬不起来了。既然是这样，人们有什么必要尊重一个在生活中软弱无力的人呢？孙少安一看他没本事再说服这张狂的二爸，只好沉着脸从这个破墙烂院里走出来。他难受地咽着唾沫，喉骨节在不停地上下滑动着。他并不计较二爸那些过分刺人的话，而更多的是为自己的处境悲哀了。哎，这孙少安现在竟然手无缚鸡之力了。少安下了二爸家的小土坡，半路上正好碰见丹水的妹妹魏红。他拦住了妹妹，询问了她本人对自己婚事的态度。魏红很有主见地告诉大哥，她坚决要和金强成亲。孙少安是大受感动啊，他以前没有想到二爸二妈那样的人竟然生下了这么一个好娃娃。他感到魏红妹妹在骨子里有孙家的那种硬劲儿，于是他就给妹妹出了个主意。哎，这是你自己的事儿啊，不管你爸你妈是什么态度，只要你本人坚决，你呀，就按你的想法去行事。你知道婚姻是自由的，到时候谁都挡不住你们啊。魏红抹去眼角的泪水，严肃地给大哥点了点头。孙少安走出田家阁牢，趟过了东拉河，直接去金家湾向俊武报告了他的努力没有任何结果。于是这宗亲

于是就暂时被搁置了起来。冬至过后不久，阳历1982年快要结束的几天，随着西伯利亚大规模寒流的到来，黄土高原落了第一场雪。雪下了一天两夜，大地和村庄全被厚厚的积雪埋盖了。 田野里鸟兽绝迹，万般寂静。家家封门闭户，只有窑顶烟囱中升起一柱柱沉重呆滞的炊烟。野狗拖着血红的舌头，嘴里喷着白雾，在雪地上奔窜着。无处觅食的麻雀挤在窑檐下，饿得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大雪停歇的那个无风的早晨。 村里人出门以后，就见金俊武和侄儿金强、黑棉袄纽扣上挂着红布条，从白雪皑皑的庙坪走过来。不管碰上大人还是娃娃，都双膝跪地磕上一个头。人们朝金家湾北头望去，就见俊武家的院墙上插起了一嘟噜白色的碎树纸。所有的人立刻明白，是金老太太谢世了。 金老太太的去世啊，就意味着一代人在这个古老的村庄即将最后消失了。翻起这道算算，那一茬人中啊，现在残存的就只有孙玉厚的老母亲了。不管老太太的后人们有多少劣迹，但她本人和已经亡故多年的金先生一直受到普遍的尊敬，他们的好德行甚至得到了整个东拉河流域的确认。 因此啊，双水村各姓人家都纷纷对老太太的去世表现出了真诚的哀悼，人们争抢着去打墓，乐意帮助金家操办这场丧事。帮忙的外姓村民、老太太娘家门上的人以及金家其他的亲戚都先后拥进了金俊武的院子。当然了，金家湾这边姓金的人家全都成了事儿中人了。 俊武家地方太小，其中两孔窑堆满了粮食。他哥家的两孔窑又被公安局给查封了，因此啊，丧事的许多具体事宜得分散在金家湾各处进行。金俊山父子被聘为总料理，俊山呢精通乡俗礼规，做各种安排。他儿子金城记账。 金俊武毫不犹豫地就决定了，他要按农村习俗的最高礼规安葬他的母亲。这个大家庭已经晦气十足了，母亲的葬礼一定要隆重。

坐席，这等于要款待全村人来吃喝。不怕，他金俊武有的是粮食。金家湾这面许多家户都在替金老太太的丧事碾米磨面，光辉家的院子里五六个人在杀猪宰羊，从米家镇请来的阴阳先生正在金俊海家里做纸火呢。金波他妈呀，忙着一天五顿饭伺候这位圣人。他们家的炕上和箱盖上摆满了纸糊的房子、院落、碾磨、刻幡、引魂幡和童男童女。与此同时，在金家祖坟那边，打墓人掘开了金先生的坟堆，把先生的骨骸装进一个小木棺函中，准备和老太太合葬。金老太太装穿好七八身绸缎寿衣之后，便入了早年间做好的镂花柏木棺中。棺木停放在院子搭起的灵棚里，长明灯从屋里移出，放在棺木前。灵案上摆满了供果和一头褪洗的白白胖胖的整猪，一只活公鸡绑住爪子搁在了棺木之上。棺木两边的长条凳上，老太太的直系亲属轮流坐着守灵，吊唁的人川流不息。亲戚们过一会儿就轮着来上一批，跪在灵棚前唱歌一般哭诉一番，但是真正流眼泪的是少数人。哭得最伤心的是大媳妇儿张桂兰，她多半是借此哭自己的命运呐。前来吊唁的村民只是送点香火、烧烧纸，辈数小的跪下磕两个头。入葬的前一天，亲戚、金家全族的大人娃娃和所有被邀请的宾客，从早到晚一直不断的轮流吃两顿非吃不可的饭。第一顿是河洛油糕，第二顿是八碗和烧酒，隔壁金光亮弟兄三家的窑洞全都摆满了宴席。下午呢，雇用的一班吹鼓手来了，进村以后先放了三声冲炮，所有的孝子都到村头去跪迎五个穿开花破棉袄的乐人。夜幕一降临呐，隆重的撒路灯仪式就开始了。吹鼓手前边引路，孝子们一律身穿白孝衣，头戴白孝帽，手拄着哭丧棒，真假哭声是响成了一片。他们跟在吹鼓手的后面，从金俊武家的院门里出来，沿着枯叶河边的小路向金家祖坟那边走去了。许多人的手里都拿着白面捏成的灯盏，走一段便往右边的雪地上放上一盏，并且随手抛洒着纸钱。返回来的时候，又向路的另一边间隔搁置着面灯。入夜，雪地上的路灯如同流萤一般闪闪烁烁，其阵势蔚为壮观。双水村的老年人们纷纷的羡慕的议论感慨着，金老太太生了一个真孝子啊，把丧事办得多么体面呐。第二天大出殡以前，又进行了著名的游石上祭仪式。全体男女孝子手拄着哭丧棒，披麻戴孝，在老太太灵前间隔按辈数跪成方阵，然后呢，仍然由吹鼓手领路，后跟两个三指托供果盘的村民，在孝子们的方阵中绕着穿行。托盘人是田武和一队员会计田平娃，这两个人左手举着盘子，右手拿着白毛巾，迈着扭秧歌一般的步伐轻巧地走着，像是在表演一个节目。接下来是商话，一般说来，这是孝子们最心凉的一个关口了。这实际上意味着老人能不能顺利的入土。所谓商话啊，就是由死者娘家的人审问孝子们在老人生前是否对他孝顺，或者他死后的葬礼是否得到了尽心操办。这时候死者娘家门上来的人，哪怕是三岁的娃娃，在孝子面前都是权威人士，像君主立宪国的皇室成员，神圣不可侵犯。如果他们中任何一个人从中作梗，那孝子们呢，就别想让老人入土了。现在
俊武的两个70来岁的老舅舅盘腿坐在炕头，身后是其他小辈的皇室成员们，一个个都不由自主摆

0: 出了高高在上的架势。
1: 金俊武领头跪在炕栏下的地上，他身后跪着自己的妻子李玉玲和大嫂张桂兰，接下来是金强和俊武两个上学的儿女，其他孝子们从地上一直跪到了门外的院子里，这阵势真有点像群臣跪拜新登基的皇上呢。
2: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3: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读书俱乐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第二次世界大战呢，它是从1939年9月1号一直到1945年9月2号，以德国、意大利、日本、法西斯等轴心国为一方，以反法西斯同盟国和全世界的反法西斯力量为另一方进行的第二次全球规模的战争。从欧洲到亚洲，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先后有61个国家和地区，20亿以上的人口被卷入到了战争，而作战地区的面积呢，也是达到了2200万平方千米。据不完全统计啊，战争当中的军民共伤亡大约是9000万以上的人口，而4万多亿美元也是付诸流水。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是以美国、苏联、中国、英国等反法西斯国家和世界人民战胜法西斯侵略者，赢得了世界和平与进步而告终。1945年9月2号，日本政府正式的签署了投降书，这就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也就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带来了和二战相关的3本书，《失败的帝国》、《野蛮大陆》和《中国之翼》。那么这样的3本书呢，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一位好朋友啊，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就是这3本书的编辑，也是这3本书的总策划，而且啊也是失败的帝国这本书的责任编辑，他就是来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编辑段其刚。你好，段其刚。
2: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好。
1: 我们今天呢就请段其刚啊和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啊这样的3本书。刚才我谈到了这样的3本书呢都和二战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其实我看了一下这3本书的出版时间，那么最早出版的呀是《失败的帝国》，这写的呢实际上是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更多的是以冷战为主，是上个世纪60年代左右。
2: 对。
1: 那么之后出版的2本书，《野蛮大陆》好像更早一点，然后是《中国之翼》出版，对吧？
2: 对。
1: 这样的一个顺序。
2: 嗯。
1: 但是呢，《野蛮大陆》呢，它呢实际上描写的呢是二战以后整个欧洲的情况，是二战初。
2: 对，二战后初期。
1: 嗯，应该是在上个世纪40年代50年代左右的一个时间段。
2: 对，它的时间段基本上就是说从44年到49年，大概这样一段时间段。
1: 对。那《中国之翼》呢是最后出版的，但是它的时间跨度非常大，从1931年二战之前一直到1948年二战结束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是吧？
2: 对对对。
1: 啊，所以呢我们今天讲这3本书呢不能够按照你这书的出版顺序讲，要按照时间顺序来讲。段其刚，这是我的一个建议。
2: 好，没问题没问题。
1: 嗯，
2: 那
1: 节目的一开始还是老样子啊。
2: 嗯。
1: 很多朋友可能读了这3本书，但是呢、我们也要考虑到没有读过这3本书的一些听众朋友，那么这3本书大致讲了个什么内容呢？简单的先跟听众朋友们说一说，稍后我们还会更加进一步的给大家来做详细的解读。
2: 好好，那我就按照您刚才说的这个时间的顺序，那先讲这个《中国之翼》。
1: 嗯。
2: 那么《中国之翼》呢，实际上它是讲了一个公司的一个传奇的历史，这公司叫中国航空公司。
1: 好好。
2: 中国航空公司，那中国航空公司呢实际上是中国当时的国民政府跟美国的商业的非航空公司，一开始呢这公司叫寇蒂斯莱斯，后来是泛美航空，大家比较清楚的可能是泛美。
1: 嗯。
2: 那合资成立了一个民用的航空公司。
1: 嗯。
2: 但是呢正好他在中国开拓业务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正好是日本侵略中国31年嘛，他31年来到中国的，然后31年9·18事变爆发，一直到后来77事变呀，然后二战正式爆发呀，一直最后到这个二战的结束。那么实际上这本书就是讲了这个公司的中国和美国的飞行员在这段时间内，他们实际上是我认为是自觉不自觉的参与了中国的抗战的这样一个历程。
1: 没错，刚才呢我觉得段其刚说的特别好，就是自觉不自觉的参与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可以这样说，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航空啊，它有民航，然后还有军用的。
2: 对。
1: 但实际上在上个世纪30、40年代，那个时候那个飞机就那么有限的几架。
2: 对对对，对于中国来讲特别是这样。
1: 对对对。所以呢你说你有飞机而又在打仗，你能够不参与到那个战争当中去吗？你不可避免的就已经是参与到。
2: 对，待会儿咱们还可以详细的可以再讲这个事情，其实里面有很多故事的。
1: 没错。我们刚才是按照时间顺序啊，先把最早的这样的《中国之翼》的一个应该叫简介啊，超级的浓缩的简介跟大家介绍了一下。那么按照时间顺序，下面我们该到了战后了，战后的欧洲的一些情况，
2: 战后欧洲
1: 满目疮痍，全都是 破砖乱瓦，真的可以这么去。
2: 对，就讲这个野蛮大陆。
1: 嗯，
2: 实际上就这本书呢，它非常独特。就一般咱们这个读者啊，包括大陆读者可能了解的，就是说二战后初期，咱们一般接触到的就是说他如何在这个战争的灰烬当中重建，凤凰涅槃啊，很多我们都讲不接触到是美国的这个马歇尔计划呀。对欧洲的经济援助，然后欧洲能够迅速的从战后当中能够恢复，能够重建而且呢，在战后实际上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跟美国一样有一个经济的一个高速的恢复啊发展的一个过程。
1: 没错没错，这是我们以往经常看到的常态化的二战后的欧洲的历史，但这本书当中用了特别多的篇幅写的二战之后的欧洲不论是西欧还是东欧是如何如何的乱，大家甚至有很多人不相信这二战都结束了，还因为战争还在继续，是吧？
2: 对，就这本书的作者基斯罗威呢，他就告诉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就是说二战后欧洲迅速就恢复了重建了，这个不是事实。事实是什么呢？事实是希特勒这个投降之后并不意味着战争就结束了。
1: 嗯，
2: 因为呢他这个二战是一个大规模的战争，那么又有很多小的各种小的它的影响，它的余波要经历很长时间。
1: 嗯，
2: 而且特别是他这本书里面讲了一个现象，就是二战后初期的这个复仇。
1: 没错，而且二战以后啊，还对欧洲带来了很大的，应该叫人为的那样的一个分裂，比如说德国的问题，东德西德，还有欧洲分为东欧和西欧。其实如果我们从政治关系来讲，为什么分了东西欧，也是跟他们的隶属关系啊不太一样，所以导致的这么一个情况。
2: 对，
1: 那么总之原本的一个，我应该这样讲，我不知道这个恰当不恰当，原本的欧洲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整体，因为二战它被人为的分裂了，而这样的一个分裂其实并不是当时的一些民心所主，他们可能有其他的自己的一些想法，所以战争大大小小的不同地方的战争就开始了。
2: 对，因为实际上就是说纳粹德国呢，它本身因为它发动战争之后，它就侵略了很多国家，它就已经改变了很多这个国家的版图了。
1: 对，
2: 而且它利用当地的一些民族啊、种族的这个矛盾啊，它来分而治之。而且关键的问题是说，二战结束之后，这个现象并没有结束，反而因为苏联跟美国的这个之间的这种争夺呢，实际上在二战后初期可以看到，在中东欧巴尔干地区，那么这个种族民族的矛盾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扩大的趋势，
1: 就是那火药桶。
2: 对，
1: 火药桶。
2: 所以说基斯罗威他实际上说44年到49年这段时间，表面上看二战已经结束了，但实际上欧洲大陆仍然是一个，用他的说法就是一个黑暗的大陆。
1: 那接下来段祺刚问题就来了，你说是我们以往看到的这个二战以后欧洲飞速发展的历史书写的是真正的历史呢，还是咱们今天这本野蛮大陆这样的一本历史书写的是真正的历史呢？我们如果同时读两本这样啊不同方向的历史书的话，那么我们应该相信哪一本呢？我要问你这样的一个问题了。
2: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都是真实的啊。为什么都是真实呢？就是说我们以往看到的讲二战后欧洲它迅速的恢复重建，这也是事实。
1: 嗯，
2: 只不过呢就是说这样写的这个历史学家，他有意或者无意的忽略了基斯罗威在野蛮大陆这本书里面写的44年到49年这种混乱无序的状态。
1: 就是啊，都是真实的历史，只不过呢是关注点和被放大的点不一样。
2: 对，他写的时候他自己的选择是不一样的，
1: 咱们给
2: 重点不一样。
1: 其他书做做的广告啊，就是大家如果看野蛮大陆的话呢，不妨你也标配一些那种基本的二战以后欧洲的历史书，这样你可能能够看到一个更加完整的更加全面的欧洲二战初期的历史。
2: 对对对对，
1: 好了，这两本书说了这么多了，咱这简介有点长，咱继续简介。
2: 好好。
1: 最早出版的这一本书啊，写的是应该是原苏联然后的一些情况，包括现在的俄罗斯失败的帝国这样的一本书的一些情况。
2: 对，那这本书咱们就再更简洁一点介绍一下啊。这个书呢，实际上它就是讲的实际上是冷战的全过程，就是说从斯大林开始，那么二战结束以后那么苏联呢，从斯大林一直到戈尔巴乔夫，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的这个对外政策实际上主要是跟美国跟西方的这种关系的一个历程。那这个祖伯克在这本书里面，他主要是说他强调了就是这些领导人他个人的一些性格呀，包括他自己的一些所思所想， 对于这个苏联对外政策的一个关系，最终包括冷战开始一直到戈尔巴乔夫的时候苏联的解体，那么他们的这些领导人的这种想法如何造成了苏联的这样一个过程主要是这样一个历史的。
1: 刚才你其实在超浓缩的介绍这三本书的内容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谈到了这三本书的一些特色。那比如说到了最早的这样的一个中国之翼，那么中国之翼呢，实际上通过写一个公司的一个变化然后呢来写整个的在二战，应该1931年到1948年这样的一个十几年的时间段当中中美的关系，包括航空，其实也是航空史的一段记录。
2: 对对 对。
1: 那么在我看来这本书其实我看起来它更像，不仅仅是这一本书，这三本书我看起来更像小说，就是我可以毫不夸张的说都不用编剧有太多的改编，直接拍就能当成好莱坞那些大片来看了那么为什么这样的三本历史书给我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呢？不像我以前看到的哪年哪年发生了什么事儿，然后对世界有什么改变，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然后哪年哪年又有什么事儿，为什么这三本书都是这样的套路呢？你当时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怎么去挑的这样的三本书呢？
2: 首先我觉得就是说你之所以会有就是觉得这个历史书应该是按年代的顺序每年这样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一方面我觉得是因为中国的这个历史教材就是这样来写的，我们在学校里面学历史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历史。
1: 对对对。
2: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咱们国内大众的这个历史读物里面呢很多也是这样的写法，尽管比教材内容丰富了，但它基本上还是按照哪年然后有什么事情可能讲一些故事，然后再往下来推。
1: 对，比较流行的历史书就是编年史还有什么年鉴的都是以这样的一种形式呈现给大众的这和那这三本和那些太不一样了。
2: 对，这个不一样就是说，那就是我为什么我和我的同事一起就是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书一方面就是我觉得他刚才讲到国内跟国外的这个作者我们或者叫作家也叫教授或者专家也好那么他在写作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有一点不同。实际上我对他比较好奇或者说之所以选他有两点，一个就是我觉得他讲的这段历史非常独特，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就中国航空公司这个历史，我相信可能只有在这个中国的比如说这个航空系统的内部有人知道这个公司的存在，大众根本就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公司
1: 特别独特的一个视角。
2: 对，
1: 所以
2: 而且更不知道说这样一个公司它实际上它对，因为这里面讲到一个很重点就是驼峰的航运空运物资它对中国的抗战就是这样一群表面上看就是跟中国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的这样一群普通的美国人，他会跟中国的抗战有这么密切的关系，这是很我当时我就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1: 没错，段奇刚你说特别好，其实以往谈到了跟中国的抗战有关的这个航空的事情大家可能更加熟悉都是那个飞虎队。
2: 对对对对，
1: 就是，画着大鲨鱼那个飞机。
2: 对 对, 对, 对，
1: 虽然是鲨鱼咱管它叫飞虎队，这应该叫飞鲨队更合适但是飞虎队可能是大家知道的最多的或者说唯一知道的。
2: 对对对，中国人对飞虎队非常熟悉而且呢当时比如做这本书的时候我们曾经在网上去搜这个驼峰什么的，大多数都是讲飞虎队，但实际上驼峰空运里面中航公司是比飞虎队要飞得更多成就更大，所以我就觉得说这样一本书一方面呢它跟中国有关系，相信中国读者对它会有兴趣，另一方面就是它从这样一个侧面来反映中美关系也好，反映这个中国的抗战也好，我觉得是一个独特的视角。
1: 就刚才咱们说到了这三本书都是这样的一种好莱坞大片的形式那么给读者的一种感受那么这种感受的历史书在国外现在是非常多吗？还是说并不是很多？你们当时是怎么挑选的呢？
2: 这个就是说国外呢实际上我觉得它这种类型的书应该说也不少但是呢反过来说就是那种可读性弱一点特别学术特别学究的那种书也很多但是有一点就是我觉得相对于咱们国内来讲我觉得这种书国外在更多一点，为什么呢？就从这三本书的这个作者特别是这个中国之翼和野蛮大陆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为什么中国之翼的作者呢他是一个专职作家，他毕业于西点军校，他学的是军事史这样一个专业那而且呢他毕业之后他做专职的作家，而且他还是一个探险家。那么
1: 就这格雷格里克劳奇，
2: 对，克劳奇那么他既然是一个专职作家，那你就想他是靠写书来 挣钱的。
1: 嗯，
2: 所以我的理解就是说，那么你写书你要卖给读者，那在读者怎么买账呢？你必须写得好看。你除了内容上，就是说你有扎实的依据，你的材料的把握非常准确之外，你必须好看，你不好看的读者怎么能买单呢？
1: 对，当专职作家就是有这样的一个，
2: 他要考虑啊，这是
1: 一个生存问题，
2: 对，
1: 这
2: 牵扯到他的生存。
1: 嗯
2: 啊，那么《野蛮大陆》这个书，基斯罗威呢，他实际上是一个记者。
1: 嗯
2: 啊，那么大家看报纸也好，大家就应该有感觉，记者的文字都比较好读。啊，
1: 对，
2: 是吧？
1: 因为就是让普通人能够看得懂。
2: 对对对，
1: 他不是学者，专门在学者群内讨论的一个。
2: 对对对，所以说他这个也，但是反过来说，比如说咱们国内也有记者，但是不一定能写出这样的书。这就说到国外的这种，他这种专职的作家也好，然后他的这种记者也好，他在写这种书的时候，他真的是能够潜下心来花三年五年的时间来搜集非常多的资料，像这个《野蛮大陆》，它有15国的档案资料。
1: 嗯，
2: 就是说它本身资料非常严谨。
1: 我一定要强调一下，因为我也是中国记者的一份子。那么我相信啊，如果大家的这个时间自由时间更充裕的话，那么爱好更广泛的话，可能会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但因为就是这工作制度不一样啊，中国人的工作可能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工作，可能更多的是要完成本职岗位的工作。如果你要有太多的自由时间，然后去干其他的事儿的话，那本职岗位的工作怎么去保证呢？而且还有一点，国外的记者其实他们的工作是很自由的，他可以干三年歇三年，但是在好像在我们这种体制下，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出现。
2: 对，这个就可能又跟他的这个
1: 不是我们没文化，
2: 对，这个又跟他的就是薪酬的体制啊，整个社会的这种我觉得有时候有时候就是
1: 工作的这个
2: 节奏啊，
1: 对，
2: 是吧，
1: 节奏
2: 都有一定的关系。
1: 对对对，
2: 就比如咱们再说这个《失败的帝国》，那么《失败帝国》的这个作者，当然他是一个学院派了，他现在是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来做教授啊。那实际上教授跟国内也不一样，比如国内的教授呢，忙于评职称，一年要出几本书，那你匆忙写出来东西可能就不行。那但是像国外这个呢，他没有这个压力，他可以用三年五年，而且呢，国外有很多的这种基金会给他提供这个资金的支持。
1: 这个弗拉季斯拉夫·祖伯克，他我看到书的这个有一个他的国籍啊，是美国籍，但是名字好像不是美国人。
2: 他实际上就是俄罗斯人
1: 啊，
2: 所以说这本书就非常有意思了。
1: 哦，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他是站在一个原苏联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写的这样的一本书。
2: 对，
1: 我开始还挺纳闷，我说这美国书怎么写反了呀？写的这个立场不太对呢？原来是这个原因。
2: 对，因为他是在俄罗斯长大，而且呢，实际上他是后来应该是大学的时候去美国，然后后来他毕业之后可能留在美国了，然后这个任教，所以说他的这个视角就是不是单纯的这种西方历史学家的视角，他有苏联一方的这种视角在里面。
1: 可以这样说吧，因为我们以往看到二战就是写的这个俄罗斯的这样的一个书籍，可能更多的都是以美方的这个角度来写的。这本书是一个原来苏方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写的，真的是不太多的一个感觉。
2: 对，
1: 一种感
2: 受。所以说这也是就是我们选这本书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现在市场大量充斥，因为其实每年大家看啊，每年关于苏联的书都非常多。
1: 对。
2: 啊，因为中国人有这个跟苏联的这个情节在，所以
1: 有好多情节。
2: 对，所以中国的读者呢特别喜欢看这样的书。那么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我们就想说，这其实反映的就是我们这个甲骨文系列啊，它一个选书的一个或者说我们的一个原则或者一个标准，就是我们希望这个视角要独特。
1: 嗯，刚才咱们说到了这三本书啊，咱们可能更多的说的是原版书的一个特色。
2: 嗯，
1: 其实啊，一本原版书呈现在我们中国读者面前，还必须有一步，就是翻译。有很多时候呀，可能原版书看起来行云流水，特别这个飘逸，但是啊，变成中文以后，很多人却会觉得不适应。可是我看这三本书的时候，我这种不适感是丝毫没有的。所以咱们还要说一说这三本书的编译这个
2: 翻译情况。
1: 嗯、对对对、
2: 啊。我觉得你说那个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翻译过来说，觉得特别别扭啊，这个翻译的语言啊。
1: 哎呀，这一句话呀，40多个字儿啊，这得憋好几口气儿才能给看完。
2: 一方面这个跟这个语言的差异有关系啊，比如说我编译过德文书、哲学书、
1: 你翻译的是吗？
2: 不是我翻译，我编辑的。
1: 你当时那一句话多少个字？我想听听你翻，你编译的。
2: 不用说一句话多少字，就是他这一段就只有一个句号。
1: 这一段占了几页呀？
2: 所以说他这个东西就是跟语言的差异有关系，就是国外的这个他从句啊什么特别多，所以导致这个翻译过来可能有这方面的问题。但翻过头来说，就是说为什么你觉得这三本书
1: 对一点都没有这种
2: 没有这种感觉，
1: 喘不上来气的感觉？
2: 我觉得一个说必须得说原作者写的确实好，
1: 原作者就是那一句一句都写的短句子哈，
2: 也不见得是短句子，这个好坏呢跟短句子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他语言本身好。对于译者来讲也是一种享受的，翻译起来的时候他的底子好啊。
1: 好，咱们夸完作者了，接着该
2: 夸
1: 翻译了哈。
2: 这三本书的译者我们在找的时候呢，实际上我觉得现在很多人读者都在诟病，就是中国的这个翻译的水平觉得都已经落后了啊，退步了。为什么说当年的那个商务的那一套译丛特别经典，翻译的特别好啊，商务那一套。然后呢说现在不行了，为什么呢？因为当年的时候呢，那会儿就是文革刚结束，很多人就是他没有别的事儿干，他的事儿就是翻译书，好几年翻译一本，字斟句酌，
1: 有的时候这个功夫真的需要时间才能练出来，
2: 质量非常好。那么现在呢，现在不是这种情况了，现在节奏感这么强，而且大家的生存的压力都很大，所以说翻译书实际上呢稿酬又没有那么高啊，稿酬没那么高，所以说对于译者来讲确实存在这个问题。那么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三本书还能翻译得好？那我就讲说，这实际上是说译者本身他要非常喜欢这样的书。就我们这三本书的译者，中国之译的译者呢，他的爸爸实际上就是我们这本书的讲的这个中行的译员，所以他对这本书非常有热情。野蛮大陆这个译者呢，他是华南师大的一个讲师，那么他在看到这本书，他是研究这个东欧历史的，他觉得写得非常好，他非常感兴趣啊。包括这个失败的帝国，那么我们这译者也是一个大学的老师，那么他对这个苏联的这些历史啊什么他也非常感兴趣。就总结来，我觉得之所以能翻译得好，一方面是译者他本身的水平够，另一方面就是他们本身对他选择译的这本书的内容他非常感兴趣。
1: 感谢段其刚编辑的详细介绍啊！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三本书啊，就只能够说到这儿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还曾经惊觉过我的脸庞，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

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2: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2: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60%；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启动纳斯尔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以军称对伊朗战略防御系统实施大规模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3: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0: 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1: 永东军朝鲜民军永远永远。
0: 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列式。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

0: 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9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 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 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10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3: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2: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4: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2: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5: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在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2: 规划还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5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本台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
0: 本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16米。其中，湖南吴水、重庆桃花溪、大冕溪河、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8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1.40米。目前，大部河流已出峰回落。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2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3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今天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 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0: 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7: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无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数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对伊朗境内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为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7号晚对以色列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的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并已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以色列国防军8号称，伊朗近期在多地部署防御系统，试图恢复其在此前军事冲突中受损的探测和防御能力。以军表示，以军8号的打击已摧毁这些系统。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当地时间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宣布，针对敌人对伊朗某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卫队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该地区所有能源目标，而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胡奇斯坦省安全官员表示，该省的卡伦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到以军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此前对伊朗西南部的石化设施实施空袭。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被击落。当地时间8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2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同一天，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8号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
0: 其他国际消息，今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32人遇难，上百人受伤。今天下午，菲律宾已解除稍早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1: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4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5465亿日元，同比下降25.2%。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毅、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成长与你同行》。同学们，你们是否有过这样的困惑呢？就是为什么自己的小铁铲放在外面几天，原本光滑的表面就会锈迹斑斑？那为什么市场买来的新鲜大虾在煮熟之后就会变成红色的？这些变化是怎么产生的呢？又对我们的生活有怎样的影响呢？今天第一小学的王小岩老师就会通过一堂科学课为大家解答这些问题，带我们一起发现变化中的新物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来到科学课堂，同学们，我们首先来欣赏一幅糖画作品，你知道它是由什么调味品制成的吗？王静涵
2: 老师，我知道它是由白糖制成的。
0: 它是由白糖制成的。那么由白糖制成糖画的过程属于什么变化呢？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发现变化中的新物质。我们知道物质总是在不断的变化着的，我们可以这样定义物质的变化。
3: 一种变化中物质的本质没变，就像劈柴做铁锅，变化过程中它们都没有生成新物质。而另一种变化中，原来的物质变成了新的物质，就像烧柴出黑炭，铁变成铁锈。那我们来下个定义，把物质本质不变，即不生成新物质的变化，称为物理变化；而物质本质变化，也就是生成新物质的变化，称为化学变化。
0: 同学们，通过观看视频，我们知道了什么是物理变化，什么是化学变化。老师，这里有一根火柴，现在我将它折断，这属于什么变化呢？张佳玉，
4: 物理变化，因为将火柴折断，只改变了火柴的长短，并没有产生新的物质。
0: 是的。现在，老师将另一根火柴点燃，同学们，你们要仔细看，

0: 同学们，你们来说一下，这属于什么变化呢？同学好。
1: 我观察到火柴发光了，火柴头的颜色变成了黑色。
0: 火柴头的颜色变成了黑色。岳文新，
2: 我闻到了一股刺鼻的气味，所以我觉得火柴燃烧属于化学变化。
0: 是的，火柴燃烧属于化学变化。同学们表现得真棒。那么，白糖在加热的过程当中会不会产生新物质呢？请同学们来预测一下。黄瑞阳，
3: 老师，我觉得会产生新物质。
0: 他觉得会产生新物质。那么，带着这个疑问，我们一起来探究一下，在加热白糖的过程中会产生哪些新物质呢？我们需要的实验材料有蜡烛、火柴、燃烧勺和白糖。同学们，请仔细观察这张图片，我们来交流一下，我们应该怎样做加热白糖这个实验。现在，请同学们以小组为单位进行交流。

0: 学们，你们交流完了吗？现在请同学们说一说，我们应该怎样做这个实验呢？刘文轩，
1: 我觉得点燃蜡烛时要注意安全。
0: 点燃蜡烛时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谁再来说一下？王静涵。
2: 我们应该用蜡烛外焰进行加热，认真观察和记录。实验结束后，及时吹灭蜡烛，整理材料。
0: 是的，我们要用蜡烛的外焰进行加热，因为外焰的温度啊比较高。谁还能说一说？岳文新，
3: 我们应该取少量白糖放在燃烧勺中。
0: 我们要取少量的白糖放在燃烧勺中，否则呀，它可能会溢出来。那么老师是怎样进行实验的呢？同学们，请看。

0: 同学们，你们看清楚了吗？
1: 我看清楚了。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现在请材料员准备好材料，记录员准备记录，操作员开始实验吧。

0: 在刚才的实验中，同学们表现得非常棒。刚才我们在实验当中，你们观察到了什么样的实验现象呢？请说一说。张佳玉
1: 老师，我观察到白糖融化了，颜色从白色变成了黄褐色，最后变成了黑色。
0: 嗯，他观察到白糖融化了。还有谁？来，请你说。
2: 我闻到了糊糊的气味，还看到了黑色的物质。
0: 嗯，那么这个黑色的物质一定是加热白糖产生的新物质吗？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吧。
3: 首先将少量白砂糖放入清水中，并用玻璃棒迅速搅拌，直至白砂糖完全。

接着将少量黑色物质放入等量的清水中，同样用玻璃棒迅速搅拌相同。

0: 同学们，通过刚才的视频，我们观察到黑色的物质它不溶于水，白糖放入水中是沉的，而黑色的物质放入水中是浮的，所以我们说它是加热白糖时产生的鲜物质，称为碳黑。刚才我们把实验现象记录了下来，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刚开始加热的时候，白糖是固态的白色，它没有气味，过了一会儿由固态融化为液态，这属于物理变化，颜色由白色变为黄褐色，并有焦糖的味道，这个时候啊它产生了气泡。在实验结束的时候，白糖又变成了黑色的固态物质，我们闻到了糊糊的气味，所以我们说加热白糖时产生了焦糖和碳黑。同学们，在刚才的实验中，除了白糖发生了变化，还有什么物质发生了变化呢？
1: 我发现蜡烛发生了变化。
0: 是的，在刚才的实验中，蜡烛也发生了变化。那么蜡烛燃烧时会产生哪些新物质呢？我们一起来探究一下吧。我们需要的实验材料有蜡烛、火柴、试管夹、烧杯和玻璃片。同学们，请仔细观察这几张图片，请同学们交流一下，我们应该怎样操作蜡烛燃烧这个实验呢？同学们，谁来说一下，我们应该怎样来操作这个实验？王静涵。
2: 我们应该一边加热一边观察，做好记录。
0: 是的，我们应该一边加热一边观察，并及时做好记录。谁还能说一下？岳文新。
3: 用试管夹夹住玻璃片，让玻璃片与蜡烛外焰短暂接触。
0: 我们要用试管夹去夹住玻璃片，并且与蜡烛的外焰进行短暂的接触。谁还能说一下？张佳玉。
4: 点燃蜡烛后，将烧杯悬空倒扣在上面，不要离得太近，以免烫手。
0: 我们要注意安全，是不是孩子们？来，黄瑞阳。
1: 实验结束后，及时吹灭蜡烛，整理实验材料。
0: 我们要养成整理实验材料的好习惯。同学们说得很全面，那么老师是怎样进行实验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0: 同学们，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现在请材料员准备好材料，请记录员准备记录，请操作员开始实验吧。

0: 国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

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辽南街大棚果蔬接连上市热销，棚果产业助力村民增收，赋能乡亲振兴。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实地督导我市高考准备工作。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年来，辽南街立足本地农业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壮大棚蘑特色产业，推动设施农业规模化、多元化、精品化发展。眼下，辽南街城乡村的温室大棚内瓜果飘香，生机盎然。头茬草莓品质广受好评，二茬草莓柿子集中成熟，火热上市。绿色优质的特色农产品持续走俏市场，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优势产业，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活力。
3: 走进辽南街城乡村农兴谷物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温室大棚，暖意扑面而来，农户们正穿梭在大棚间精心采摘分拣装箱。记者刘丹。
1: 现在我们来到的呢是位于辽南街城乡村的农兴谷物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温室大棚内。那在我身后呢，这一排排柿子是绿意盎然，长势喜人。那方才呢，我也随手摘了一个尝一下口感，真的是酸甜可口。那么这好口感的背后究竟蕴含着怎样的科学原理呢？现在呢，就请我们跟随农技人员来了解一下。
3: 农业农村工作站站长曹艳明。
4: 这个柿子吧，主要第一个是主要还是品种特性，这个品种特性很关键。再一个咱授粉也很关键，咱采用

0: 是吉林养蜂研究所这个熊蜂，这个熊蜂授粉，一授粉率高，二做果做的型都非常好。再有一个就是咱们这里头，涉及到这个物理防治这些技术也很关键，因为咱那个打药吧基本上没有，因为咱物理防治做得很好，包括咱这个诱捕器，也包括咱的各种那个粘板，防蓟马的，防各种蝇的粘板。这些东西很关键，所以口感它不取决于某一项技术，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技术，包括施肥，这也起到很关键的作用。
1: 据了解，合作社种植的草莓柿子全程采用绿色生态种植模式，严格把控水肥管理、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各个环节，自然成熟，原汁原味，深受消费者喜爱，市场前景十分可观。农业农村工作站站长曹艳明。
0: 今年我们市一共是按两个插口安排的，就是1月份到7月份是一茬，那个七月末到来年的1月份又是一茬。这两茬柿子吧，现在看效果还挺好，因为我们种的是个草莓柿子，也就所说铁皮柿子，这个品种还可以。今年就是市场行情也比较不错，现在已经进入盛果期了。咱那个批发价都达到4、5块钱，所以看这效益今年应该是不错。主要是供应就是200商超了，或者加和一些大型的超市，还有个别的那个小的超市。也有采摘，采摘也不少，就是采摘都达到8块钱一斤，所以今年的效益现在看应该不错。
1: 目前，城乡村现有标准化柿子种植大棚5栋，同时不断丰富种植品类，优化产业结构，配套打造车厘子、精品草莓、观赏花卉等特色种植大棚，构建起多样化的棚模产业发展格局，打破传统农业种植局限，有效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和农业产出效益。农业农村工作站站长曹艳明。
0: 目前就是已经进入盛果期了，就是现在我们主要注意的就是有几个关键的点，就是防止那个这个起腐病的事儿。因为在目前吧看就是这个缺钙，个别还是缺钙，在这个补钙这个关键环节上一定要注意几点，一个是不能随其他肥一起冲，这也得单独施。再一个得控点水，不能水太大，水大容易裂果。就补钙的同时，还得补充一些平衡肥了或者高钾肥了。
1: 除特色果蔬种植外，合作社创新农业发展模式，推出极具特色的“认领一块田”休闲农耕项目，吸引众多市民前来体验农耕乐趣，定制专属田园，沉浸式感受生态农业魅力，打通农业与休闲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成为当地棚模经济的特色亮点。小小温室大棚撑起乡村振兴致富伞，蓬勃发展的棚模经济推动了辽南街农业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从单一作物种植到多元业态发展，从传统农耕到绿色精品农业，辽南街持续深耕设施农业，做优特色产业，创新经营模式，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切实以特色棚模产业激活乡村发展活力，助力农业增效、农村增色、农民增收，全力谱写乡村产业振兴新篇章。辽南街城乡村党总支书记王宇。
2: 这两年，我们城乡村立志发展农业旅游，包括在这个园区之内，我们发展了以采摘为主，而且还有那个田间一块地，认领农业这块儿，而且还有垂钓园，说多方面发展吧，想把它建成一个以农业为基础，旅游观光休闲为一体的一个小型的一个园区。现在在我们这园区呢，已经初步建形了，而且那个采摘方面已经对外采摘，效益非常好。而且认领一块田的地方已经全部认领出去，丰富了那个当地的那个居民的那个这个田间生活。而且垂钓园这块儿也发展非常好。下一步我们继续那个向外发展再壮大，争取在周边带给它扩大一倍，继续发展这块农文旅的项目。
1: 6月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实地督导我市高考准备工作。他说，要深入落实省四平市关于高考安全工作的部署要求，以最高标准、最严举措、最实作风、最优服务，做好高考全流程保障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
3: 董闯实地查看了市教育局保密室、高考指挥中心、市第一中学等关键点位，了解考生通道、安全保卫、应急处置等各方面工作，详细询问了监控室、广播室、听力考试设备及后勤保障等准备情况。董闯说，高考牵动万千家庭，关系广大学子前途命运，是关乎教育公平和社会稳定的民生大事。要强化风险意识，教育及职能部门要在前期工作基础上深入排查薄弱环节，逐项补齐流程漏洞，反复推敲，精细落实每一道程序，坚决保障考试工作零差错、零事故。要加强协同联动，公安、供电、交通、市场监管等部门要密切配合，严控考点周边噪音和违规经营行为，统筹做好交通疏导、医疗救护及考场周边环境整治等工作，努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舒适的考试环境。要严肃考风考纪，加强对考生和考务工作人员诚信教育，规范考务全流程管理，坚决杜绝任何泄密风险，以零容忍态度依法防范打击各类舞弊行为，切实维护高考公平公正。要强化突发事件处置，持续细化优化应对极端天气、突发事件等防范应急措施，进一步完善应急处置预案，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风险。要加大考生人文关怀力度，密切关注考生心理变化，及时提供心理疏导支持，用心用情做好保障，为考生以最佳状态迎考，发挥高水平，考出好成绩保驾护航。陶侃参加活动。
1: 为进一步夯实消防安全工作基础，切实提升全体干部职工消防安全意识和初期火灾应急处置能力，近日市融媒体中心特邀市消防大队专业人员开展消防安全专题培训，重点围绕灭火器规范使用技能开展理论教学与实操演练，为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筑牢坚实屏障。培训现场，来自市消防大队的授课人员重点聚焦干粉灭火器的适用场景，教学提拔握压操作要领，纠正实操常见错误，同时普及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夯实参训人员安全应急基本功。理论授课结束后，实操演练随即开展，现场设置模拟火情，参训人员依次实操操作，消防人员全程跟进指导，细致纠错，帮助大家熟练掌握灭火器使用技巧，确保培训取得实效。
4: 为确保2026年我市高考的顺利进行和广大考生的出行安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在高考期间加强交通管理工作，营造安静、畅通、有序的考试周边道路交通环境。
1: 6月7日至9日高考期间，市北福路北宁小区北门至迎春街，迎春街与北福路交叉口向北至第一中学北墙路段，市第四中学门前道路迎春街与东春路交叉口至迎春街与商业街交叉路口，禁止除考试专用车辆外的所有车辆通行，进行时间为6月7日、8日、9日的6:40到18:30。除此之外，高考期间，北福路与新市街交叉口以东路段、迎春街商城路口向北至一中路段、东春路圈楼港至老客运站路段禁止大中型货运车辆通行，所有车辆禁止鸣笛，从源头杜绝交通噪音干扰，为考生营造静谧的考试环境。在车辆停放管控方面，高考期间，北福路东起迎春街、西至新市街路段、迎春街与中兴路交叉口向南至东春路路段禁止高考专用车辆以外的所有车辆停放，凡违反上述规定者，将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律规定从严处罚。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及驾驶员，高考期间请自觉遵守各项交通管控规定，合理规划出行路线，以文明出行守护考场安宁，助力全市广大考生安心应考，顺利圆梦。
3: 近日，市第一小学教育集团在双山镇中心小学校举办让阅读真正发声成果展示活动，活动在学生集体诵读表演中拉开序幕，随后《我的梦》《中国梦》《诗词里的中国》等节目依次上演，少年学子们以声传情，展现出了蓬勃朝气，各校学生还进行了读书故事分享与好书推荐，传递书香力量。 活动中，各校领导及教师参观了阅读成果展示墙，欣赏师生。

0: 阅读风采，随后聆听了赵州桥阅读指导课，感受阅读课堂的独特魅力。此次活动全面展现了集团阅读教育的丰硕成果，进一步展现了校园书香氛围，为推动阅读教学常态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北京时间2026年6月4日19时3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8次飞行。新华网，近日，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的高考举报电话。教育部及各省区市将会同有关部门，根据举报线索第一时间核查处理，坚决维护高考公平公正。吉林省高考举报电话0431-8460-5975，开通日期6月1日到6月10日。生活小常识，随着夏季气温升高，皮肤很容易晒伤，此时应立刻用常温凉水冷敷15分钟降温，切勿冰敷，可采用精简护肤，只涂保湿芦荟胶，晒伤红肿脱皮别抠破，暂停酸类美白护肤品。
2: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

0: 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那北京时间的9:0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安露。
0: 那如果说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那我们来看一条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双辽市全民诗会，缺你不可。一提到这个诗会哈，一提到诗词，那首先想到呢就是这个我们古代的诗词，或者说学生课本里的时候，我最近呢在跟孩子背这个古诗哈，我说这周你们幼儿园学了什么古诗啊，我说上一句你看能不能说出下一句，我说你小小个年纪你连字都不认哈，但是你竟然会背古诗。
1: 其实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很值得孩子们呢去探究一下的。那曾经也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你有没有关注李白的朋友圈？
0: 那
1: 你有没有关注杜甫的朋友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可以用一些现实的语言呢去套用一些呢这古诗词，来提高我们对于文化的意蕴。也希望更多的娃娃们啊，也能够呢，每个人呢都能够感受呢自己从我们古代穿越回现代文字的力量。
0: 那可能我们背诗词或者接触诗词最多的时候呢，还是在学生时代，或者说在课本当中啊，我们背过的像什么床前明月光啊，或者是海内存知几天啊，若比邻等等，可能是在学生时代的时候我们跟他的接触是比较多的。那然而呢，像现在哈，我们在生活或者是工作当中很少去接触到这些诗词，那眼下呢，我们这双辽哈就有了这样的一场诗词大会，可以说，如果说您喜爱诗词的话呢，那都可以踊跃的来参加，踊跃的来报名。
1: 那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市教育局、市文广旅局、市新华书店和市融媒体中心精心承办的满城飞花全民诗会即将风雅启幕，为所有诗词爱好者搭起一方展示才情、以诗会友的舞台。
0: 满城飞花呢，是一个非常极尽浪漫的意象，它寓意着千古名句化作片片的飞花，翩然地洒遍了双辽的每一条街巷，每一扇的轩窗。那这里呢，没有门槛，只有共鸣，也不论年龄，只问热爱。有才华呢，就可以来潇洒的比拼；有热爱呢，您就可以来尽情的绽放。期待你在诗词世界里以诗为剑，以词为马，酣畅淋漓的一展平生所学。让我们一同书写属于双辽的诗意华章。
1: 来看一下活动的报名的一些相关的细则。那选手分组呢，分为学生组和社会组。那报名的方式呢，学生组呢是通过学校报名的学生无需再扫码进入。那未通过学校报名学生组的学生呢，可以扫码报名参加社会组。那怎么扫码呢？这个码在哪儿呢？那现在呢就需要您呢这个关注我们双辽发布，一定要记住是双辽发布。活动地点是市融媒体中心一楼演播大厅。活动的时间呢是学生组在6月16号的下午2点，社会组在6月18号的下午2点，飞花秀在6月25号的下午2点。
0: 那如果说您想具体了解一些相关的事情呢，您可以和双辽市委宣传部的宣传科的陶永莹取得联系。那联系电话呢是0434-722-3059，13596619929。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料发布的消息，市容媒体中心开展消防安全的专题培训，那为进一步夯实消防安全工作基础，切实提升全体干部职工消防安全意识和初期火灾应急处置能力，近日呢，市容媒体中心特邀市消防大队专业人员开展消防安全专题培训，重点围绕灭火器的规范使用技能开展了理论教学和实操演练，为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筑牢坚实屏障。
1: 培训现场呢，来自于消防大队的授课人员重点的聚焦干粉灭火器的适用场景，还有呢教学提拔握压操作的要领，纠正了实操过程当中常见的错误，同时呢普及了火灾逃生的自救知识，夯实了参训人员安全应急的基本功。那么理论授课结束后呢，实操演练随即开展，现场设置了模拟火情，参训人员呢依次的实际的操作，那消防人员全程呢跟进指导，细致纠错，帮助大家熟练掌握灭火器使用技巧，确保呢培训取得实效。
0: 此次消防安全培训演练呢，将理论知识和实战操作紧密结合，针对性实用性强，有效地解决了干部职工面对火情不会用、不敢用消防器材的问题。全体参训人员不仅系统学习了消防安全的基础知识，更切实提升了初期火灾扑救和应急避险的实战能力。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料发布的消息，第一小学教集团举行让阅读真正发生阅读成果展示活动，为深化集团阅读教育内涵，搭建校际交流平台。近日呢，我市第一小学教育集团在双山镇中心小学校成功举办让阅读真正发生成果展示活动。
1: 活动伊始呢，双料中心校的领导进行了致辞，随后呢，学校集团呢朗诵表演拉开序幕，《我的梦》《中国梦》《诗词里的中国》等节目轮番上演，少年学子们以声传情，展现蓬勃朝气。在读书故事分享与好书推荐环节，各校学生娓娓道来阅读感悟，分享经典佳作，传递书香力量。
0: 在活动中呢，参会的嘉宾还参观了阅读成果展示墙，欣赏了师生阅读的风采，聆听了赵州桥阅读指导课，感受阅读课堂的独特魅力。小教部负责同志对活动进行了点评，对学生的阅读提出指导性的建议，集团校长进行了总结。那此次活动全面展现了第一小学教育集团阅读教育的丰硕成果，进一步展现了校园书香氛围，为推动阅读教学常态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奋进中的双辽，辽南街蓬勃经济蓬勃发展，特色果蔬种助农增收。那近年来呢，辽南街立足于本地的农业资源领赋，因地制宜

0: 壮大彭摩特色产业，推动设施农业规模化、多元化、精品化的发展。眼下呢，辽南街城乡村的温室大棚内呢，可以说是瓜果飘香，生机盎然。头茬的草莓呢，品质是广受好评。那二茬的草莓柿子呢，也是集中的成熟，火热上市。绿色优质的特色农产品持续的走俏市场，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优势产业，那为乡村产业的振兴呢，也是注入了强劲的活力。
1: 走进辽南街城乡村农新谷物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温室大棚，暖意扑面而来。农户们正穿梭在大棚间，精心的采摘、分拣、装箱。据了解呢，合作社种植的草莓柿子全程采用绿色生态种植模式，严格把控呢水肥管理，还有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各个环节，自然成熟，原汁原味，深受消费者的喜爱，市场前景十分可观。
0: 目前呢，城乡村现有的标准化柿子种植大棚呢是五栋，同时呢在不断的丰富种植的品类，优化产业结构，配套打造车厘子、精品草莓、观赏花卉等特色的种植大棚，构建起多样化的棚模产业发展格局，打破传统农业种植的局限，有效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和农业产出效益。那除了特色的果蔬种植之外呢，合作社创新农业发展模式，推出极具特色的认领一块田的休闲农耕项目，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体验农耕的乐趣，定制专属田园，沉浸式感受生态农家的魅力。那打通农业和休闲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成为当地棚模经济的特色亮点。
1: 小小的温室大棚撑起乡村振兴的致富伞，蓬勃发展的棚模经济推动了辽南街农业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从单一的作物种植到多元化的多元业态发展，从传统的农耕到绿色精品农业，辽南街持续深耕设施农业，做优特色产业，创新经营模式，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切实以特色棚模产业激活乡村振兴活力，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色、农村增色和农民增收，全力谱写乡村产业振兴新篇章。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新网的微信公众号上的一条消息，幼儿园要求家长提供工资流水，那官方呢通报致歉。我们都知道，在上小学或者在上幼儿园的时候，上一些公办院校的时候呢，是需要提供一些比如说你的这个户籍证明啊，或者说是你这个孩子所在学区的一些证明。那么大多数哈。不能说大多数吧，可能需要提供的呢是一般像你这个家庭上的一些这个住址上的信息，或者说是孩子的这个户口上的信息。那么眼下呢，我们看到了说这个幼儿园要求提供家长的这个工资的流水的信息。
1: 我记得我的宝贝啊，在上这幼儿园的时候，或者上这个一年级的时候，需要提供的是你这个住房的原件的房照，还有你的这个户口本的原件，然后呢，你在提供之后呢，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查验之后，很快就会呢把他这个原件退还给你。同时呢，如果说我们有些房子新房子，可能呢在新房子和办房照之间会有一些空档，那这个时候就要求你呢要提供呢相应的购房合同。
0: 合同，对的。
1: 或者是说你有没有这个你的水电费流水
0: 啊，对对对，
1: 物业的流水，
0: 对，能够证明的，
1: 哎，证明你在这是长期居住的。
0: 对的。
1: 但是呢，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要把家长的工资流水啊
0: 还要
1: 出来。
0: 对的。你仅仅提供一个你的工资数额是不可以的，还是要工资的流水的。那在七号的时候呢，云南祥云县教育体育局发布更正说明，那2026年呢6月5号，我局下属祥城镇的中心学校通过祥云实训微信公众号公开发布了祥城镇2026年秋季公办幼儿园招生报名通告。那有一些热心的群众和媒体朋友对通告部分内容呢提出了质疑，我局呢及时组织了复核审查，发现报名所需提供材料要求当中存在着部分的不规范、非必要的内容。那对此呢，我局指导祥城镇中心学校重新规范调整通告的内容，现呢予以更正发布，由此呢给社会公众带来了一些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也将持续改进工作，更好地保障群众的就学需求，真诚地感谢广大群众和媒体朋友的监督。
1: 那据封面新闻6月5号说呢，来自于云南大理祥云县的李女士爆料称，在祥云镇2026年秋季公办幼儿园招生报名通报，那报名类别和所需提供材料一项当中呢，看到了以下规定内容：在本地购房且已入住人员的子女报名时呢，除了上传的购房合同和不动产权证书等原件的照片，还要上传呢物管费、水电费的这个缴费票据的照片。那在本地经商的个体经营商户子女报名时，除上传营业执照、实体店面远近照等基本资料，那么必要时还必须提供一年中首或者是中或者是尾3个月的经营项目的资金流水，或是呢到实地查验。其他的人员子女呢，全家在本地务工且户籍地无人监管，报名时需上传父母的务工证明和工资流水，还有呢就是这个租房证明等原件照片。上述报名要求适用于祥城镇4所公办幼儿园。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国青年报的消息。那 AI 进入了影视行业，平台只需要一人一张脸，是这样吗？那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 AI 发展哈，确实的很火速，很热门，无论是我们在生活应用场景还是在短剧啊短视频当中都能看到 AI 的身影。那我昨天看到了一部这个短剧哈，我说这个里面的人长得真的是好细腻啊，这个人物
1: 觉得好完美啊，
0: 对，好完美。我说怎么能长得这么好看呢？然后这个剧情确实也很吸引我，我看了好几集短剧，因为一集大概它也就一分多钟两分钟，哎，我就不停地刷，等到后面呢它可能这个要付费了，我就停止了，就没有再继续看。然后呢当我看到下面有一行小字，这个内容疑似 AI 生成，请注意甄别啊，我说怪不得它可以这么的细腻。
1: 哎，其实我们呢在看 AI 的短剧的时候，我们能够感受到它和真人的短剧呢是有区别的。哎，只要你仔细的观察。
0: 对。
1: 但是呢，它的剧情和现在这个人物设定啊，还有这个整个的人物呈现，确实是很好的。哎，那这个影视行业呢，现在近期呢 ，AI 艺人的这个 AI 的换脸艺人和仿真短剧呢，引发了关注。那有媒体也报道，拒绝授权面部数据用于 AI 模型训练的演员正面临着不签就没戏拍的集体困境。
0: 这个呢是影视行业持续调整的又一个阶段，长剧和电影市场呢长期的承压，那短剧发出了这种行业变革无声。那 AI 进入表演环节之后，更是把降本增效发挥到了极致，你不需要去选角色，你也不需要去协调演员的这个档期的问题还有片酬的问题。那么数据显示，今年一月份呢漫剧百强榜当中 AI 仿真人短剧占比呢已经从去年的7%提升到了38%。那一部真人短剧的成本呢，你大概是100万元左右，那么同样的体量，AI 短剧的成本只需要10万到20万之间，缩短了很多。
1: 从市场的角度看，平台入局 AI 艺人呢，几乎是必然的。但市场行为也需要法律的规制。现阶段呢，我国在人格权、个人信息和表演权等多个维度已经对演员权益呢提供了保护框架，但专门针对于 AI 表演的法律法规呢存在呢模糊地带。你比如说，演员对于 AI 授权应当呢限定期限、地域和使用场景、生成数量等，否则会面临呢一揽子授权的陷阱。而此外呢 ，AI 模型的特殊性在于呢其学习能力，演员一次呢授权形象和声音用于特定的剧集后，平台机构呢是否会将这些数据投入模型进行训练？除声音和形象之外 ，AI 可能提取演员的走路姿态、台词节奏等具有识别度的表演风格元素。这部分权益如何保障 ？AI 生成内容时出现的这个瑕疵，影响到演员公众形象，又将如何处理呢？
0: 那当然呢，我国现行的法律对于 AI 生成视频和演员权益保护的问题呢已经做出了积极的回应。从民法典明确禁止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他人的肖像，再到生成式的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要求训练数据来源合法，不得去侵害他人的权益。从殷某某诉五公司案当中呢首次认定自然人的声音权益的保护范围可及于 AI 生成声音，到迪丽热巴 AI 换脸短剧案进一步明确了肖像权可识别性的法律认定。法律呢在不断的细化适用的标准，以回应 AI 带来的新型的权益的保护需求。
1: 法律之外， AI 演员引起了舆论关注，更是呢更多的是 AI 演员呢买单呢是常态。那 AI 进入后呢，演员呢被拆解为呢供模型训练的数据资源，主体性呢遭受到了冲击，随之而来的是又一次 AI 取代人的担忧。如果说之前 AI 对人的代替还局限在某项技能，那么 AI 在影视行业取代的则是人的身体，被视为充满灵韵的表演。这一次更彻底的对人的价值，是一次更彻底对人的价值的挑战。那截止到今年3月底呢，在播的 AI 剧目累计约18万部，其中播放量破亿的仅为307部。2026年初呢的一个受众的调查发现，写实类 AI 短剧在所有 AI 内容形态中消费和付费的意愿排名是最末端的。
0: 那不过呢，这也并非是一个人类仍在坚守的个体价值的故事。有分析指出呢， AI 聚集正在形成一条不需要观众喜欢就能够赚钱的这种产业链。 AI 的聚集呢，涉及了三个的受益方：AI 工具提供商、算力租赁的平台、掌握 IP 和分发渠道的头部平台。那前两者呢，分别是靠这个订阅量和调用量去稳定盈利，不受聚集质量还有向观众的反馈的一个影响。那头部平台呢，一方面掌握流量的入口，与外部制作方的分成，另一方面呢，在自制聚集当中使用 AI 演员，一边赚又能一边省。不难理解呢，平台为什么

0: 要积极的去拥抱 AI 的演员。
1: 那么只要演技好，就不怕被 AI 代替吗？答案依然不乐观。一方面呢，在影视行业，好是一个主观标准， AI 威胁的是数量庞大的腰部演员，他们的演技并不差，但并不具备极高的不可代替性。但如果整个行业变成极少数真人巨星加海量 AI 工具人，那这是一个健康的结构吗？另一方面，表演或许是天赋的游戏，但同样需要积累产生的质变。 AI 之下积累的过程消失了，行业的尖端还能持续产生吗？
0: 有观点认为，随着技术的精进，那 AI 演员的演技它也会越来越高，不会再出现这种恐怖谷效应。问题是，我们观看一场表演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皮套，演员呢不仅是参与作品生产，而且还承载着对于真实生命体验的一个期待。科幻剧集《黑镜》当中呢，讲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一家影视公司想要利用 AI 的技术重制经典的老片儿。那除了主角这个之一外哈，那其余演员呢全部都是采用 AI 的数字人。那人类主角在拍摄的时候呢出现了错误，但是这个错误恰恰产生了新的更动人的剧情。
1: 影视作品啊，不是把剧本可视化那么简单，它是全体演职员的共同创造。导演与演员，编剧与演员，化妆师与演员，还有摄像与演员，演员与演员之间的激发，产生新的故事。每个人呢，都把自己的生命故事融入一个虚构的角色中，产生的作品因而有了血肉，有了连接观众的关键，也就是共情。也许 AI 会发展到我们再也区分不出来它和人类，但没有现实世界的不断生成， AI 终将会变成一个枯竭的幻影。

上午九点至十点，九七九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新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行。

那各位听友呢，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979帮你办的环节。那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失物招领、买卖供求以及房屋出租出售的信息呢，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将您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或者说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2: 书接前文，许光远呐，自作自受，把自己给糟蹋了。那位说他死没死啊？没有，因为抢救及时保住了老命，但是呢到死也成了残疾人了，正手没了，脸上全是坑，左眼还崩瞎了。就因为他没死，他回到九龙山石海岛，在大寨主白玉祥面前搬弄是非，把责任全推到昆仑侠圣婴的头上，后来才引起一场更大的凶杀恶战，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咱还说这擂台，飞龙寺四大名僧头一位金面罗汉登了台了，他的法号叫法宽，当面见着昆仑侠圣婴，咱前文书说了，他俩见过面，那是在陈家庄立生死文书的时候，这是第二次见了面了。大和尚双掌合十，阿弥陀佛，老民工可认识老衲吗？圣婴点了点头，大师，你我见过，我焉能忘记？那就好。昆仑侠呀，现在不管谁是谁非，在擂台上决一胜负，谁胜谁就有理，谁败谁就没理。老侠客，旁的不必说了，老衲久闻昆仑侠大名，我要领教了。哎，刷刷刷！老百姓一看这和尚什么毛病，没动手之前摇头晃屁股，两臂齐摇，实质干嘛呢？运气呢？一伸手就是36路罗汉拳，这是人家独门传授的中八门独到的功夫。再看那二臂齐摇是猛击昆仑侠，事到现在圣婴也无话可说了，打吧，不愿意打也不行，事情逼得这个份上了，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也就把老命豁出去。圣婴依然使的是达摩36式，两个人身形转动，四臂齐摇，打到一起。你看他们打跟旁人不一样，一招一式稳稳当当，不轻易发招，大部分时间眼睛盯着眼睛来回转动，跟一般人打不一样。有时候刚一伸手，对方有了防范，刷招又变了，就看两个人站在原地在那比划，看着不那么过瘾。行家里手明白，出来不发招，发招就重有千斤，因此两个人忽聚忽分，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一眨眼30个回合，圣婴一看呢就知道坏了。为什么？不是人家的对手，这大和尚稳如泰山，发掌重有千斤，真有独到之处。从气力上讲，圣婴俩也敌不住人家，这要打长了，圣婴是甘拜下风。昆仑侠心说， 这人呢就这么回事，该这河里死井里死不了，看来我圣婴啊命该丧在台上，我家死不了，我死到这儿了。老侠客一边打着一边胡思乱想，但从表面上看

出来。啊，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就听老百姓啊一阵大乱，从远至近，了不得了，来了飞人了，来飞人了。这么一乱，俩人没法打了，不知发生什么意外了。虚晃一招，各自跳出圈外，那么也利用这个机会喘喘气儿。圣婴甩脸往台下观看，看了个闷针呢，就见一人快似狸猫，瞪着老百姓的脑袋，嘣，跳上擂台。这主怎么那么快，跟闪电一般呢？等到了圣婴的近前呢，来的这个主一抱拳，三师兄我来了，小弟助你一臂之力。圣婴一看是谁呀、啊、来者非别，正是飞天玉虎蒋波方，蒋五爷。再往台下观看，还跟着一个人，这人没蹬老百姓的脑袋，是穿人群往里挤，因此他进来的慢呢、啊、这个人在人群之中也喊，冲着圣婴直招手，师兄我来了，师兄不要着急。圣婴一看谁呀、啊，闹了半天六师弟海底捞月叶成龙，老五老六都来了。他们这一来不要紧，圣婴的精神为之一振，心说谢天谢地呀、啊！怎么在这个节骨眼上老五老六都来了，这心扑通放下了，可来了帮手了。看台之上，金头虎贾明、黄三太、杨祥武等等众人也看得非常真切。贾明乐得直拍大腿，哎呀，我的金五叔、银五叔、翡翠钻石的五叔哎，你从天上掉下来的，哎，五叔来了，妥了，我五叔、我六叔都来了。哎呦，大伙乐得欢腾劲儿就甭提了。那位说，他们哥俩从哪儿来？怎么这个节骨眼儿来到平台内呢？这事儿不奇怪。倒退一年半之前，昆仑侠圣婴以有病为名，离开十三省总镖局，回了直隶茂州古城村，回家了。咱们也不止一次说过，圣婴心灰意冷，不打算干了。要跟大伙公开说我不干了，不可能，大家不能放他走。但是官不睬病人，他我有病，那没办法了。一开始蒋伯方以为三师兄是真的，说那么大年纪了，奔波劳碌也实在是太累，回家歇歇也未必不可，所以蒋伯方也没说旁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月俩月，春去秋来，圣婴没回来，蒋伯方就动了脑筋了。哦，明白了，这回知道三哥的用意了，可能不想干了，说回家养病那叫借口。蒋伯方心说，话我冲谁来的？我就冲我三师兄来的，我保镖我也活着，不保镖我依然活着，那么我三哥不在这儿，我在这儿干嘛？因此蒋五爷就要离开镖局。他这个人呢，有什么说什么，不会弯弯绕，他把想法跟四哥神刀李刚说了。李刚一听直扑了脑袋，五弟啊，走不得，你可不能走，现在昆仑侠走了，你是总镖。

0: 局的硬台柱啊，你是唱戏的主角啊，你再撤了梯子，咱镖局不就完了吗？无论如何，你可千万别泄气。蒋伯方就说呀，那我三哥不回来怎么办呢？得想办法呀。后来跟六爷海底捞月叶成龙大家一商议，这才派黄三泰、贾明众人代表总镖局去看望圣婴，实质上是前站。如果请不回圣婴来，所有的人出动再去请圣婴。可是黄三泰他们走了以后啊，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没影了。哎，家里人急得烂崩，心说这几个孩子好不小事。临行之时交代的清楚，不管怎么地，你们来封回信呢，怎么一去不回头呢？蒋伯方就有点沉不住劲儿了，他向李刚众人提出来，我去，我找我三师兄去，我问他一句，你想干不想干，说个痛快话，你也别兜圈子，想干你跟我回来，不想干散伙，各找生路，那有多好呢？蒋伯方一提出来，六爷叶成龙也同意，陪着蒋伯方哥俩离开十三省总镖局，赶奔直隶茂州。路上无话，到盛家寨了，接待他们的是盛奎和总管盛忠。那蒋伯方还了得吗？一听五叔来了，盛情款待，六叔也来了，全家人特别高兴。等吃完了饭，蒋伯方就问了，哎，我三哥呢？盛奎口打哀声，五叔啊，凭着真人不说假话，我爹躲了，在家也待不了啊，发生了一系列令人不痛快的事情，好悬没出了人命，我爹一看在家没法待了，躲出去了。躲哪去了？躲，他早前他这么说的，闷踏三山，闲游五岳，也不一定在哪儿落脚，反正就到外头开开心。哦，三太贾明他们来了吗？来了，他们也扑空了。现在他们哪儿去了？找我爹去了。我留他们住，他们不住，所以说早就走了。上哪儿找你爹？我也不知道啊，我爹可能在哪儿，我也不清楚，我没法跟您说。头天晚上蒋伯方叶成龙住到老盛家了，第二天吃完了饭，蒋伯方还问我，就不相信你爹走了跟家里没有联系，连封信都不来。五叔，跟您能说瞎话吗？的确没来信。那么你估计可能在什么地方？
1: 我估计可能这我也说不太好。
0: 蒋伯方是急性子，一看盛奎说话吞吞吐吐，到时候火就上来了，砰一把把盛奎给逼了起来了。盛奎吓得直叫唤，哎，五叔，您这怎么了？小兔崽子，你是不是跟我玩轮子？你是不是有话不愿意跟我说？你兜圈子，我就不相信你爹走跟你没联系。你爹上哪儿去？你不清楚是那么回事吗？你不跟我说实话，我摔死你！蒋伯方说话算数，眼眉一立，谁都害怕。叶成龙就劝五哥，别，你这是干什么？你。后来蒋伯方撒了手了，盛奎呀，满脸通红。五叔啊，我是这么回事，我不是说背着您，我怕我爹转移了地方，您再扑空了，那跟你没关系。到底他上哪儿去了？可能啊，他老人家这么说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不是在苏州，就是在杭州，的确没来。

过信。您说那地方那么老大，我告诉您了，您上哪儿找去？这不就结了吗？找不着是我们的事儿，跟你没关系。你兜什么圈子？蒋伯方把盛奎狠狠地训教了一顿。当天哥俩离开盛家寨，起身奔杭州。要不怎么叫无巧不成书呢？杭州户口百万，那么大的城市，说到时就找着盛英，那不可能。哥俩找座店房住下了，住了两天，白天呢到街上闲逛，打听打听呗，哪有把式场子，哪有镖局子。估计哥哥上这儿来，他也不认识旁人呢。晚上没事回到店房里头，在院里凉快，找了两三天也没找着，因此心情烦闷。正在凉快的时候，院里也坐着一伙人，也在那儿凉快。就听这伙人说：“哥兄弟，早点睡啊，凉快够了咱就睡，明儿看热闹去。”哎，对对对，明儿个这场大战一定相当精彩。是啊，我明天各路高人都得到啊，我就爱看比武。叶成龙、蒋伯方在旁坐着，听得清清的。蒋五爷就凑过来了：“我各位老哥，你们刚才说什么呢？”“啊啊，我们说早点睡觉，明儿早点起来看热闹。”“上哪儿看热闹？”“上那个灵隐寺。灵隐寺前面立座擂台，叫平台擂呀、啊，打了多少日子了？谁跟谁打？”“嘿呀，听你这个问话呀，你就是刚来的吧？你要是杭州人，你就知道了。嗯，一方面是陈家庄的，叫什么吞江霸下陈斗虎，陈斗虎还有个老师叫独霸江南斗战魁，他还有个师弟。”叫什么薛成，还请来许多许多的高人，那名字奇里古怪的，我们也记不住。另一方面的人了不起啊，南七北六十三省的总镖头昆仑侠盛英，盛英手下还有帮忙的，叫什么这我们也记不清了，年轻的也有，上年纪的也有，双方都定好了，明天平台擂决一雌雄。你们二位要没事也去看看热闹吧，开开眼。哦，这才知道怎么回事。蒋伯方心中纳闷儿，据盛奎所言，我三师兄心里头啊烦闷，另外事儿也太多，出来找个清静地儿。这哪是清静，这不更热闹了吗？那么我三哥不是多事之人，他没事跑这打什么擂来？肯定有一定的隐情啊。他跟叶六爷一商量，咱也睡觉，明儿起来咱赶奔平台擂，看看老百姓说的是真是假。就这么的，他们睡觉了。第二天起身，因为离着远，道也不熟，走了许多的弯路，好不容易才找到这儿，正好遇上昆仑侠盛英大战金面罗汉。这哥俩到了人后头一看，哎呀，看不太真切，台上的人也不大，一打听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可蒋伯方恨不能一下见着三哥，隔着这么多人一半会儿也过不去，他这个急性子，跟老百姓商议：“各位，能不能借借光，让我们哥俩过去？”老百姓都在聚精会神的观看比武，谁没事给他让地方？有的人挺不耐烦的，回头看了蒋伯方一眼：“哪有地儿？你没看没下脚的地方？走走走走走。”蒋五爷商量了几次都行不通，后来蒋伯方急了：“各位对不起，我要借道而行。”
有的人连头都没回，心说借道而行，这词儿新鲜，哪有道上哪儿借去？蒋伯方苍一窜，跳到一个人脑袋上头了。那位觉得脑袋这一沉，往下刚一蹲，啊，苍苍苍苍，蒋伯方过去了。这就叫借道而行。当然了，蒋五爷使的是轻功提纵术，要不然那么沉的人蹬上，还不得把人蹬趴下吗？借劲儿使劲儿，这才登上平台来。相比之下，六爷叶成龙像个学者，看表面长得也像个大姑娘，他不能这么干事，跟老百姓商量着窜人群进来的。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单说昆仑侠郑英拉住蒋伯方的手，五弟你挺好啊，嘿，我三哥真行，我服了你了，我们到你家去找你去了，见着盛奎和盛忠了，从他们嘴里头知道你在杭州，不见咱哥们还见不着呢。行了行行，要唠的话太多太多了，咱们就说眼前的吧。我这秃驴怎么回事？这个蒋伯方还挺粗鲁，张嘴就是秃驴。金面罗汉在旁边听着一拨了脑袋，心说这小子说话真讨厌呢，有这么说话的吗？盛英说，兄弟你不刚来吗？你先回店房休息，我们住的李家老店，睡一觉缓缓乏，等哥哥回去了咱们再详细谈论。不不不不，我三哥我来了我就得替代你，我看着你们比武来的，这事三哥您回去休息，不乐意回店房您上哪儿都行，给小弟关皮撂阵，把这秃驴交给我了。兄弟你啊，别说了，我三哥您这人哪儿都好，就是优柔寡断，瞻前顾后，您吃亏就吃到这上了，别忘了当断不断必留后患，您请吧，交给我了。盛英知道蒋五爷的脾气，说干就干，他平时特别尊重盛英，但是他要上来命劲儿，盛英的话他也不听，亲师兄弟嘛。昆仑侠没办法了，好吧，五弟啊，这大和尚是飞龙寺的四大名僧，四个和尚他为首啊，是金面罗汉，法号叫法宽，他还有三个师弟都在后台呢，这是对方请出来帮兵助阵的，甚是厉害，五弟你要做到心里有数。行行行，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三哥请请请。盛英没办法，从台上下来回到看台，这时候叶成龙也上了看台了，师兄弟见面抱头落泪，亲热的不得了。六爷就问三师兄，你身体挺好？哎，挺好挺好，你都看见了，就是这样，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盛英摇了摇头，一言难尽，树欲静风不止啊！回到店房，咱弟兄再唠。小弟兄围拢过来，见过六叔，亲热的不得了。然后众人唰，把目光集中到台上。台上是战场，是玩命的地方。单说飞天玉虎蒋五爷，蒋伯方是久经大敌呀，登平台类这小菜一碟，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会过的高人太多了。蒋伯方这个人傲气十足啊，转回身打量对面的大和尚。蒋五爷撇着嘴，一脸的看不起，呆。
你叫什么？叫法宽，有多宽？

您就记住，凡是有蒋国芳参与的地方，指定有大热闹。这蒋国芳用手点指金面罗汉法宽，一指自己的鼻子，呸！知道我谁吗？其实大和尚在旁边看了半天了，他一瞅这漂亮小伙儿长得真帅气，个头腰身五官貌相堪称第一的美男子，哎，跟圣婴还称兄论弟，有时候声音挺低他听不清。一看这小伙二眉宇正中还有一道红色的竖纹，更显得傲骨英风啊。他真不认得蒋国芳，但是法宽又一想，你是个年轻的娃子，你有什么了不起啊？会两下五八抄，眼里就没人了。我见广识多，会的成名的侠剑客有的是，你算得了什么呢？其实啊，金面罗汉也不是狂，他这些想法都是对的。法宽冷笑一声，年轻人，报上名来，飞天玉虎蒋伯方。你是谁？蒋伯方。人的名树的影啊，要提起飞天玉虎蒋伯方，不亚于一个雷天下响，四海皆知。大和尚耳朵早都灌满了，没想到这个漂亮小伙就是赫赫有名的蒋老五，倒吸了一口冷气，噔噔噔退出五六步去，就像刚见面一样，又打量了多时。哦，我听说这个蒋伯方一出世，棍扫销金台，棍扫金银铜铁八大锤，棍扫二龙山。这蒋伯方的名太大了，本事太高了。听说镇八方林世佩听着他的名，见着他的面，哗哗都尿裤子了。哦，就是他，我可要留神介意呀。想到这，大和尚点点头。哦，闹了半天，你就是飞天玉虎，爱莲池的爱徒，然。怎么样？我说和尚，我不愿意多说话，我总看着你们这出家人一登台他别扭，我就知道出家人讲的是扫地修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对不对？可是偏偏你们这些出家人言行不一呀，跑到擂台上杀生害命，嗷嗷直叫，我出家人应该这么办吗？嗯，听我师兄跟我说，你是飞龙寺四大名僧之首，既然这样，你更应当懂得佛门的规矩。我蒋伯方对出家人一向是尊重的，因为我老师是道家，你是和尚，三教归一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奉劝大和尚，从哪儿来回到哪儿去，少参与俗家的事情，你看好不好？如果不听良言相劝，势必交手，你可是自讨苦吃啊。

0: 年轻人说得好，但是你忘记了，出家人也是人，出家人也讲的是一口气呀、啊。我这次来是给朋友帮兵助阵，就因为老匹夫圣婴欺人太甚，压得我们喘不过这口气儿来。他仰仗他上三门欺负我们中八门，我就不能答应。江伯房，既然你登了台了，你又替换了圣婴，别的话都不用说了。来来来，你我分上下论输赢，你伸手吧。詹大，合着我白劝了，忠言逆耳，后果可自负，休怪蒋某不客气了。来，这俩人这一交手可了不得。蒋伯方是急性子，水萝卜就酒，嘎嘣脆，从来不拖泥带水。等交上手啊，啪啪啪，身形这一转动，金面罗汉脑袋嗡嗡直响，显而易见比蒋五爷差着一大截。别看蒋伯方是圣婴的师弟，能耐比圣婴要高的多的多。你要看外表是个漂亮小伙，文弱书生，没什么了不起，交上手一看可了不得，真有超人之处，快似流星闪电一般，就好像下山的猛虎相似。大和尚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哎哎哎哎，肉肉肉，哎呀哎呦肉肉。没想到蒋伯方使了个夜里藏花式，掌由下往上兜打他的小肚子。金面罗汉一个躲闪不及，让蒋五爷这一巴掌正给兜上。你给我在这肉咔，哎呀，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扑通！这一巴掌打的劲儿，咱就甭说大小了，把那么高的金面罗汉从前台给打到后台去，打出去三丈多远。这金面罗汉上秤腰一腰，300多斤，这块肉从外边绕夸摔到后台去了，砸坏了一张八仙桌，砸坏两把太师椅，顿时是人事不行。他那几个师弟，后台所有的人一阵大乱，赶紧过来进行抢救。就见金面罗汉疼痛难忍，大口喷血，前心台碗都是血了。后来经过抢救，他才喘上这口气儿来。阿陀佛，还没忘了念佛呢，疼死我也！哎呦，第二口血又喷出来。法宽一受伤，银面罗汉法广受不了，弥陀佛，肉飞身行到了前台。蒋伯方钉子步往那一站，撇着嘴，根本没勒他这胡子。娃娃，你就是飞天玉虎。是啊，何必明知故问，你是谁？银面罗汉啊，银面罗汉，你也是挨揍来的，瞅你师兄挨打了，你眼馋是不是？你狂接掌。二人斗在一处，颜面罗汉啊比不了他师兄，更敌不住蒋伯方了。也就是20几个照面，蒋伯方喊了一声：跟你师兄一块儿去吧，夜里藏花。啪，哎呀，噔噔噔噔噔噔噔，哭丘摔进后台， 一模一样的，摔出三丈多远，大口喷血，人事不行。后台的人呢，可忙乱坏了。刚抢救完金面罗汉，银面罗汉又进来，又抢救，正抢救着，法清和法红三和尚、四和尚双双飞身到擂台，双战蒋伯方，一个在前，一个在后。蒋伯方看了看，干什么？俩打一个，哈哈哈哈哈哈！我说咱商量商量，这么办好不？一共有几个秃驴，你都出来，十个八个凑成一堆，那才过瘾呢。你们两个人也不值得我一打，你狂拿命来。一前一后是左右前后夹击，蒋伯方毫无惧色呀。三十几个照面，蒋伯方使了个凤凰双展翅啊，砰砰，把俩和尚的衣领子给逮住了，二臂一抡，你们给我下台吧！像扔包撇铅球一样，把这二位扔下平台来。老百姓吓得左右一闪，因为这和尚块头太大，哪个都三百来斤，那砸上还活得了吗？所以这二位摔的这个结实劲儿，扑通扑通摔到平地上，顿时人事不行，但是都没有性命之忧，就因为他们都有功底儿。哎呦，后台的人更忙了，赶紧下了一伙人从台下把他俩周起来，又周进后台。再看这四个大和尚并排躺着两对儿，斗战魁一看没法打了，没法打了，简直是招架不住。这个蒋伯方跟虎一样。斗战魁挑帘到前台，哎，姓蒋的，你行，你真是人物，嘿嘿，我服了。不过蒋伯方，有种的你别走，你等着，我们请人去。哈哈哈哈哈哈。我这人还有个毛病，我想走拿腿就走，想不走说什么我也不走。你不是请人去吗？烦劳你请那金揍的，像这种窝囊废你请了也没用，白让你讲武也白搭功夫，懂吗？好小子，你等着，乡亲们散累了，大家回去休息，改日继续开擂，欢迎大家捧场，再见再见，走走走，撤撤撤。嗡，夹着尾巴这些人回归陈家庄。老他们走了咱不说，蒋伯方也从台上跳下来回到看台，贾明杨香武来接来了。
1: 五叔啊，想死我了，五叔啊，我就乐意跟您在一块儿，您打仗真过瘾，一点也不拖泥带水，跟我咱爷俩差不多。
0: 是啊，明儿啊，走走走走，有话回家说。他们回到看台上，一看你乱了套了，老百姓从哪儿来的回到哪儿去，有不少人围着台子，用羡慕的眼光盯着蒋伯方。圣婴一摆手，撤撤撤撤，咱也撤，有话回电说去。他们回到店房，李林也高兴了，天天打胜仗谁不高兴啊，人逢喜事精神爽，命令灶上准备好菜好饭，款待蒋五爷叶六爷，庆祝咱的胜利。年轻人兴高采烈，大说大笑，唯独圣婴表面上挺高兴，心里头缩紧一个大疙瘩。圣婴准知道这事儿闹大发了，能完得了？他跟蒋伯方说：“五弟啊，哥哥一点责怪你的意思没有， 但是你出招太狠了一点儿啊，打人一拳方被人家一脚啊。这四个和尚没什么太了不起，知道他老师是谁吗？正是中八门的总门长啊，火炼金刚大活佛崔道陵啊。哦，崔道陵是他们老师，然也。他们回去搬弄是非，崔道陵肯定离开铁窗山飞龙寺，来到杭州平台内啊。他真要露了面，可够咱的呛啊！武帝应该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三哥，我才不怕这个呢，既来之则安之。崔道陵有什么了不起？他是肉人不？他不来是他的便宜，他来交于小弟，我全包了。
1: 对，我五叔全包了，五叔不行，还有我呢，我们爷俩全包了。
0: 他一说话，大伙就乐，气氛为之缓解，众人推杯换盏，边吃边谈。谈什么，咱不必细说。话分两头，单说窦占魁等人，真是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真好像丧家之犬一样，耷拉着脑袋回到陈家庄，把四个大和尚往后宅这一放，这四个和尚跟死人差不多少。
2: 哎呦，这怎么办呢？这，
0: 先是许光远人事不行。再加上四个大和尚，这个结局，现在整个陈家庄一片阴沉呐、啊，都变成了活地狱了。为此，窦占魁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对策。现在摆到目前两条道：一，忍气吞声，自认倒霉，就这么结束了。那你有什么办法？把人遣散了，干脆回家。另外，继续请人出这口气。

0: 送回飞龙寺，以送人为名面见我师爷，您就豁出去了。无论如何，请我师爷帮兵助阵。看来此事非他出面不可了。如果我师爷再不管，咱彻底趴了榜，一点希望都没了。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独霸江南斗战魁打定主意，命人套车，第二天把四个大和尚装在车上，带了12名保镖，车老板带着很多土特产，起身赶奔铁窗山飞龙寺。路上无话，到了把门的小和尚认得，哎呦，这不是师叔吗？师叔您从哪儿来啊？我从杭州来。老方丈在吗？在。老人家练完了功之后正在屋中品茶，烦劳你给我老师通报一声，就说他弟子求见。我知道我知道。小和尚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单说火炼金刚大活佛崔道陵啊，这两天是心惊肉跳，这眼皮跳的叫人心难受。表面上平静，他的心也飞到杭州。你看几个爱徒都在杭州那儿立泪，那得玩命，当老师能不牵挂吗？他也在想，我四个爱徒这次去了，估摸着这个事儿不会有大问题，圣婴有什么了不起？我这四个徒弟一去，东西南北一坐镇，太公在此，诸神退位，一切都能了结了。但又一想，圣婴并非省油灯啊，倘若节外生枝怎么办？他的心呢，翻来覆去的，他想这些事儿。一看小和尚跑进来了，老人家，您的爱徒独霸江南斗战魁斗大侠来了，要求见老人家。哦，怎么他来了？快叫他进来。哎，说话之间把角门开放，窦战魁先进来了，走进禅堂扑通就跪下了。师父，恕弟子不孝，咱爷儿俩有7年没见面了吧，我没在堂前侍奉老师，欺罪大意，请上受弟子一拜。哎，起来吧起来吧。哎呀，崔道陵一看这徒弟怎么都走形了，气色憔悴，形容不整，眼窝深陷。孩儿啊，遇上不愉快的事儿了，你衰老的可够多的了。
1: 师父，一言难尽啊！
0: 别哭，别哭，别哭，有话慢慢说。他止住了眼泪，跪那儿不起来，把这经过一五一十讲述一遍。这位也不讲道理。不说自己不对，把责任全推到蒋伯方和圣婴身上，天之家业啊！最后说来说去，说的蒋伯方打了四大名僧，现在人事不行，用车拉回来了，没您的话没敢进院，就在山门外头。
2: 弥陀佛，果有此事，
0: 带为师观看，把他们搭进来。小和尚起手。

0: 八角，把法宽等四人搭进来。崔道陵一看呢，哎呦，太惨了！走的时候生龙活虎，回来的时候就这德行了。一看五官扭曲，都不认识是徒弟了，那个也显得缩小了。你想大口喷血，那好得了吗？人身上一共有多少血？崔道陵先没问怎么回事，赶紧取出最好的丹药给四个徒弟调治，命算保住了，一时半时下不了地啊。派专人负责在这服侍着，每天用药。此事过去，他就问独霸江南窦占魁究竟怎么回事。这窦占魁还是那套词儿吧，最后有一点他编的，师父我不愿意说，我说了怕您生气。假，你我师徒还有什么隐晦吗？这个蒋伯方也太狂了，说你赢了，那行，兵家胜败之场你有能耐吗？人后有人，天外有天，愿我们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可是你不应该说这话。他说什么？他说嘿，81门武宗13派，那就得数上三门，什么左八门右八门中八门，都是乌合之众。我揍这四个和尚，不是揍这四个和尚，我揍的就是火炼金刚大活佛崔道陵。不为崔道陵我不来，我打他就是打了孩子，当家人得出来。哎呦，他太猖獗了，在那叫号，说崔道陵早点来还字罢了，来晚了，我一怒找到飞龙寺，我拆他的庙，我砸他的王八窝。哎呀，师傅，我不愿意再说了，他说的那话太多了，气死我也。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贵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说20块钱能买到一件防晒服，那200块钱呢？哎，2000块钱呢也能买到这样的一件防晒服，那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那随着天气越来越热，那夏天呢，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有防晒的一个需求。那防晒服呢，也是凭借着轻便透气，然后呢防护的比较全面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成为了夏季的一个热销的单品。不过呢，我们在网购啊，或者是线上线下购物的时候，也会发现各类的防晒服它们之间的价格差异是很大的，从几十块钱的这种平价基础款，再到上千元的这种高端的设计师款，有户外专业型的，有这种普通我们日常穿的，这种应有尽有。那么合格的防晒服到底应该选择怎么样的一个标准呢？或者说防晒服是越贵它就越好吗？那么记者呢，以防晒服为关键词，在电商平台进行搜索，筛选产品的价格也是从高到低。然后呢，他发现便宜的防晒服10几块钱、20块钱就能买得到。那其中呢，一款售价为21元的防晒服呢，那销量已经破了20000了。直播间呢，也有不少的网友留言说，询问防晒的效果怎么样。电商的主播称呢，其防晒效果 UPF 值呢是50+，经过 SGS 专业组织认证，穿起来安心。那么他们所说的这个 SGS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它是一家专注于测试、检验和认证服务的国际性的机构。不过呢，电商主播呢也仅仅是在直播间当中他的口头表述，他并没有拿出真正的相关的证书去证明真的是经过 SGS 认证的。

么记者也注意到，不少单价几十元的这种低价的防晒服，在电商平台呢都有数千甚至是过万的销量，可以说销量是非常可观的。那但是在线上和线下它是有所不同的，线下的防晒服呢大多数以品牌店为主，价格呢也大多数在几百元。记者走访商场品牌门店的时候注意到，防晒服的规格呢这个都有较为正规的和比较明显的这种标注，包括衣服的材质啊，它的用料啊，它的这个占比啊等等，衣服的手感呢也会因为料子的不同它有所差异。除了百元价位的防晒服之外呢，还有价格更高的防晒服，标价是在千元以上的。那么一家国外的户外品牌近期就上架了新款的防晒服，售价呢是2000元。店铺的导购员介绍，该款式呢不仅是具有防晒的功能，而且呢它还兼顾了这种户外的运动场景。防晒服的前后呢它都有一个反光的标识，拉链头呢可以作为救生的这个吹的这个口哨，材质呢也是100%锦纶的，还有这个 UPF 呢它达到了160加，所以说反复的水洗，它的防晒值它的指数都是不会变的，而且呢面料也是不会褪色的。那我们也看到了，从20几元商家也是这样的承诺，那到2000元呢，我们的这个商家也同样是在这样的一个承诺。那防晒服的价格跨度是非常大的，并且呢商家也都宣称防晒指数都是达标的。那么事实上，防晒服它是具备特殊防护功能的这种纺织品，它的防晒效果是有着明确的规定的，是有这个明确国家判定的一个标准的。纺织品紫外线性的紫外线它的这个性能的一个评定的规定呢，只有同时满足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大于40，长波紫外线 UVA 透过率小于5%这两项硬性指标的产品，才能够被定义为防紫外线产品。也就是说，你不能是口头承诺的，你必须要真的达到这样的一个相关规定，才可以被认定是防晒产品。那么像这种超高的 UPF 值呢，那有专家也表示它是属于炒作的概念，防晒性能和价格呢并非是完全正比的。

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介绍， UPF 数值呢代表着织物对于紫外线的一个整体阻隔的能力，数值越高，防护效果呢也是越好的。在工业领域呢，防晒服的面料具有良好的紫外线功能，防紫外线的一个功能。那一般呢有两种技术的原理，第一种呢就是屏蔽原理，增强面料对于紫外线的反射和散射的作用。比如说在面料的里层，它做这种屏蔽的涂层，在面料的纤维里面呢添加一些屏蔽剂等等。第二种呢，它就是靠吸收的原理了，增加面料对于紫外线的吸收作用。比如说在面料染色的时候呢，选择对于紫外线吸收比较好的这种染料，或者说对面料做抗紫外线吸收剂的涂层的这种整理，达到防晒的效果。那么宋立丹呢也表示，如果一件衣服上只写了防晒二字，却没有具体的 UPF 的数值和标准的编号，那么它很可能只是一件普通的薄外套，不具备真正的防晒，这个防紫外线的一个功能。此外呢，国家标准当中 UPF 数值的这个规范哈，它标注只有 UPF 40加和 UPF 50加两个级别。那么像有的商家宣称的达到这个200加、500加，甚至是更高哈，这个它明显是有炒作的嫌疑的。那么低于百元的防晒服呢，就不能买了吗？或者说是不是越贵的质量就越好呢？那宋立丹也分析了哈，防晒服轻薄的面料确实会对工艺有很高的一个要求，定价呢也是需要去综合的多重因素的去考虑。

那么苏利丹呢也表示，服装成本呢，它是包含像面料啊，还有设计啊、加工的成本。如果说价格太低的话呢，那说明原料或者是工艺方面可能不是特别的好。而有的防晒服为什么说售价很高呢？可能一是由它的品牌的溢价，或者说设计风格上的因素，防晒的效果和价格呢未必是成正比的。所以说我们消费者呢，千万不要盲目的去选购这种高价的。那么深圳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的技术经理、高级工程师呢李静也补充，以日常检测的这个样本数据上来看，低于100元的防晒服呢，它就比较容易出现水洗、日晒、褪色等质量的缺陷，而100元以上呢以及更高价格的则没有明显的质量问题。对于消费者而言，提高自身的辨别能力同样是非常重要的。李静也建议，购买防晒服的时候呢，应该选择正规可信的渠道，避免在来源不明的直播间或者是店铺下单。网购的时候呢，要留意评论区是否有投诉，同时要核验产品的吊牌是否是有产品的名称、厂家的名称和地址以及执行的标准。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提醒，别将任何泻药当成控制体重的手段。那么这名女子呢，刚开始是每天一粒，然后呢5粒到10粒100粒，最高的时候一天吃800粒。那日前呢，上海市第10人民医院接诊了一个特殊的患者，27岁的女子滥用网红减肥神药小粉丸4年之久，导致呢严重的电解质紊乱，肾功能受损，最终呢不得不切除直肠。那医生提醒，近年来呢此类的病例激增，市面上以清宿便、排毒、促排减重、天然植物、温和草本等等这样的话术去进行宣传啊，比如说像这个通便茶呀、酵素啊、某某药丸啊等等产品是非常多样的。消费者呢，切勿将任何泻药当作控制体重或者说是日常养生的一个手段。

那据这名年轻的女子介绍呢，那她还是长期受到了这个便秘的一个困扰，伴有体重上的一个焦虑。大约在4年前的时候呢，开始服用网红的减肥药小粉丸，其中的主要成分呢是沙可定。最初呢，她每天仅需1粒就可以通便。然而随着时间上的推移呢，她对小粉丸的这个依赖哈是日益加深的，剂量呢也是逐步的增加到5粒、10粒、100粒，直到这次住院的时候呢，哎，他已经达到了每天800粒。那他也表示，一旦说停止服用药物，他几乎呢就是没有办法自主排便，并且呢全身水肿、乏力、尿量减少，以及呢这个整个的水平啊、身体的水平都出现一个异常的状态。一度呢是受到了这个身体上受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威胁。那么入院之后呢，经过评估，那么医生发现他不仅存在着顽固的泻药依赖，还伴有明显的这种结肠动力的丧失、营养不良以及电解质紊乱、血钾、血钠等等的指标都是明显偏低的一个状态。

0: 那面对持续了4年多的恶性循环，以及药物上对于整个身体上的持续损害，那么医疗的团队呢，经过审慎的评估，那跟患者和家属充分沟通之后呢，为他成功的实施了腹腔镜的结肠切除，加上结肠直肠吻合术，切除了神经从枯萎，还有像这个肌层明显萎缩、蠕动功能几乎丧失的一段结肠，帮助患者摆脱了服药、排便、便秘、加药的这种恶性的一个循环。那么术后呢，经过严密的这种监测呀、调整啊、心理上的疏导，患者呢恢复视力，肾功能指标呢也明显的得到了改善，逐渐的恢复到了自主排便的功能。目前呢，出院已经进入到后续的康复阶段了。那医生也介绍，近年来像这种滥用药的一个情况呢是明显激增的。那患者呢大多数都是女性，中位年龄呢大概是在35岁左右，都存在着长期超过50粒每天小粉丸的摄入，并且出现了消瘦、低血钾、肾功能啊、损伤啊、焦虑等等一些共性的表现。这些患者无一例外的都是因为将小粉丸误认为是减肥的或者是排毒的神药而陷入到了滥用的泥潭当中。很多人会认为说服用之后呢可以将食物当中的热量给排泄掉，其实这个是完全错误的认知。人体能量的吸收呢主要是在小肠完成的，而常见的刺激性的泻药，比如说像这个小粉丸哈，它仅作用于结肠，并不能够阻止能量吸收或者是分解脂肪。服用之后呢，体重会出现短暂的下降，实质上呢就是这个泻药导致的身体当中的水分和电解质大量的流失所造成的这种假性减重的一个情况。一旦说你去补充水分或者说是你进食了，那么体重会非常迅速的一个回弹的。所以说呢，有专业的人士也提醒，科学的减重应该依靠饮食均衡、规律的运动加上健康的生活方式，而慢性的便秘的这种诊治呢是需要前往专业的这个系统哈门诊去作为评估的，去规范的治疗。一旦说出现服用药剂量不断的增大，停药就会出现比较严重的后果的，或者说是伴有像乏力啊、水肿啊、尿量异常等等的情况，一定要尽快的就医，以免小问题拖成大毛病。
1: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料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那我们现在呢，已经进入到24节气当中的第9个节气芒种了。这个时候呢，雨水在逐渐的增多，而且气温呢也在慢慢的升高，湿热加重了。那芒种这个时节，我们应当在养生方面注意哪些细节呢？

芒种时节呢，天气特别炎热，出汗呢也多，这样的话呢，容易耗伤津液，也容易出现烦躁和口渴这样的一些现象。那么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也会中暑或者是晕倒。那么医生提醒说，随着汗液的大量排出呢，还有各种电解质，特别是维持神经肌肉正常功能的钾。那么假如说这个体内的钾没有得到及时补充，则可能会出现倦怠、疲劳或者精神不振等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一定要注意预防暑热，补充水分。

另外这个喝水的习惯呢，建议大家少量多次的来喝，那么每次喝水200毫升左右，而且不要等口渴了然后再大量的饮水。另外就是说不要用饮料来代替水，那么天气炎热的时候呢，也尽量不要喝冰水。还有就是比如说患有青光眼或者是心脏疾病以及肾功能异常等这样的人群呢，饮水需要这个遵医嘱。

另外芒种这个时候想要解暑的话，我们可以尝试着自己煮一杯枸杞防暑茶。需要枸杞10克，五味子12克，菊花10克，冲入300毫升的开水，闷泡10分钟左右之后呢，加入3克左右的这个薄荷，然后再闷泡一小会儿就可以饮用了。这一款茶呢有补肺生津的功效。

另外在这个午饭之后呢，休息30分钟左右，这样呢有助于减缓疲劳，恢复体力。也可以适当的晒一晒太阳，正所谓是春夏养阳，和阳光充分的接触有利于气血的运行，也可以利于我们振奋精神。

那么在湿热的环境当中呢，就更容易感觉到疲倦或者是这个精神不振奋。那么芒种时节，其实在饮食方面，我们可以试着这样来这个调配自己的饮食。首先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吃的这个清淡一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单吃蔬菜和水果，也不是说追求这个饮食上的非常的这个清和素。那么事实上呢，这个清补它是重在强调补和养，只不过是在补养的同时呢，兼具了解热消暑的功用。比如说鸭肉，那么鸭肉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温不热，而且呢可以滋阴养胃、健脾补虚，而且有利湿，有这样的。

另外呢，就是可以吃一点苦味的这个食物。那么通常苦味的食物呢，都是具有清热解暑和泻热养阴这样的功效的。那么芒种时节，我们可以适当的吃一点这样的食物，比如说苦瓜，或者是莲子，或者生菜，对人体是有益处的。

另外酸味呢是能够敛汗止泻祛湿的，一些酸味的水果具有去暑益气和生津止渴的作用，比如说乌梅、山楂、柠檬和葡萄。

另外在这个时节呢，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吃一些粥，比如说可以把绿豆、莲子、荷叶和芦根等加入精米当中煮粥，凉了以后食用，可以起到这个健脾胃和去暑热的功效。另外像薏米赤小豆粥，清热健脾，利湿养肝，清津生津除烦，都是很不错的这样的搭配。还有就是关于芒种这个时节的养生呢，也可以通过按揉穴位来实现，或者说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那么医生推荐可以长按这样的穴位，比如说我们找到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的第一指节的这个关节横纹处，那么把四指并拢之后呢，从食指到小指这样推50到100次，可以缓解腹泻改善厌食和积食的症状。另外就是说，我们也可以揉一下大鱼际，顺时针或者是逆时针推揉100到300次，可以健脾和胃，消食化滞。

还有就是神门穴也可以按揉一下，我们找到掌横纹，然后屈掌的时候呢，小指一侧的这个肌腱凹陷处呢，就是我们说的神门穴。那么闲着的时候呢，我就可以按揉一下，按揉这个穴位呢，可以起到养心安神、宁心、助眠的作用。

另外就是说这个季节呢不能过度的贪凉，热了呢就特别想吹空调，也特别想喝冰水，可以说短时间内是觉得很舒服的，那么身体呢却伤在了里面，那么贪凉久了，阳气被伤，脾胃的功能就会下降，容易出现像腹泻或者是腹寒，胃寒或者是关节痛，这样的一些情况，尤其是老年人呢要特别注意。那么建议空调呢不要低于26度，风扇呢就是不要对着直吹，那么冰饮呢最多是一小杯，那么最好是喝温水的。

另外芒种这个时候呢，天气湿热，人也比较容易跟着上火，所以说每天给自己用自己合适的方式来降降火，比如说散散步，或者听一听舒缓的音乐，做一做深呼吸，学会让节奏慢下来，是对身体最大的照顾。保持心境平和、宁静畅达，也可以取得心静自然凉这样一个效果。

骑行呢，它是不仅不伤膝盖的，而且还是有啊养护膝关节的功效的这样一项黄金运动。那么和跑步、跳绳等运动比起来呢，骑行没有瞬间的冲击力，那么这样呢就避免了膝盖软骨的这种硬性的挤压。那么人在蹬车的过程呢，能够强化股四头肌和大腿后侧的肌群的力量，那么这些肌肉呢就是膝盖天然的减震器，肌肉强了，那么膝盖呢也就稳了。

骑行呢，它是一种有氧无氧运动相结合的运动方式，对全身的血管功能、还有心肺功能、还有神经系统的协调性啊、肌肉骨骼系统和代谢系统都是有好处的。比如说呢，它可以使大脑更健康，也可以改善血管的功能，另外呢也可以强化骨骼。比如说骨骼除了在运动过程当中承重，那么还有像造血和储存钙这样一个功用。那么骑车的时候呢，这个骨骼呢适当的受力会促进钙质的吸收，强

另外呢，它也是有燃脂效果的，而且还可以改善睡眠，强化心肺功能，另外呢也延缓关节的老化，

当然要这个让骑行的运动更安全的话，也是有几点需要注意的。首先就是要把这个车座呢调到一个适合的高度，另外车座和这个把间距呢要适中，另外骑行的时候速度不宜过快，另外要保持正确的姿势，热身和拉伸那么这样的运动是不能少的。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静音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979，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
1: 那么沉重。
0: 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都喜欢是旅游。旅游呢，是一场与风景浪漫的邂逅，每一处风景都承载着独特的故事与情感。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来分享在旅途当中遇到的绝美风景。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呢，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

那么来看呢，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位听众给我们分享了哪些旅游遇到的风景。这位听众说呢，我去过黄山，当旅游的时候呢，真的是被那里的云海所震撼了。大城的那天清晨，我早早的就爬上了山顶等待日出，当第一缕阳光洒在山间，原本的还在沉睡的云海已经开始慢慢的苏醒，那云海就像是一片浩瀚的海洋，波涛汹涌，山峰呢在云海当中呢若隐若现，仿佛是海上的孤岛。他说呢，我站在山顶，感觉自己就像是置身于仙境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云海不断地变换着形状，一会儿呢像是巨龙飞腾，一会儿像是羊群漫步。他说呢，每一个瞬间都是美的让人窒息。那很感谢啊，今天的听众呢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听你的描述呢，我感觉我仿佛也是置身于那壮阔的黄山云海之中了。黄山的云海确实是一大奇观，它的变化莫测。

还有听众说呢，我去过大理旅游，洱海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呢，我沿着洱海骑行，一路上的风景如画，湖水清澈见底，在阳光的照耀下波光粼粼，湖边的柳树随风摇曳，远处的山连呢是连绵起伏，与蓝天白云相互映衬。他说呢，还看到了许多白族的村落，那里的建筑风格独特，充满了是民族风情。傍晚的时分啊，夕阳在余晖洒在洱海上，整个湖面都被染成了金黄色，美得让人陶醉。他说呢，我站在湖边静静地欣赏着这一切，感受着大自然宁静与美好。其实大理洱海就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散发着迷人的魅力。骑行在洱海边上呢，既能欣赏到美丽的自由风光，又能体验到当地的民族文化，这真是一次惬意的旅行。

还有位听众说呢，我一直对敦煌莫高窟充满了向往，这次呢终于有机会去了。他说呢，当我走进莫高窟的洞窟的时候呢，是仿佛穿越了古代。洞窟里的壁画色彩鲜艳，线条流畅，每一幅都讲述着一个故事。他说呢，仿佛那雕像是栩栩如生，让人不禁感叹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他说呢，在昏暗的灯光下，壁画和佛像散发着神奇的气息，仿佛在诉说着千年的历史。他说呢，我在洞窟里慢慢地走着，用心感受着每一处细节，仿佛呢是与历史进行了一场对话。其实呢，敦煌的莫高窟是人类的文明的瑰宝，它承载着是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当我们走进莫高窟的时候，就能像是走进了一部鲜活的历史画卷。那也是相信呢，这次旅行会让你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更深刻的认识。

寄生的人生就像是一场旅行，不必在乎目的地，也不必在乎那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寄生当我们背上行囊踏上未知的旅途，每一步都是对自我的探索，每一座风景

境都是心灵的滋养。旅行当中呢，遇到的每一处风景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他们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了世界的多样性，也让我更加了解自己。其实呢，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呢，我们常常是忙碌于工作啊和生活，也是忽略了身边的美好。而旅行呢，就像是一场心灵的救赎，让我们暂时呢放下手中的琐事，去感受大自然的魅力，去体验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当我们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时候呢，那些旅途当中的风景依然会是留在我们心中的，也是会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他们呢教会我们要保持一颗乐观向上的心，要学会欣赏生活当中的小确幸，要珍惜呢身边的人和事，让我们带着这份美好的回忆继续前行，去寻找更多的风景，去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因为呢，旅行不仅是身体的移动，更是心灵的成长。

那时间过得真快啊，今天的心灵驿站的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这些旅途当中的风景就像是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我们也是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神奇和人类文明的伟大。也是呢，感谢参与到每一位听众分享的故事。那希望呢，大家在未来的旅途当中呢，继续发现更多的美景。那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路姐好风景，我是你的好主播好乐。进行的音乐就像是一双翅膀，能带着我们穿越时空，抵达不同的城市，感受那些独特的魅力。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跟随音乐的脚步，一同走进充满魅力韵味与现代活力的城市沈阳。

沈阳的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城市是清朝的发祥地，见证了无数的兴衰变迁。我们呢先来听一听是融合了古典韵味的音乐，仿佛呢是能把我们带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

这首背景音乐的名字叫做《故宫的记忆》，旋律呢打起磅礴，就像是沈阳故宫一样，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沈阳故宫呢是中国存在的两大宫殿建筑群之一，红墙黄瓦，飞檐陡峭，每一处建筑都诉说着过去的故事。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感受到了清朝初期的辉煌和荣耀。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年的帝王将相们呢是在故宫中穿梭，那举行着盛大的仪式，是怎样的一番壮观的景象呢？

其实呢，除了历史的遗迹啊，沈阳的民族风情也是独具特色的，比如说是东北特色东北暗传，也是感受沈阳民间艺术的魅力。暗传呢，可以说是东北民间艺术的瑰宝，幽默风趣的表演，欢快的节奏，深受呢沈阳人民的喜爱。在沈阳的街头巷尾啊，常能看到暗传的表演，演员们呢也是用他们的歌声和舞蹈传递着生活的欢乐和热情。而且呢，沈阳还有很多传统的民俗节目，像是春节的庙会，那热闹非凡的场景和各种小吃手工艺术品，属于是琳琅满目的，让人是目不暇接。

沈阳呢，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还是一座充满现代活力的城市。随着时代的发展啊，沈阳的城市建设日新月异，高楼大厦呢是拔地而起，科技产业蓬勃发展。这里呢有繁华的商业街，也是充满创意的艺术园区。年轻人呢在这里追逐梦想，展现着无限的活力，就像是这首歌曲一样，旋律充满了激情和希望。

其实呢，说到沈阳啊，沈阳的夜晚也属于是灯火辉煌，车水马龙，一片的繁荣的景象。那还有呢，就是不得不提到的就是它的美食。美食呢也是一座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沈阳的美食属于是丰富多样，有老边的饺子和皮薄馅儿大，味道鲜美，还有呢就是马家烧麦，造型美观，口感软糯。另外呢还有就是沈阳的烧烤也是。

一绝的，各种肉类呢蔬菜在炭火上滋滋作响，香气四溢。那可以想象一下，在品尝美食的同时听着这样欢快的音乐，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儿。

那听完呢，我给大家介绍的沈阳的一些地方，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也是有去过沈阳的，那也是大家呢对于沈阳也是有了更多的了解。那音乐和旅行就像是一对亲密的伙伴，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那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的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时光机。电视剧主题曲就像是一把钥匙，能打开我们记忆的大门，将我们带回那个曾经追求过的剧集里。那重温剧中的喜怒哀乐，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同在音乐的陪伴下回顾那些经典电视剧的主题曲。首先我们来到了是武侠的世界，武侠剧呢一直是电视剧当中的经典类型，而主题曲更是为了剧集增添了几分惬意的柔情。那接下来呢播放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射雕英雄传》的，也是83版的主题曲，名字叫做《铁血丹心》。的确担心是由罗文和珍妮合唱，那循回壮阔的旋律搭配上大气磅礴的歌词，将郭靖和黄蓉的侠义故事展现得淋漓尽致。依稀往梦似曾见，心内波澜现，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我们仿佛也是能看到郭靖呢在大幕当中的苦练武功，黄蓉古灵精怪的穿梭其中，江湖的恩怨情仇，英雄的壮阔豪情都在这首歌曲当中体现。那这首歌曲呢不仅是射雕英雄传的标志，更是武侠文化的经典之作。

告别武侠的世界，我们走进了琼瑶剧的浪漫天地。琼瑶剧呢，以其细腻的情感和动人的故事，虏获了是无数观众的心，而主题曲也是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经典记忆。那模仿的这样的一首歌，就是来自于《还珠格格》的主题曲，名字叫做《当》。

这样的一首歌曲是由动力火车演唱，歌曲的名节奏明快，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这句歌词也是唱出了剧中人物对爱情的执着和坚定。《还珠格格》当年可以说是火遍大江南北，而这首主题曲也是随着剧集的热播成为了大街小巷的传唱经典。它让呢我们也是感受到了琼瑶剧的浪漫和纯真，也让我们回忆起那段无忧无虑的青春时光。

背景和雄大的叙事展现了历史的沧桑变化。《水浒传》呢，作为一部经典的历史剧，其主题曲《好汉歌》更是深入人心。刘环的那豪迈粗犷的嗓音，将梁山好汉的英雄气魄展现得淋漓尽致。那简单直白的歌词却充满了力量感。这首歌曲不仅唱出了梁山好汉们的豪爽仗义，也让我们呢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化。每当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我们也是仿佛看到了梁山好汉们在聚义厅当中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场景，也是能感受到他们的兄弟情义和反抗精神。

0: 最后呢，我们来到了就是现代都市剧的世界。现代都市剧呢，反映的是当下人们的生活状态和情感世界，主题曲呢也更加贴近我们的生活。那这样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爱情睡醒了》的插曲，名字叫做《小酒窝》。
1: 幸福开始有预兆，
0: 林俊杰和蔡卓妍的甜蜜的合唱让这首歌曲充满了浪漫的气息，简单的歌词描绘出了爱情的美好。爱情睡醒了这部剧也是体现了现代都市年轻人的爱情故事，而这样的一首歌曲小酒窝也是成为了剧中浪漫爱情的象征，也是呢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甜蜜和温馨。

0: 那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这些电视剧的主题曲就像是一个个音符，串联起了经典的歌曲，继续能陪伴我们，让我们在音乐的当中呢重温那些美好的剧情。
1: 一起走过的长街是你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歌声是时光的琥珀，把每一段故事每一份心情都妥帖收藏，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浪费了最好的年华，我丢掉了那个他，我无数次梦到了那个画面，嗨，你好吗？还记得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嗨，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在街角处

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还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在街角处遇见你，只想问一句你好吗？当耳边再次

0: 知道是很多时候爱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1: 笑得多一些

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在你身边，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城市正在听。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说20块钱能买到一件防晒服，那200块钱呢？哎，2000块钱呢也能买到这样的一件防晒服，那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那随着天气越来越热，那夏天呢，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有防晒的一个需求。那防晒服呢，也是凭借着轻便透气，然后呢防护的比较全面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成为了夏季的一个热销的单品。不过呢，我们在网购啊，或者是线上线下购物的时候，也会发现各类的防晒服它们之间的价格差异是很大的，从几十块钱的这种平价基础款，再到上千元的这种高端的设计师款，有户外专业型的，有这种普通我们日常穿的，这种应有尽有。那么合格的防晒服到底应该选择怎么样的一个标准呢？或者说防晒服是越贵它就越好吗？那么记者呢，以防晒服为关键词，在电商平台进行搜索，筛选产品的价格也是从高到低。然后呢，他发现便宜的防晒服10几块钱、20块钱就能买得到。那其中呢，一款售价为21元的防晒服呢，那销量已经破了20000了。直播间呢，也有不少的网友留言说，询问防晒的效果怎么样。电商的主播称呢，其防晒效果 UPF 值呢是50+，经过 SGS 专业组织认证，穿起来安心。那么他们所说的这个 SGS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它是一家专注于测试、检验和认证服务的国际性的机构。不过呢，电商主播呢也仅仅是在直播间当中他的口头表述，他并没有拿出真正的相关的证书去证明真的是经过 SGS 认证的。

记者也注意到，不少单价几十元的这种低价的防晒服，在电商平台呢都有数千甚至是过万的销量，可以说销量是非常可观的。那但是在线上和线下它是有所不同的，线下的防晒服呢大多数以品牌店为主，价格呢也大多数在几百元。记者走访商场品牌门店的时候注意到，防晒服的规格呢这个都有较为正规的和比较明显的这种标注，包括衣服的材质啊，它的用料啊，它的这个占比啊等等，衣服的手感呢也会因为料子的不同它有所差异。除了百元价位的防晒服之外呢，还有价格更高的防晒服，标价是在千元以上的。那么一家国外的户外品牌近期就上架了新款的防晒服，售价呢是2000元。店铺的导购员介绍，该款式呢不仅是具有防晒的功能，而且呢它还兼顾了这种户外的运动场景。防晒服的前后呢它都有一个反光的标识，拉链头呢可以作为救生的这个吹的这个口哨，材质呢也是100%锦纶的，还有这个 UPF 呢它达到了160加，所以说反复的水洗，它的防晒值它的指数都是不会变的，而且呢面料也是不会褪色的。那我们也看到了，从20几元商家也是这样的承诺，那到2000元呢我们的这个商家也同样是在这样的一个承诺。那防晒服的价格跨度是非常大的，并且呢商家也都宣称防晒指数都是达标的。那么事实上防晒服它是具备特殊防护功能的这种纺织品，它的防晒效果是有着明确的规定的，是有这个明确国家判定的一个标准的。纺织品紫外线性的紫外线它的这个性能的一个评定的规定呢，只有同时满足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大于40，长波紫外线 UVA 透过率小于5%这两项硬性指标的产品，才能够被定义为防紫外线产品。也就是说，你不能是口头承诺的，你必须要真的达到这样的一个相关规定，才可以被认定是防晒产品。那么像这种超高的 UPF 值呢，那有专家也表示它是属于炒作的概念，防晒性能和价格呢并非是完全正比的。

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介绍， UPF 数值呢代表着织物对于紫外线的一个整体阻隔的能力，数值越高，防护效果呢也是越好的。在工业领域呢，防晒服的面料具有良好的紫外线功能，防紫外线的一个功能。那一般呢有两种技术的原理，第一种呢就是屏蔽原理，增强面料对于紫外线的反射和散射的作用。比如说在面料的里层，它做这种屏蔽的涂层，在面料的纤维里面呢添加一些屏蔽剂等等。第二种呢，它就是靠吸收的原理了，增加面料对于紫外线的吸收作用。比如说在面料染色的时候呢，选择对于紫外线吸收比较好的这种染料，或者说对面料做抗紫外线吸收剂的涂层的这种整理，达到防晒的效果。那么宋立丹呢也表示，如果一件衣服上只写了防晒二字，却没有具体的 UPF 的数值和标准的编号，那么它很可能只是一件普通的薄外套，不具备真正的防晒，这个防紫外线的一个功能。此外呢，国家标准当中 UPF 数值的这个规范哈，它标注只有 UPF 40加和 UPF 50加两个级别。那么像有的商家宣称的达到这个200加、500加，甚至是更高哈，这个它明显是有炒作的嫌疑的。那么低于百元的防晒服呢，就不能买了吗？或者说是不是越贵的质量就越好呢？那宋立丹也分析了哈，防晒服轻薄的面料确实会对工艺有很高的一个要求，定价呢也是需要去综合的多重因素的去考虑。

么苏利丹呢也表示，服装成本呢，它是包含像面料啊，还有设计啊、加工的成本。如果说价格太低的话呢，那说明原料或者是工艺方面可能不是特别的好。而有的防晒服为什么说售价很高呢？可能一是由它的品牌的溢价，或者说设计风格上的因素，防晒的效果和价格呢未必是成正比的。所以说我们消费者呢，千万不要盲目的去选购这种高价的。那么深圳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的技术经理、高级工程师呢李静也补充，以日常检测的这个样本数据上来看，低于100元的防晒服呢，它就比较容易出现水洗、日晒、褪色等质量的缺陷，而100元以上呢以及更高价格的则没有明显的质量问题。对于消费者而言，提高自身的辨别能力同样是非常重要的。李静也建议，购买防晒服的时候呢，应该选择正规可信的渠道，避免在来源不明的直播间或者是店铺下单。网购的时候呢，要留意评论区是否有投诉，同时要核验产品的吊牌是否是有产品的名称、厂家的名称和地址以及执行的标准。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女子滥用减肥神药致切肠，医生提醒别将任何泻药当成控制体重的手段。那么这名女子呢，刚开始是每天一粒，然后呢5粒到10粒100粒，最高的时候一天吃800粒。那日前呢，上海市第10人民医院接诊了一个特殊的患者，27岁的女子滥用网红减肥神药小粉丸4年之久，导致呢严重的电解质紊乱，肾功能受损，最终呢不得不切除直肠。那医生提醒，近年来呢此类的病例激增，市面上以清宿便、排毒、促排减重、天然植物、温和草本等等这样的话术去进行宣传啊、比如说像这个通便茶呀、酵素啊、某某药丸啊等等产品是非常多样的。消费者呢切勿将任何泻药当作控制体重或者说是日常养生的一个手段。

那据这名年轻的女子介绍呢，那她还是长期受到了这个便秘的一个困扰，伴有体重上的一个焦虑。大约在4年前的时候呢，开始服用网红的减肥药小粉丸，其中的主要成分呢是沙可定。最初呢，她每天仅需1粒就可以通便。然而随着时间上的推移呢，她对小粉丸的这个依赖哈是日益加。

深的，剂量呢也是逐步的增加到5粒、10粒、100粒，直到这次住院的时候呢，哎，他已经达到了每天800粒。那他也表示，一旦说停止服用药物，他几乎呢就是没有办法自主排便，并且呢全身水肿、乏力、尿量减少，以及呢这个整个的水平啊，身体的水平都出现一个异常的状态。一度呢是受到了这个身体上受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威胁。那么入院之后呢，经过评估，那么医生发现他不仅存在着顽固的泻药依赖，还伴有明显的这种结肠动力的丧失、营养不良以及电解质紊乱、血钾、血钠等等的指标都是明显偏低的一个状态。

面对持续了4年多的恶性循环以及药物上对于整个身体上的持续损害，那么医疗的团队呢，经过审慎的评估，那跟患者和家属充分沟通之后呢，为他成功的实施了腹腔镜的结肠切除，加上结肠直肠吻合术，切除了神经从枯萎，还有像这个基层明显萎缩蠕动功能几乎丧失的一段结肠。

0: 存在着长期超过50粒每天小粉丸的摄入，并且出现了消瘦、低血钾、肾功能啊、损伤啊、焦虑等等一些共性的表现。这些患者无一例外的都是因为将小粉丸误认为是减肥的或者是排毒的神药而陷入到了滥用的泥潭当中。很多人会认为说服用之后呢，可以将食物当中的热量给排泄掉，其实这个是完全错误的认知。人体能量的吸收呢，主要是在小肠完成的，而常见的刺激性的泻药，比如说像这个小粉丸哈，它仅作用于结肠，并不能够阻止能量吸收或者是分解脂肪。服用之后呢，体重会出现短暂的下降，实质上呢，就是这个泻药导致的身体当中的水分和电解质大量的流失所造成的这种假性减重的一个情况。一旦说你去补充水分或者说是你进食了，那么体重会非常迅速的一个回弹的。所以说呢，有专业的人士也提醒，科学的减重应该依靠饮食均衡、规律的运动加上健康的生活方式，而慢性的便秘的这种诊治呢，是需要前往专业的这个系统哈门诊去作为评估的，去规范的治疗。一旦说出现服用药剂量不断的增大，停药就会出现比较严重的后果的，或者说是伴有像乏力啊、水肿啊、尿量异常等等的情况，一定要尽快的就医，以免小问题拖成大毛病。
1: 11点到11点30分，99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9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聊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那我们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九个节气芒种了。这个时候呢，雨水在逐渐的增多，而且气温呢也在慢慢的升高，湿热加重了。那芒种这个时节，我们应当在养生方面注意哪些细节呢？

芒种时节呢，天气特别炎热，出汗呢也多，这样的话呢，容易耗伤津液，也容易出现烦躁和口渴这样的一些现象。那么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也会中暑或者是晕倒。那么医生提醒说，随着汗液的大量排出呢，还有各种电解质，特别是维持神经肌肉正常功能的钾。那么假如说这个体内的钾没有得到及时补充，则可能会出现倦怠、疲劳或者精神不振等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一定要注意预防暑热，补充水分。

那么正常情况下，健康成年人一般每天的饮水总量是1500到1700毫升。夏天这个时候呢，天气很热，出汗呢也比较多，可以适当的喝到2000到2500毫升左右。那么这个其中呢，也包括了像日常饮用水，还有饭或者是汤。

另外这个喝水的习惯呢，建议大家少量多次的来喝，那么每次喝水200毫升左右，而且不要等口渴了然后再大量的饮水。另外就是说不要用饮料来代替水，那么天气炎热的时候呢，也尽量不要喝冰水。还有就是比如说患有青光眼或者是心脏疾病以及肾功能异常等这样的人群呢，饮水需要这个遵医嘱。

另外芒种这个时候想要解暑的话，我们可以尝试着自己煮一杯枸杞防暑茶。需要枸杞10克，五味子12克，菊花10克，冲入300毫升的开水，闷泡10分钟左右之后呢，加入3克左右的这个薄荷，然后再闷泡一小会儿就可以饮用了。这一款茶呢有补肺生津的功效。

另外在这个午饭之后呢，休息30分钟左右，这样呢有助于减缓疲劳，恢复体力，也可以适当的晒一晒太阳，正所谓是春夏养阳，和阳光充分的接触有利于气血的运行，也可以利于我们振奋精神。

那么在湿热的环境当中呢，就更容易感觉到疲倦或者是这个精神不振奋。那么芒种时节，其实在饮食方面，我们可以试着这样来这个调配自己的饮食。首先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吃的这个清淡一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单吃蔬菜和水果，也不是说追求这个饮食上的非常的这个清和素。那么事实上呢，这个清补它是重在强调补和养，只不过是在补养的同时呢，兼具了解热消暑的功用。比如说鸭肉，那么鸭肉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温不热，而且呢可以滋阴养胃、健脾补虚，而且有利湿，有这样。

另外呢，就是可以吃一点苦味的这个食物。那么通常苦味的食物呢，都是具有清热解暑和泻热养阴这样的功效的。那么芒种时节，我们可以适当的吃一点这样的食物，比如说苦瓜，或者是莲子，或者生菜，对人体是有益处的。

另外酸味呢是能够敛汗止泻祛湿的，一些酸味的水果具有去暑益气和生津止渴的作用，比如说乌梅、山楂、柠檬和葡萄。

另外在这个时节呢，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吃一些粥，比如说可以把绿豆、莲子、荷叶和芦根等加入精米当中煮粥，凉了以后食用，可以起到这个健脾胃和去暑热的功效。另外像薏米赤小豆粥，清热健脾、利湿养肝，清津生津除烦，都是很不错的这样的搭配。还有就是关于芒种这个时节的养生呢，也可以通过按揉穴位来实现，或者说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那么医生推荐可以长按这样的穴位，比如说我们找到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的第一指节的这个关节横纹处，那么把四指并拢之后呢，从食指到小指这样推50到100次，可以缓解腹泻改善厌食和积食的症状。另外就是说，我们也可以揉一下大鱼际，顺时针或者是逆时针推揉100到300次，可以健脾和胃，消食化滞。

还有就是神门穴也可以按揉一下，我们找到掌横纹，然后屈掌的时候呢，小指一侧的这个肌腱凹陷处呢，就是我们说的神门穴。那么闲着的时候呢，我就可以按揉一下，按揉这个穴位呢，可以起到养心安神、宁心助眠的作用。

另外就是说这个季节呢不能过度的贪凉，热了呢就特别想吹空调，也特别想喝冰水，可以说短时间内是觉得很舒服的，那么身体呢却伤在了里面。那么贪凉久了，阳气被伤，脾胃的功能就会下降，容易出现像腹泻或者是腹寒，胃寒或者是关节痛，这样的一些情况。尤其是老年人呢要特别注意。那么建议空调呢不要低于26度，风扇呢就是不要对着直吹。那么冰饮呢最多是一小杯，那么最好是喝温水的。

另外，芒种这个时候呢，天气湿热，人也比较容易跟着上火，所以说每天给自己用自己合适的方式来降降火，比如说散散步，或者听一听舒缓的音乐，做一做深呼吸，学会让节奏慢下来，是对身体最大的照顾。保持心境平和、宁静、畅达，也可以取得心静自然凉这样一个效果。

骑行呢，它是不仅不伤膝盖的，而且还是有啊养护膝关节的功效的这样一项黄金运动。那么和跑步、跳绳等运动比起来呢，骑行没有瞬间的冲击力，那么这样呢就避免了膝盖软骨的这种硬性的挤压。那么人在蹬车的过程呢，能够强化股四头肌和大腿后侧的肌群的力量，那么这些肌肉呢就是膝盖天然的减震器，肌肉强了，那么膝盖呢也就稳了。

骑行呢，它是一种有氧无氧运动相结合的运动方式，对全身的血管功能、还有心肺功能、还有神经系统的协调性啊、肌肉骨骼系统和代谢系统都是有好处的。比如说呢，它可以使大脑更健康，也可以改善血管的功能，另外呢也可以强化骨骼。比如说骨骼除了在运动过程当中承重，那么还有像造血和储存钙这样一个功用。那么骑车的时候呢，这个骨骼呢适当的受力会促进钙质的吸收，强化骨骼。

另外呢，它也是有燃脂效果的，而且还可以改善睡眠，强化心肺功能。另外呢，也延缓关节的老化，

0: 放弃。
1: 当然要这个让骑行的运动更安全的话，也是有几点需要注意的。首先就是要把这个车座呢调到一个适合的高度，另外车座和这个把间距呢要适中，另外骑行的时候速度不宜过快，另外要保持正确的姿势，热身和拉伸那么这样的运动是不能少的。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0: 读书俱乐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邀请到一位既学过医又研究过精神心理学的专家汪冰汪博士，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天。汪博士您好。
2: 大家好。
1: 既学过医又研究过心理，要找你看病其实是特别合适的一个事儿，是吧？
2: 你看我今天打招呼只说三个字大家好是什么，你表扬我不好意思了，你就不好意思接这个话了。哎，但是我会觉得每次来上读书节目自己都是一个特别开心的心情，因为你知道读书这件事儿它的过程是挺孤独的，我们很少能读一本书的时候叫一群人一起读，但也往往是读完一部分之后彼此的分享。
1: 哦，
2: 其实做节目就给我一个机会，就把吃进去的东西吐出来，然后吐出来保证都是精华。
1: 刚才呢，我觉得汪冰说的一点特别好啊，读书其实是一件挺孤独的事情，我们只有在读过书以后，可能有一些沙龙啊，有一些分享会，但是那都是基于你读过以后带大家一起分享个人不同的感受。
2: 哎，
1: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怎么说呢，其实是两本研究人的书，都是研究你为什么干这个事儿，你为什么干这个事儿，为什么干这个事儿。但是啊，这两本书啊特别有趣儿，一本书的名字叫《隐性动机》，这是两位经济学家写的，研究人为什么啊会干这样的事儿，为什么会干这样的事儿。而另外一本书啊，名字叫做《福尔摩斯思考术》，它是一位心理学家写的，研究人到底为什么干什么。哎，汪冰，你说要是说研究人为什么要干什么，或者干什么是因为什么原因，挺绕的啊，是心理学家写的这个书靠谱呢，还是经济学家写的这个书靠谱呢？
2: 你问完这个问题，我就想到我们老百姓常说一句话，叫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对吧？人能为财死，这个研究财的朋友研究一下人根本的动机，可能是别有一番自己的视角和途径。
1: 嗯，
2: 我是觉得今天的这个世界，如果不谈经济，几乎你就错过这个世界发生的基本上重要的大部分事件。
1: 嗯，
2: 所以经济是现代人遵循的市场规则，也是生活规则，
1: 哎，
2: 生活方面都有。那所以实际上在经济中体现出了人的欲望、人的内心，包括人的动机，可能是比在实验室、在比纯心理的那种测试的环境中是更接近于真实的社会和生活的。
1: 哎，或者我们再回归到一个更加古老的一个话题啊，就是物质决定意识。什么是物质呢？物质和经济是紧密相联系的。那心理呢，实际上是我们的意识的一种，可能只能说是一种啊，心理并不是意识的全部吧，应该是这样去理解。那么这两本书呢，其实不论是从物质还是从意识来说，都是把我们到底是为什么要做某些事儿，为什么对这个事儿有这样的看法，做了两个不同层面的分析。那么今天我们就要和听众朋友们聊聊这样的两本书，《隐性动机》和《福尔摩斯思考术》。好了，我们要从第一本书来说起，但是在说这第一本书的时候，问所有的听众朋友一个问题，也问汪冰一个问题吧。哎，汪冰，如果吃饭的话，那么如果这顿饭是你结账的话，那么你会点多点菜还是点少点菜呢？
2: 我自己结账的话肯定是不会看请谁啊，但如果自己掏腰包的话肯定不会点太多，也不会点太贵的菜。
1: 你知道在这本书当中啊，这个隐性动机当中啊，是怎么分析大家去点菜和不同的人去分担这个费用的吗？
2: 嗯，我记得其实知道这本书还没读之前，我先是由一篇文章接触到这本书的，里面就讲到了说 AA 制大家会怎么点餐。
1: 嗯，
2: 当时我不知道这一章的内容是节自于隐性动机这本书，当时看完就觉得特别受启发。对啊，这个下次 AA 制的时候自己应该也想一想啊，让别人分担一点自己吃饭的成本。
1: 但是其实我觉得啊，他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啊，应该仅仅限于他们的那样的一群人。因为在这本书当中是这样介绍的，说呀，如果是 AA 制去吃饭，那么有一些人他们的选择是不一样的。先说 AA 制去吃饭，其实是分账式吃饭，但是结账啊是有两种方式的。一种方式呢，比如说五个人去吃饭，总共花了25块钱，那每个人掏5块钱。
2: 嗯，
1: 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是点贵的还是点便宜的？另外一种方式呢，是五个人去吃饭，总共花了25块钱，但是其中啊有人只花了1块钱点了一份食物，而有的人可能花了9块钱或者10块钱点了一份食物。那么最后结账的时候呢，是按照不同的人他点的这个餐的这个费用来按照每一个详细的账单去结账。那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会怎么去点餐呢？这书中有特别详细的描写，就有的人一想每个人都5块钱，那就点贵的。
2: 对啊，反正大家一起分担，对不对？
1: 而 一想到啊，每个人去独自啊去结算他各自的个人的这个账单的时候，那么可能很多人点的那个账单那个餐啊就比较便宜一点了。
2: 嗯，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心理效应，是不是？
1: 一定要说一下，我想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可能您的选择和这本书里面就不太一样。我觉得我个人的选择就跟这个书里面的选择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并不是说这本书就是标准，而是说很多人都会去这样去做。
2: 嗯，但这个里边可能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毕竟是西餐嘛。西餐可能很多人是我点个沙拉，可能我点个牛排等等，他是自己吃，对不对？
1: 嗯。
2: 但是在中餐里边，这个效应相对来说就有一点点的调整，因为中餐是桌餐，大家是一起吃的。就比如说我点一个菜，它并不是我自己吃，可能是大家都要拿筷子往里去煎这个肉。
1: 哎，你想过没有啊？有的时候如果是点西餐的话，有可能是你点这个头盘，或者你点这个沙拉，你点主食，你点这主菜什么的，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呢？也是混、
2: 这个、
1: 混餐的。
2: 下次餐厅还让咱进吗？
1: 其实也有，因为有的那个餐厅的它的一份的那个主菜对特别大、
2: 嗯、
1: 或者两个人一起分享，我觉得也是有的啊、
2: 嗯、
1: 我看到过。其实外国人当然他们有很多时候非常有一些特别要求的这个秩序啊，但是其实也有挺宽松的时候、嗯、
2: 对，就大家 share 一下是吧？
1: 对啊，
2: 分享一下。
1: 对啊，对啊。
2: 但如果要是传统的这种中餐，就比如说大家不管谁点的最终都放到一起吃、
1: 嗯、
2: 这样一个想要逃单的效应就会少一点，对不对？那如果要是说我点这就我自己吃，而且结账的时候还要除以五或者除以四他评分，那可能我就更想，哎，有人分担我的成本，我点好点的呗。
1: 那我再问，接着问一个问题啊，如果是有人分担你的成本的话，你通常会点一什么菜呢？点一龙虾是吗？
2: 我比较喜欢吃海鲜，海鲜里面我最喜欢的，在我年轻的时候肠胃比较健壮的时候，我喜欢吃生蚝。
1: 在现在您已经很苍老了，不是那么健壮的时候，您通常会点什么呢？
2: 嗯，现在可能点生鱼片的几率会大一点，所以如果要是我这样啊，我点完了只我自己吃，估计很快就没朋友了。嗯、
1: 我们刚才呢是从这样的一个小的细节跟听众朋友们一起聊起了这样的一本书《隐性动机》，说的是两位新经济学专家写的是大家在干什么事儿之前怎么想的，最后会有怎样的结果。但其实这些事情啊，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会有很多的大家各自的这种体会和感受。并不是说很多朋友在想说中信出版社的书是两个经济学家写的书，那这书得多深得多难呢？我们得学点什么才能看得懂啊？我个人认为这本书挺简单的，就是日常生活当中隐藏的经济学。我不知道汪兵有没有看得懂啊？
2: 我看懂了，不然不敢来，你知道吗？必须得懂。在前言里边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件事儿，他讲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今天我们都是讲从大数据研究人的动机，研究人的行为嘛，哈。
1: 嗯。
2: 但是这个书的一个很可贵的地方，它是做实地实验，它不是简单依赖数据。依赖数据会出现一件事儿，这里边举了一个例子，我印象特别深。现在见谁都跟谁臭皮，你知道吗？就问他们哈，就是说夏天的时候，现在我们这个季节，大数据的研究告诉我们，随着冰激凌的销量的上涨，在游泳的时候溺亡的人数也在增加。
1: 你这个太过时了，我知道答案，所以你别问我了。你赶快把答案噔噔噔噔公布给听众朋友吧。
2: 所以有人就说，这冰凌难道吃冰凌吃多了，销售量大了，居然这个人游泳时更容易出现危险吗？其实不是这样的、
1: 嗯、
2: 因为大家很多智慧的朋友也听出来了，冰激凌销量上涨的时候是天气变热，天气变热的时候游泳人多吗？当然同样的几率的话乘以基数变大了，那肯定实际上这个发生意外朋友的数目也就增加了。
1: 哎，其实说到大数据啊，搜集当然是挺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得基于好多的这种计算机，然后有一个云计算的结果。但是其实最难的呀是搜集完了这个数据，你有一个怎样的逻辑的分析，然后能够把正确的那个逻辑呈现给大家，而并不是说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冰激凌和这个游泳淹死有着什么样的必然关系。其实那关系在这个两者之外，是因为天气太热了，游泳的人多了。
2: 所以就前一阵有一个资讯，就说现在这个收入最高的行业里边，就包括现在互联网行业嘛，互联网行业中现在收入最高是什么人呢？不是简单的做这个IT 技术的人，而是做数据挖掘的人。
1: 怎么不是做 IT 技术的？你找不着哪个首席啊，技术官、嗯、他们那工资不是翻着？
2: 首席技术官很高
1: 啊，
2: 但是就平均的行业、那首席技术官人少嘛。但就行业分工来讲，就互联网行业分工来讲、现在排名最靠前的是做数据挖掘和分析的人、实际上是平均工资薪酬是更高的。
1: 就是他能找出来是因为夏天到了，所以吃冰激凌的人多了。
2: 就是你刚才讲的，为什么 还出现这样的数据，这个原因在哪儿？其实我觉得人的行为很多的时候，数据啊只是最后的一个表象，深层动机揪起来可能和我们想的是不一样的。
1: 但是如果把这个话题我们再延伸一下，其实我们来分析一下人类行为的一个动机，无非就是最根本的，首先你得能活下去，有一个生存的需要，生存的需要之后呢，我得能那个稍微再得有点面子。我心里在平衡平衡，哎，基本上也就这三条。
2: 你总结太好了，我觉得你总结完了，好多书都不用出了，你知道吗？啊，但是这本书还有必要看一看。比如说这里边就涉及到了面子问题，他举了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就说现在我们都要强调垃圾分类回收，比如说易拉罐要回收。他就说如果有两种情境啊，你的邻居因为在两种情境下去把这个易拉罐和瓶子送到废品回收站，你会怎么看的？会有什么不同？第一种情况就是你在的这个城市呢，就是只是号召大家收这易拉罐，也不给钱，不给任何补助，不像现在在北京有的那个易拉罐回收机，扔进去给充值是吧？没有任何奖励。在一个寒冷的清晨，你看着你的邻居提着一大袋的易拉罐走向回收中心啊，冬天的清晨，大家想想啊，提着一大堆这个可回收的易拉罐走向废品回收中心。第二种情况是，这个城市呢现在开始出奖励制度了，收一个易拉罐给你5分钱。然后在同样一个冬天的寒风凛冽的清晨，你看你的邻居拎着一大袋子易拉罐走向回收中心，就是作为旁观者，你会对对方的行为有什么不一样的解读？
1: 我当然会有不一样的解读啊！如果是第一个人，我真的是很敬佩他，我觉得他是有一个有特别高尚情操的人。但是如果是第二个人，我当然也很敬佩他，但是他的高尚情操如果和第一个人比起来，在我的心目当中就会降低那么一点点，或者降低那么两点点三点点。
2: 所以这就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就是你给这个人5分钱每个罐让他去送到中心，他反而不愿意去了，因为就像流沙一样，每个人就会想，那大冬天呢我提袋子，人家就觉得我是为了这5美分，为了这5分钱才去的回收站，对不对？
1: 对。
2: 那下一步在我邻居眼里，我是不是该去掏垃圾了？所以反而大家没有那么积极性，这是一个真事儿啊。据说就是在以色列用现金来鼓励大家回收，反而发现原来成为更好的自己，哎，我在邻居眼中我是个环保主义者，远比让大家解释成我为了这5分钱更有动力。
1: 哎，所以说到这本书啊，其实不仅仅适合普通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对我们进行指导。即便是有一些经商的朋友、做生意的朋友，那么在您写一个商业规划的时候，在您想把一件事儿运作成功的时候，您其实应该把这样的一些心理学啊，作为一些您参考的背景资料，否则的话，这个事儿干起来有可能是又花了钱又费了劲，最后没有好结果。
2: 就是这本书讲到的，说你怎么让人去做你想让他们做的事儿，你就得给他们一些他们真正看重的东西，否则你可能给到比如5美分5分钱，结果对方并不看重这个，反而有这个逆反心理，就想我为什么要为这点钱去做这个事儿呢？
1: 如果把价钱提高的话，我觉得大家就会愿意去做了，比如说变成50美元，或者是500美元，或者是5000美元，或者是50000美元，但是一定要在那瓶子上面有号码，就跟乐透奖似的，就是你扔的哪个瓶子那个编号，如果是中了那个奖的话，那么你可能又会有50000美元，大家也会很踊跃。
2: 刘山老师，你真的可以考虑开辟第二职业，也去研究一下行为经济学，我觉得你说的特别靠谱啊。他紧接着第二个实验就是说让学生去上门募捐，就是让大家捐助一些慈善的项目，就给这个学生3种分成3组。

0: 一组就是说我没有任何奖励，只是你们在做为慈善尽一份力。第二组呢，给他们1%的返点回扣。第三组呢，给10%的返点回扣。最终就会发现，三组人募捐到最多钱的是哪一组呢？是没给钱的那一组。就说你们就是在做慈善。
1: 哦。
0: 第二排第二的是那个给10%返点的。
1: 哦，那
0: 你就发现你刚才说那件事儿，
1: 嗯，
0: 给你要给就多给，要不就不给，不管你给多给少都没有。最终的那一个情感上觉得我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情，焕发人的动机更强大。
1: 永远都有一句话啊，说这个，就或者很多人都说的一句话，说这个金钱可以买到很多东西，但也有很多东西买不到。那是不是有一些东西，比如面子这个问题啊，我们如果用金钱来衡量一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衡量的数字能呈现给大家呢？研究心理学又研究医学的汪冰博士跟大家来说一说。
0: 其实现在有个特别现实的数字，据说这个苹果水果公司的 iPhone 7要出来了。我告诉你啊，它在中国市场没有上市之前值多少钱，就是我们中国人的面子值多少钱。开玩笑啊，对他们就觉得说你拿那些钱在街上嘚瑟显得你很土豪，但是他手机掏出来不说话你就知道我是谁。
1: 其实大家有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又赚了面子又不用花那么多钱。我看到现在很多的仿真的那个手机的模型做的太像了，而且非常非常精致，而且一个模型贵的也不过才几百块钱，而且大批量的随时都可以去买，不用大半夜的，然后又排队又冒，现在倒不用冒着风雪了，但是也得冒着雨去排队。你先买一模型，然后一掏出来你就是别接电话就行。
0: 那个刘山老师，您是不是第二职业就开了个淘宝店，那店就叫面店，面子的面。
1: 我第二职业是跟中信一起开了一书店，我们准备把这隐形动机卖给更多的人。
0: 对，这个时代真的是读书才有面。
1: 哎，其实不仅仅是读书啊，我觉得读书更重要的是能够丰富我们的内心。读书并不重要，能丰富内心是更重要的，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人喜欢去读书，比如说像汪冰老师那么喜欢去读书。那继续来说一说吧，看这本隐形动机你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要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呢？
0: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就是实际上在人的生活当中哈，有些事情你之所以没有去做，实际上你对自己的了解是不够的。比如说其中讲到了健身卡这件事情，
1: 嗯，
0: 就说很多人买健身卡的时候就在想，我花了这么多钱哈，我一定会去健身的。但实际上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健身行业好像有个隐形的规律，就是健身房赚钱赚的就是那些认为这样但实际没有去
1: 买卡的人的钱，
0: 所以他就知道你过一段时间你就不会去了，所以这个钱就被白白赚掉了。这书中就分析说为什么我们人类会做这样看上去愚蠢的事情呢？但是所有人都会认为说，比如如果我按次付费去健身房的话，我肯定很难坚持，因为第二次去时我在想，这钱是买电影票还是健身房呢？可能会买电影票。但是我们就会赌自己的未来，说如果把这些钱一次都做了决定去健身房，我以后会不会就坚持去了呢？但是这书中就说明了啊，人真的可以适应一切。当你割肉花了5000块办个健身卡，你已经适应这个肉被割了之后，其实你每次不去的那个成本你也感觉不到了，所以实际上你就跟自己赌博，你输了。
1: 哎，那你办健身卡的时候每次是怎么想的呢？你办过健身卡吗？
0: 慈善事业办健身卡。我办完都捐了，我现在还有游泳卡，已经好久没有去了。
1: 哎呦，这一点我跟你真的是一模一样。我记得我的悲惨的健身卡有一张卡一年是只用了一次，然后有一张健身卡用的次数比较多，但是也不超过10次，然后最惨的一张健身卡就是我办完以后一次都没有用，最后我就不办健身卡了。
0: 嗯，哎，不过这个书里讲到了一个他们的实验，让别人怎么坚持健身，就是你健身完了我给你钱。
1: 你给我多少钱呢？
0: 哎，你就发现这两个模式啊，一个是我不去健身我会丢掉钱，但是因为我一次那5000块钱办卡钱我已经丢了，我后来就感觉不到了。但如果每次给人奖励的话，他还是会被这奖励激动的。研究者就会最后发现啊，最终当1个月2个月以后，人养成了健身的习惯，你不给钱他也去，因为他不健身难受。
1: 真是挺奇怪的。有的时候吧，给你钱你倒不去干；有的时候呢，给你钱你倒去干这件事儿；有的时候呢，不给你钱吧，你还挺高兴的；有的时候给了你钱吧，你还挺不高兴的。
0: 嗯，
1: 人真是挺奇怪的动物啊。
0: 嗯，好难琢磨呀。
1: 嗯，但是有没有一个划分啊？就是说什么事儿给了你钱就高兴去做，什么事儿你不给钱也高兴去做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学的角度告诉大家这样的一个范围或者说一个尺度呢？汪博士，
0: 这里边的实验人员我觉得做了一个很有突破。

0: 过性的事情，就是他们都是实地测验嘛，比如说募捐呢、啊，刚才那个包括送易拉罐啊这些，他们都是用一些真实的现实生活的样貌来做，看看人心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其中书中从头到尾都贯穿了慈善这件事情，他就发现做慈善本身几乎是不怎么受价格刺激的影响了。价格刺激的影响并不是钱本身带来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就比如说书中讲到的例子，这个巴菲特和比尔盖茨，他们都为很多慈善事业捐了很多的钱。可能有人就在想说，这些人都捐了那么多钱，还差我那点钱吗？对吧？在他在书中这个效应就应该叫搭便车效应，就是说已经有人做了这么多，我还做什么呢？其实不是这样的，当这些人捐完之后，我们会更踊跃的捐钱，这里边就有很多心理动因了。虽然我们捐的钱可能比起人家这些土豪微不足道啊，第一个动因就是你看这些人做了这么伟大的事情，我只要交1美元、2美元、5美元，我就可以成为这伟大事业的一部分，我很有成就感。而且，哎，做这件事情还让我有什么？觉得自己是一个好公民，觉得自己可以让别人的生活变得更美好，而且这件事情有这么多人捐款，证明一件什么？证明这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情。
1: 哎，现在我终于有一个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有了答案了。你看啊。其实女性朋友去买东西的时候，有的时候对价钱特别敏感，而且特别斤斤计较。比如说你打5折和打7折，在我眼里面看，如果有打5折，那打7折简直就不是打折了。那么就一定会去看看打5折的东西里面有没有自己喜欢的。那有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咱不说是什么牌子的鞋子了啊，这个我先说在商场里面有两类的鞋子，那么一类的鞋子啊，它可能会打5折或者7折，哎，我就会拼命的去比较，到底是买打5折的还是打7折的，我就想买哪个更合算。其实每双鞋可能差不了个10块钱，但有另外一类鞋子吧，它的折扣很低，可是它会下面标一行说，如果你买了这样的一双鞋子，那么在你的这个鞋子的价钱里面，就有50%给特别贫困的非洲孩子，然后作为他们买鞋子的钱。那个鞋子即便不打折或者打很低的折扣，很高的折扣，比如9折或者95折的时候，我有的时候觉得那个款式很好，我倒去买那个鞋子。有的时候我就想，那个5折和7折我在那纠结半天，而这个95折我倒不纠结，到那儿就去买。其实我这样的一个做法，正是刚才你的那个原因，对吧？
0: 对，这里边有个实验，就和你刚才说的这个商家的销售策略好像哈。回头你可以偷偷把那牌子告诉我，看这俩是不是一家的哈。就在迪士尼的乐园里边，这个他们就坐过山车的时候会给你拍照片。你要买自己的照片，你要花钱的，反正他就都拍了吧，这要冲印出来，你需要交钱。
1: 对，
0: 他以前的定价策略就是我定个一口价，比如说10块钱，这张照片你就买走。后来他们就想尝试一下，看看怎么样定价会吸引更多的人买。然后他们就引入了另外一种定价机制，第二种定价机制就是你随口价，你说多少钱，只要你有给点钱，我就把照片给你。
1: 那这个像我这样的比较计较这个经济的人，我就可能给他1块钱或者给他更低，他肯定亏本了，在我这他保证亏本。
0: 是吗？反正你好意思是吧？
1: 反正我也不是天天去迪士尼乐园。
0: 其次啊，然后不说就说自己是亚洲邻国的人但是他们就发现啊，确实当消费者自定价的时候，买照片人变多了，确实要给1块2块我拿走，那这不是问题，对不对？不是很大的消费。但是对迪士尼来讲，他亏本了，就是每个人的单价太低了，那是不会成本。他们就引入第三种机制，第三种机制就结合了刚才这个刘莎讲的这个里边的定价的方法，就是你自己定价，但是我告诉你，你定的价钱里边有50%
1: 对
0: 捐慈善的，
1: 对，
0: 结果发现。第三种是最赚钱的销售。
1: 好了，感谢汪斌的详细介绍，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再会。
2: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 守护。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
0: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4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油轮。
1: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

近平到访。今日城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走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 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六月八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 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

0: 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点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

0: 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十七项重点工程。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3: “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4: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2: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5: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2: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6: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1: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0: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5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1: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越车南下扩展安排， 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与以色列七号晚到八号爆发自四月上旬梅以一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伊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三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两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一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四月十三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七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八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部长八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0: 非洲疾控中心八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六月七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1: 菲律宾民防部门八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0: 日本防卫省八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

0: 画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程浩龙，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这个点就是防止那个这个起腐病的事儿，因为在目前吧看就是这个缺钙，个别还是缺钙，在这个补钙这个关键环节上一定要注意几点。一个是不能随其他肥一起冲，这得单独施。再一个得控点水，不能水太大，水大容易裂锅。就补钙的同时还得补充一些平衡肥了或者高钾肥了。
1: 除特色果蔬种植外，合作社创新农业发展模式，推出极具特色的认领一块田休闲农耕项目，吸引众多市民前来体验农耕乐趣，定制专属田园，沉浸式感受生态农业魅力，打通农业与休闲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成为当地蓬勃经济的特色亮点。小小温室大棚撑起乡村振兴致富伞，蓬勃发展的蓬勃经济推动了辽南街农业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从单一作物种植到多元业态发展，从传统农耕到绿色精品农业，辽南街持续深耕设施农业，做优特色产业，创新经营模式，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切实以特色蓬勃产业激活乡村发展活力，助力农业增效，农村增色，农民增收，全力谱写乡村产业振兴新篇章。辽南街城乡村党总支书记王宇：
7: 这两年我们城乡村立志发展农业旅游啊，包括在这个园区之内，我们发展了以采摘为主，而且还有那个田间一块地啊，认领农业这块，而且还有垂钓园，说多方面发展吧，想把它建成一个以农业为基础，旅游观光休闲为一体的一个小型的一个园区。现在在我们的园区呢，已经初步建成了，而且那个采摘方面已经对外采摘，效益非常好。而且认领一块田的地方已经全部认领出去，丰富了那个当地的那个居民的那个这个田间生活，而且垂钓园这块也发展非常好。下一步我们继续那个向外发展再壮大，争取在周边带给它扩大一倍，继续发展这块农文旅的项目。
8: 6月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实地督导我市高考准备工作。他说，要深入落实省自评市关于高考安全工作的部署要求，以最高标准、最严举措、最实作风、最优服务，做好高考全流程保障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
9: 董闯实地查看了市教育局保密室、高考指挥中心、市第一中学等关键点位，了解考生通道、安全保卫、应急处置等各方面工作，详细询问了监控室、广播室、听力考试设备及后勤保障等准备情况。董闯说，高考牵动万千家庭，关系广大学子前途命运，是关乎教育公平和社会稳定的民生大事。要强化风险意识，教育及职能部门要在前期工作基础上深入排查薄弱环节，逐项补齐流程漏洞，反复推敲，精细落实每一道程序，坚决保障考试工作零差错、零事故。 要加强协同联动，公安、供电、交通、市场监管等部门要密切配合，严控考点周边噪音和违规经营行为，统筹做好交通疏导、医疗救护及考场周边环境整治等工作，努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舒适的考试环境。要严肃考风考纪，加强对考生和考务工作人员诚信教育，规范考务全流程管理，坚决杜绝任何泄密风险，以零容忍态度依法防范打击各类舞弊行为，切实维护高考公平公正。要强化突发事件处置，持续细化优化应对极端天气、突发事件等防范应急措施，进一步完善应急处置预案，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风险。要加大考生人文关怀力度，密切关注考生心理变化，及时提供心理疏导支持，用心用情做好保障，为考生以最佳状态迎考、发挥高水平、考出好成绩保驾护航。陶侃参加活动。
8: 为进一步夯实消防安全工作基础，切实提升全体干部职工消防安全意识和初期火灾应急处置能力，近日市融媒体中心特邀市消防大队专业人员开展消防安全专题培训，重点围绕灭火器规范使用技能开展理论教学与实操演练，为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筑牢坚实屏障。
1: 培训现场，来自市消防大队的授课人员重点聚焦干粉灭火器的适用场景，教学提拔握压操作要领，纠正实操常见错误，同时普及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夯实参训人员安全应急基本功。理论授课结束后，实操演练随即开展，现场设置模拟火情，参训人员依次实操操作，消防人员全程跟进指导，细致纠错，帮助大家熟练掌握灭火器使用技巧，确保培训取得实效。
8: 为确保2026年我市高考的顺利进行和广大考生的出行安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在高考期间加强交通管理工作，营造安静、畅通、有序的考试周边道路交通环境。
1: 6月7日至9日高考期间，市北富路北宁小区北门至迎春街，迎春街与北富路交叉口向北至第一中学北墙路段，市第四中学门前道路迎春街与东春路交叉口至迎春街与商业街交叉路口，禁止除考试专用车辆外的所有车辆通行，进行时间为6月7日、8日、9日的6:40到18:30。除此之外，高考期间，北富路与新市街交叉口以东路段、迎春街商城路口向北至一中路段、东春路圈楼港至老客运站路段禁止大中型货运车辆通行，所有车辆禁止鸣笛，从源头杜绝交通噪音干扰，为考生营造静谧的考试环境。在车辆停放管控方面，高考期间，北富路东起迎春街、西至新市街路段、迎春街与中兴路交叉口向南至东春路路段禁止高考专用车辆以外的所有车辆停放，凡违反上述规定者，将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律规定从严处罚。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及驾驶员，高考期间请自觉遵守各项交通管控规定，合理规划出行路线，以文明出行守护考场安宁，助力全市广大考生安心应考，顺利圆梦。
9: 近日，市第一小学教育集团在双山镇中心小学校举办让阅读真正发声成果展示活动，活动在学生集体诵读表演中拉开序幕，随后《我的梦》《中国梦》《诗词里的中国》等节目依次上演，少年学子们以声传情，展现出了蓬勃朝气，各校学生还进行了读书故事分享与好书推荐，传递书香力量。活动中，各校领导及教师参观了阅读成果展示墙，欣赏师生阅读风采，随后聆听了赵州桥阅读指导课，感受阅读课堂的独特魅力。此次活动全面展现了集团阅读教育的丰硕成果，进一步展现了校园书香氛围，为推动阅读教学常态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8: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1: 人民网，北京时间2026年6月4日19时3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8次飞行。新华网，近日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的高考举报电话。教育部及各省区市将会同有关部门根据举报线索第一时间核查处理，坚决维护高考公平公正。吉林省高考举报电话0431-8460-5975，开通日期6月1日到6月10日。生活小常识，随着夏季气温升高，皮肤很容易晒伤，此时应立刻用常温凉水冷敷15分钟降温，切勿冰敷，可采用精简护肤，只涂保湿芦荟胶，晒伤红肿脱皮别抠破，暂停酸类美白护肤品。
8: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9: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8: 再见。

0: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意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1: 玻璃山镇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殷良，深耕农业，情系乡邻，以现代化农机为底，以实干担当为责，用心用情带领群众稳生产、促增收，用青春坚守田野，用实干赋能振兴。十年前，26岁的殷良怀揣着对家乡的热爱与助力乡村农业发展的初心，回到玻璃山镇开启了创业之路，着手组建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历经多年的深耕细作，合作社现已初具规模，拥有耕种防收各类农业设备22台，配套建设办公用房800平方米，晒场4000平方米。合作社已然成为了当地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中坚力量。多年来，殷良坚持把技术惠农放在首位，经常开展技术讲座，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积累的经验方法分享给农户。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吸纳周边村民到合作社务工，为他们提供稳定的就业岗位，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致富不忘乡邻的担当，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实现就业。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务工人员崔淑珍
2: 是永安村的，这几年一直带着几个姐妹给殷良家干活，给殷良家合作社干活，干农活。殷良的人也实在，这几年合作社效益也挺好，一有活就找我们姐来干了，让我们在家门口不用远走就能挣着钱。
1: 在殷良的带领下，目前合作社已实现流转农户土地1500亩，托管农户土地2400多亩，规模化种植丹参、花生、玉米等粮食作物2500余亩，通过统一管理、机械化作业、市场化运营，真正实现了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合作社增益的多方共赢，彻底激活了当地农业生产活力。从返乡创业的追梦人，到带领乡亲致富的领头人，殷良用真情与奉献助力农户增收致富，有力带动了当地农业产业提质增效和农村经济蓬勃发展。如今他依旧奔走在田间地头，深耕农业一线，持续探索现代农业发展新路径，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更加务实的行动，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新源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殷良：
3: 未来我打算就要往全产业链上继续发力，严格把握好质量关，按照绿色标准规范管理，不仅要多跑市场，稳住订单，把产业链拉长，让农产品卖出更好的价钱，还要引进新机器，推广新技术，真正把产业根基扎稳扎牢，踏踏实实的谋发展，充满干劲的往前闯，继续领着乡亲们一起干，让大家收入一年比一年更高，日子越过越好。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4: FM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0: FM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 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你。

0: 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动。真实。
1: 快点来，快点！
2: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0: 曲折。
3: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之后没出来。
0: 感人。
4: 在那样子的一次事故之后，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4: 欢迎收听故事恳谈会，我是小丹。一个人在一生中会有同学，会有同事，但是却不一定会有战友。军营生涯给多少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有这样的一个女孩，当年带着一份对战友情的向往投身军营，几年的军旅生涯下来，她却发现她的收获远远不止一份战友情。故事恳谈会祝澳门部队退伍女兵刘洋和大家分享那些年的军营故事。2011年，中华女子学院播音主持专业大四学生刘洋报名参军，成了驻澳门部队的一名战士，做话务员，被电话号码拉练训练。在部队三年，他只有复员离开澳门的前一天才有机会逛了半天澳门。当然，播音主持专业也让他成为部队的主持人，为战友送去快乐和愉悦。北京姑娘刘洋做客节目，分享她在部队的生活经历。乍一看刘洋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跟他交流多了，能够深深地体会到几年的军旅生涯对他的影响。他高高的个子，脸上连淡妆都不失一点，清汤挂面的头发据说还在留长。对于大多数当过兵的女孩子来说，在复员之后留一头长发都成了他们的目标，刘洋也不例外。只有在跟他交流的时候，他端正地坐在面前，才让人深刻地体会到坐如钟究竟指的是什么。这段时间他家里刚好有人生病了，天天奔波于医院，让这个90后女孩有些疲惫。
5: 这几天是不是吃饭什么的也不太规律了？
6: 对，因为经常去医院嘛。
5: 嗯，
6: 然后是陪奶奶，给奶奶做饭，然后给她送过去。
5: 嗯，会做饭吗？
6: 会做。
5: 在部队也没机会学做饭，你又不是炊事兵。
6: 可是有帮厨的机会，而且是争着抢着去。
5: 为什么会争着抢着去呢？一般女孩会不会嫌那个比如脏啊，然后油乎乎的呀，不愿意去帮厨？
6: 没有，也会觉得挺有意思的，会切切菜啊，洗一洗什么水果啊。
5: 厨艺有提高吗？
6: 我就是在部队学会的包包子。
5: 包包子，因为人太多了，光靠炊事员忙不过来。
6: 对，会。
5: 所以一般就是遇到包包子或者包饺子的时候，都需要大家一起来干。
6: 对，既然说到包包子，我就想起那会儿在部队过年是包饺子，真的就是因为人很多，你要光靠炊事班包或者说吃一些速冻的就没感觉。
5: 嗯，
6: 大家一起啊把桌子拼起来，然后就开始包包子、包饺子。
5: 那是在部队过的第一个年吗？
6: 对，在部队过第一个年的时候也会有想家的情绪在里面。
5: 以前在春晚都会看到这些画面，住哪儿哪儿哪儿的部队哈，然后战士们给大家拜年，然后有的是冰天雪地，有的是特别酷热难耐，但是在不同的地方都表达一样的心情，就是这有我们在这儿祖国放心，人民放心。我不知道，就是当你从一个观众变成当中的主角之后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6: 就是开始的时候会觉得一种角色身份的转变，我从一个地方青年转为一个合格的军人。

0: 我觉得也是，刚开始的时候去的时候不适应，到后来有一种责任感、使命感，在祖国的南大门守卫着南大门。像看春晚的时候，那会儿还啊，爸爸妈妈在身边啊，但是当了兵了就没办法，忠孝难两全。
1: 你知道你现在坐在我对面，我觉得状态特别好，就是整个这个身姿啊是特别挺拔的，跟普通人就不一样。这个也得益于在军营这些年的一种磨练，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习惯了。你看起来就会觉得，哎呀，真好，是一种财富。之前刚参军的时候应该不是这样的。
0: 之前参军的时候就是很随意啊，很随便一点的。然后到了部队呢，他就会告诉你行走坐卧。
1: 就说来话长哈，咱们也从头开始讲讲。怎么就从一个学播音主持的大学生变成了一名军人了？
0: 我记得那会儿我爸爸跟我说让我去当兵的时候，然后跟我妈妈还坐在公交车上，然后爸爸给我发了条短信，说那个现在有当兵的机会，你要不要去试一下？
1: 你那时候在大学里面还没有毕业。
0: 那会儿已经毕业了，要毕业了，
1: 要毕业了，
0: 对，
1: 就差不多这个季节。
0: 差不多。
1: 然后4年前没收到爸爸这个短信之前是什么样计划？
0: 想的是之后可能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这样的话就过得就是比较安稳一些，想的是这样的。
1: 那有具体计划了吗？当时？
0: 当时还没有，因为刚刚毕业。后来我爸爸就给我发了这条短信，当时都没有在意。真正当了兵再回想起当时那条短信。
1: 爸爸是有预谋的哈。
0: 对。
1: 那爸爸当时为什么发了这么一条短信呢？
0: 因为我爸爸当过兵，所以觉得有这样的机会很难得。
1: 是什么机会？
0: 就是当时有中澳门部队，他也在招兵。第一年有招过北京的兵，之后13年以后才到我们这批，才有机会招北京的兵。
1: 刚好爸爸知道了这个消息，
0: 对，
1: 他第一时间想到了给你发个短信。
0: 对，觉得很难得，能当女兵，觉得更难得。
1: 那爸爸后来当兵一段时间之后就回到地方了，
0: 对，
1: 所以他
0: 转业了。
1: 他心里一直有这个情节。那你当时是什么反应？
0: 我当时想的就是试一试，因为我觉得当
1: 兵你试一试，你也没有就是说，哎呀，就那么一说吧，那谁舍得让自己孩子上军营里边去磨练呢？你还不是这么想的？
0: 对，我觉得，因为我并不排斥当兵这件事儿。可能有些人认为当兵很苦啊，你一个女孩，你当什么兵啊？你可能直接就工作了，挺好的。就包括到后来我决定当兵，家里人和同学都不是很理解，就觉得。你怎么去当兵呢？
1: 对呀，那你怎么就去当兵呢？
0: 因为我觉得我更在意的是那种战友的情谊。是因为我爸爸当过兵，然后看他有的时候跟战友聚会啊，可能多年十几年没有见过面，再见面就一见如故。还是和以前一样。并没有任何改变。我觉得这种感情，人家说你可能有同学朋友，但是战友不是谁想拥有就等拥有的。
1: 有首歌就叫战友啊战友，亲如兄弟，
0: 对，
1: 革命把我们召唤在一起。我还记得那首歌呢。
0: 对，
1: 那你以前有过部队生活的经历吗？你说爸爸在部队那个时候有你了吗？
0: 没有
1: 呢。
0: 对，
1: 所以你也都是一种想象，只是看到了爸爸和战友之间的那种亲密无间。
0: 是的。
1: 但实际上到了军营之后是什么样的？
0: 真的不和想象的一样。
1: 先讲讲那个送别的时候吧。我记得就是每年送新兵的时候都特别隆重，但是列车开的那一瞬间可能心情也会比较复杂，除了憧憬即将拥有的战友情之外，你可能还会面临短暂亲情的这种别离和亲人的别离。
0: 爸爸妈妈送我，然后还有好朋友们也送我，然后当时就在人群当中找我爸爸。然后就没找到，我说我爸爸去哪儿了呢？然后就看到人群的最后面，就看见我爸爸一个人在流泪，很舍不得我。然后现在想起来还觉得真的历历在目。就是父母他对你的那种爱，
1: 对，
0: 要把我女儿那送到去当兵，可能很苦，可能接下来要面临的很多问题只能他自己一个人处理。
1: 他知道是什么，
0: 对，
1: 所以他那时候默默的流泪，有很复杂的情感。不舍得你，心疼你，同时又觉得可能对你来说是一个机会，所以就躲起来吧，别让女儿看到都在那哭了。
0: 是的。
1: 但是不知道被女儿捕捉到了。怀着心中的憧憬，刘洋来到了部队，这里跟他的想象完全不同，接下来的日子如何适应，又如何在众多的战士当中脱颖而出？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故事侃谈会， 刘洋和您分享那些年当兵的故事。故事肯谈会，欢迎您继续收听。到了部队是什么样的？给我们大家讲讲。
0: 到了部队以后，开始的时候还不是很习惯，因为我从北方过去的嘛。
1: 嗯。
0: 到南方开始的时候，就是气候啊，就有点水土不服了。
1: 是直接就到澳门了吗？还是
0: 没有，先到基地，是在珠海。
1: 啊，先在珠海。
0: 对。
1: 做一些停留和训练。
0: 对，前三个月的新兵训练是在珠海。
1: 几月份的时候？
0: 嗯，大概是在十月份。
1: 那还好一点了，凉快一些了。
0: 嗯，
1: 就是比夏天还要好一点，但实际上那个时候在那里对北方人来说仍然很热，湿热。
0: 对对，还很潮湿。
1: 嗯。
0: 然后过去的时候就有点不适应。
1: 嗯。
0: 身上还会起那些小疹子。
1: 哦，湿疹。
0: 对。
1: 嗯，看来你是反应比较强的。
0: 嗯，所以就是在那边的时候就对环境上一上来也是有个考验。
1: 但是这个跟旅游不一样，旅游大最多你玩几天够了就回去了，这个可就是接下来面临的好几年的时间呢。那个时候开始怀疑自己选的对不对了吗？
0: 还没有想这些。
1: 嗯，
0: 因为刚一去很新鲜，任何事物都很新鲜。
1: 嗯，在哪里新鲜的？
0: 就会觉得当兵到底是什么样呢？是像电视上演的那种麻辣女兵那样吗？
1: 嗯，麻辣女兵是什么样的？
0: 我看麻辣女兵，我觉得就并没有说像我后来当兵所了解的那样。
1: 嗯嗯，
0: 过得就是很舒服。
1: 啊，就麻辣女兵很舒服是吗？看到的。
0: 对，我觉得他们就还好。没有说真的那么，可能你当过兵你会觉得有些情节可能
1: 完全不一样。
0: 对，完全不一样。
1: 那麻辣女兵对你起到了误导的作用。那接着给我们讲实际上是什么样的。你说一开始是新鲜，新鲜之后就要步入正轨了。
0: 嗯，就开始真正的步入到训练啊。
1: 嗯，
0: 什么各个方面。
1: 嗯，
0: 开始记得新兵的时候从说话上
1: 啊
0: 都会纠正。
1: 哦，说话上都会纠正。
0: 对。
1: 你是学播音主持的。
0: 对。
1: 纠正你什么呢？
0: 会纠正你口头语
1: 啊。比如说
0: 我有时候说话可能会带儿化音。
1: 嗯，
0: 在那儿也不行，就会觉得你去哪里。
1: 嗯，
0: 你要这么说，你不能说你去哪儿啊，就不行，这样是不行的，
1: 完全的规范化。
0: 对。
1: 嗯，
0: 然后记得还有时候人家班长一叫你。
1: 嗯，
0: 叫你的名字的时候。
1: 嗯，
0: 你会说哎怎么了。班长当时那个脸就变了，就说你要答到。
1: 嗯，
0: 什么哎怎么了，就会有这样的事情，就觉得挺好玩的。
1: 太无组织纪律。
0: 太随意了，你这样不行。
1: 嗯，
0: 所以那时候觉得
1: 好委屈。
0: 从说话都要这样啊。就觉得不是闹着玩的了。
1: 嗯，
0: 你是军人了。
1: 后来理解这种要求了吗？
0: 理解了，就是潜移默化的。
1: 嗯，
0: 你已经习惯了，就到了生活当中，你回到家，开始回到家的时候，爸爸妈妈叫我也会到。
1: 现在改回来了吧？
0: 现在已经改回来了。
1: 嗯，那咱们接着讲初到军营的时候，从普通的讲话就开始重新的打造，要不然怎么说部队是个大熔炉呢？是吧？
0: 嗯，
1: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钢，都要到里面就把你熔了，重新再打造一下。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其他方方面面的。其实我们说当兵是体现在生活训练的点点滴滴的。你刚才是说话，可能你的衣食住行都会体现出来部队的这种严格要求。
0: 平时你可能在家的时候你可能会带个床啊。
1: 嗯，
0: 晚起一会儿。
1: 嗯，
0: 在部队里是绝对没有这种事儿的。
1: 每天是起床号吗？
0: 对，起床号。
1: 嗯，
0: 六点。但是他说六点的时候你起来，你基本上你可能五点五十，对，你就要开始准备了。提前一点你自己有意识，他会给你一个闹钟。
1: 嗯，
0: 你自己调一下。
1: 嗯，
0: 在不影响其他战友休息的情况下，你可以调一个时间，声音小一点把你叫起来，然后这样的话你可以没有那么赶。因为六点的时候他基本上已经在楼下都要集合站好了。
1: 嗯，
0: 就马上那会儿时间我们就要出操了，所以开始的时候不习惯。
1: 嗯，
0: 特困，就觉得每天特困，根本就睡不饱。
1: 嗯，
0: 到后来就是慢慢就习惯了，就觉得每天训练也好，还是生活当中的一些点点滴滴，慢慢的就已经养成那种习惯。
1: 嗯，
0: 模式是那样的。
1: 你是个急性子还是慢性子？
0: 我属于急性子。
1: 哦，那还好是吧？
0: 嗯，
1: 早上起来这个洗漱不会太耽误时间。嗯，你们有没有战友是那种慢性子，每天他自己都要急哭的那种？
0: 特别着急，他可能这项没干好，然后他又想干下一项，但是他手慢。
1: 嗯，
0: 他停留了。
1: 嗯，
0: 结果这样反而每次都会被班长罚。
1: 嗯，
0: 但是在部队里就是一个人生病全家吃药。
1: 啊，哦，怎么讲？
0: 就是你可能做错事情了，那么很多人这个班的人都要跟你一起受罚。
1: 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式呢？
0: 就可能你看，如果是牙刷摆放整齐。
1: 嗯，
0: 如果有一个人没摆好，那么他就要负责一个星期所有人的牙刷都要他摆。
1: 啊，
0: 哦，就会有这样的一些小惩罚，让他知道 这是纪律，什么东西都要码放整齐，
1: 嗯，
0: 要摆好，
1: 嗯，
0: 所以那时候开始的时候觉得不理解，觉得至于吗？
1: 嗯、
0: 一个牙刷，
1: 嗯，
0: 但是就是这样的，就是细节，他很注意细节，
1: 嗯，一屋不扫，何以扫扫天下？一个牙刷摆不好，也许你在射击的时候就会影响你的精准，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就会影响你的执行力，都是从小事开始。其实你刚才说那个情景哈，你讲的时候，我脑子当中就跟过电影似的，就想起了情景。为什么呢？我记得有一年，应该是2012年的时候，我到咱们解放军昌平的一个部队去体验生活，在那住了一段时间，和女兵们住在一起，主要都是通信兵当中的话务员。然后每天早晨我还睡，因为头一天可能要采访都很晚了，然后还迷迷糊糊的时候，就听到有人已经起床了。我在说，是什么情况，怎么这么早起床，起床号有没有响？我才明白，原来就是像你说的，大家提前会有一个打一个提前量，你等真的起床号响了就来不及，而且你毕竟洗手间啊，那个洗漱间它是有限的，你不能大家都挤在一块儿。所以我经常会听到很早就有人起来了，也许是睡不着的，也许就是他动作比较慢的，他早一点起来，然后你紧接着就接二连三的就都起来了。洗漱非常快，洗漱的根本不像你想象的那样，接着就出操了。出操是也是你们的必修课啊，
0: 每天早上都要出操，
1: 嗯，
0: 会有一些什么基础技能训练啊，
1: 嗯，
0: 都会有，
1: 还会有要喊洪亮的口号，还要唱一些歌，
0: 对，
1: 关键是要唱出军威，唱出士气来，需要声音格外的洪亮，
0: 对对对，然后班长就会说，你把头一天睡觉的废气都喊出来。啊，你是军人，你要大点声。
1: 嗯，但是我想一开始肯定不是这样的，一开始的时候绝对是有气无力的。
0: 嗯，而且女生都会有点羞涩，不好意思
1: 、
0: 然后可能声音小一点。那如果这样的话，班长就会让一个一个的喊。
1: 嗯，
0: 你越不好意思，我越让你喊。
1: 嗯，
0: 就是锻炼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1: 你必须要面对这些事情哈。
0: 对。
1: 那有可能有一天是要到战场上，当然我们说和平年代没有这样的机会，但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那也许不在战场，是在抢险救灾的现场，或者是在救人的现场，那你的胆怯，你的不好意思，那是什么？所以从一个唱歌上看起来好像就是唱歌，但实际上背后的深意还是能够理解的，
0: 嗯，
1: 那你觉得就是刚开始的这一段时间，比如说一两个月，对你来讲最大的障碍是什么？你是急性子，可能洗漱方面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而学声音学播音主持的可能声音洪亮也不是问题，那对你来说有问题吗？
0: 还好，
1: 嗯，
0: 最开始的时候就还好，因为还没有完全的接触到业务。
1: 嗯，那不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0: 就想的是跑步的时候。
1: 嗯，
0: 他训练我们要跑3000米，
1: 嗯，
0: 是个中长跑。
1: 3000米，大学的时候应该都是800米吧？
0: 对，
1: 达标是800米，
0: 对，
1: 极限了。
0: 嗯
1: 嗯，3000米是什么概念？
0: 就没有跑过3000米，
1: 嗯，
0: 而且还是要求16分半之前回来。
1: 16分半之前。
0: 对。
1: 嗯，那你一开始跑多少？
0: 400、800，然后往上加1500，最后加到3000。
1: 嗯。
0: 我记得第一次跑完了，真的就觉得自己真棒。
1: 啊，真棒！是有人没跑下来吗？
0: 有很多人没有跑下来，因为就觉得上气不接下气了，
1: 嗯，
0: 然后心脏跳得很快，
1: 嗯，
0: 就觉得跟不上。
1: 嗯。
0: 后来我们就集体跑，
1: 嗯，
0: 谁也不落下。
1: 啊，大家互相
0: 对
1: 帮扶着。
0: 对，跑得快的可能拉一些跑得慢的，
1: 嗯，
0: 就会这样，就是大家就集体的力量，
1: 嗯，
0: 不要把战友丢下。
1: 嗯，
0: 当时可能也是想，班长也是这么想的，就是要有那种集体的荣誉感。
1: 嗯，
0: 你要不你跑得快不行，你要把你的战友一起带着。
1: 嗯，
0: 我当时记得跑完了以后，真的就是觉得热血沸腾。
1: 嗯，几个人恨不得抱着哭那种。
0: 对，就觉得哎呦好累啊，我终于坚持下来了。
1: 嗯，
0: 就会有这种
1: 集体荣誉感，在读书的时候跟这个比更强，现在更强烈一些。
0: 对，当兵的时候觉得更强烈一些，因为真的就是同吃同喝同劳动，
1: 嗯，
0: 一直都在一起。同学之间的可能就白天一起上课，可能没有更多的那些交集，
1: 彼此之间的关系相对来说还是会疏离一些。
0: 对，
1: 嗯，
0: 这样的话当兵就是天天在一起，无时无刻。
1: 那你刚才说跑步是一个挺大的障碍，那都跑下来了，你觉得障碍体现在什么地方？就是要达到16分半是吗？
0: 对，要整体都要跑下来。
1: 嗯，
0: 那可能有些人真的跑不下来，你真的会拉着对方， 到那时候你把对方拉过来之后，对方真的就是很感谢你，
1: 嗯，
0: 我没有拖后，他其实会有这种想法，那，
1: 嗯，
0: 你一直给他鼓劲儿，
1: 那种集体荣誉感，
0: 对，就是很让你会觉得不要落下任何一个战友。
1: 你刚才讲了，就是说没到业务的时候还好，到了业务就不好了，是吗？
0: 到了业务就是天天背号码。
1: 你的业务是什么？
0: 话务员。
1: 话务员。
0: 嗯，
1: 我们会说，那过去是靠人脑，因为主要呢都是要背，然后说出来你好，请帮我要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总机立刻就给告诉多少多少号，然后给转过去。但是现在我们说电脑已经特别普及了，还需要背号码吗？背号码的意义体现在哪里呢？
0: 因为电脑还是会慢一些的，人脑反应会很快。
1: 哇，电脑还是会慢。
0: 手敲，
1: 嗯，
0: 手敲出来可能电脑还会反应一下，
1: 嗯，
0: 可你人脑当时想到会
1: 第一时间，当时就条件反射就说出来，
0: 对，就会告诉用户，
1: 嗯，
0: 您要接哪里，就会马上告诉他。
1: 那你知道你要做的这份工作是这样的吗？
0: 开始的时候不知道。
1: 第一课就是背号码。
0: 第一课就是背号码，然后会把很多号码给你，然后他会分类，
1: 嗯，
0: 长号码短号码会告诉你，
1: 嗯，
0: 然后还会背手机号码，
1: 嗯，
0: 所以还会背一些人员调度啊，你要经常的要实时掌握，
1: 嗯嗯，
0: 所以说那时候背东西很痛苦。我就觉得
1: 有可以遵循的技巧吗？有窍门吗？
0: 有窍门，
1: 嗯，
0: 还是有窍门的。可能号码上他会，你可以自己编故事，
1: 嗯，
0: 会按照他的谐音啊，你可以自己编个故事之类的，
1: 嗯，
0: 但是它很多，
1: 嗯，
0: 当时就真的很头疼，因为也不了解，就真的就是开始是纯背，我就只要记住了这个人是什么号码就行了，
1: 嗯嗯，
0: 也不用太多了解。到后来慢慢你就要知道他是哪个部门的，
1: 嗯，
0: 管什么，你可能就会想的多一点，
1: 嗯，
0: 这个电话该不该接转呢，就会想怎样去接转更快更好一些，
1: 嗯，你知道我当时看过他们现场训练背号码的那个，可以就叫课堂吧哈，就是老兵带新兵，有的新兵真的是急得要哭了，而且他们是这样，就是如果你今天做不完，我不知道是不是叫晚课哈，你这个没完成，你就是得在这儿继续的背你的号码，真的就会急特别着急。我在旁边看我也替他着急，但是也没有办法，说每个人都是这样过来的。你们也会有这种情况吗？
0: 我们也会有
1: 开夜车。
0: 会开夜车。
1: 嗯，
0: 有的时候真的是一晚上都不睡觉，就是一直在背号码，而且他每天都有考试，就是那根弦你是每天都绷着，
1: 嗯，
0: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赶上周五可以看个电影，
1: 嗯，
0: 边看电影边背号码。
1: 走火入魔了。
0: 对，就很着急，因为怕晚上班长考试的时候你要是没过关，
1: 嗯，
0: 怎么办啊，
1: 嗯，
0: 心里就一直有这根弦，晚上的时候自己会给自己加班，在被子里面然后开一个小手电在那一直背号码。
1: 上大学的时候有过这么苦的时候吗？
0: 上大学都没有过这样，我觉得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快考试之前才会这样。
1: 也开夜车，但是为了应付考试。
0: 对对对，
1: 但这个是每天的常态。
0: 每天的，而且很害怕，害怕自己过不了关。
1: 没有讲为什么要这么严格的要求。
0: 你觉得班长觉得你接错一个电话你可能觉得没什么，
1: 嗯，
0: 但是在部队当中那可能就是大事儿。
1: 嗯，
0: 你可能说错一个话，说错一个数字，那可能就是千军万马。
1: 嗯，
0: 所以一定要严谨，你背号码背得好，你要活学活用，就是为大家服务。所以说不要小看你背号码这件事情，你可能快接转一分钟，那么局势就不一样了。
1: 没错，你看咱们这个节目是可以在网上听到的，你的战友其实我想他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听到，你可以有什么想跟他们说的吗？或者想跟当过兵的朋友们说？
0: 就想跟战友朋友们说，自己出门在外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有时间一定要多给家人打打电话，他们不在你们身边，但是对你们的思念是不会减少。
1: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我是小丹，再见。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派，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魔力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2: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朱元璋和胡大海趁着元大都举行五科场考试，决定去看看，哎，打听一下自己兄弟的消息。俩人这就来了，转悠了几天也没打听到任何消息。有这一天呢，就来到个饭馆吃顿饺子吧，好吃不如饺子啊，待着不如倒着。结果这饺子可吃出事儿来了，齁咸的。这胡大海就想喝口水，一看这碗底，呵，这个脏啊，立刻就来气了。结果人家店掌柜一说，这不怨我们呐，我们这儿有一个啊叫秦明的，这小子把附近所有的井全给埋了，就让我们搬走，不让我们在这儿活呀。前几天有个和尚来给他算卦啊，说这块儿是福地，现在就一口井，就是他秦明家的井。胡大海一听可就来气了。这会儿啊，朱元璋寻思别让胡大海闹腾，他拎着茶壶出去借水去了。屋中就剩下胡大海。胡大海一听这个，老人家你给我写，他那井上不写着什么啊？秦明生来是好汉吗？给他改，改成了秦明生来不好汉，被天下英雄打遍。第三句不动，翻身跳进水晶宫啊，这句别改了。第四句改成秦家全是王八蛋。写好之后，这胡大海拿着这张纸就来到秦明家井边。啊，咔嚓一下把纸贴到他原来的那张纸上了，然后上去就开始撬锁呀。这会儿已经围了好多百姓了，有那不识字的，哎，二哥他写的什么呀？嘿呦，要出事儿啊，他写的是秦明生来不好汉，被天下英雄打遍，翻身跳进水晶宫，秦家全是王八蛋啊。哎呦，那可真要出事儿啊。这位一听也乐了，哎呀，这世界上真有这样的英雄，真是了不起呀。他这么一来给咱们是出口气了，可让人纳闷的是，他把井盖揭开干什么呢？大家正在莫名其妙，就听胡大海喊了一声，乡亲们，秦明这小子仗势欺人，他要独霸你们这块地方，就把别的井填死，把自己的井盖上锁住，想用这种办法把大家挤走，真是天理难容，我乃上方水龙神是也。秦明不是号称火龙神吗？哎，胡大海眼珠子一转，我乃火龙神是也，今奉玉帝之命特来开井救人，收回秦明。从现在起啊，你们可以随便的挑水了，他秦明胆敢说个不字，我就把他打入阴曹，大伙快来挑水呀，快来挑啊。他这么一喊不要紧啊，人们可就议论开了。有的说，哎呀，这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啊，他秦明惯行坏事，终于惊动天庭，派来了真神解救咱们， 既是水龙神让咱们挑水，那还不快挑？走，家拿桶去吧。又有的说，哎，你先等会儿，这世上神鬼皆是传言，就凭他这么一说，咱们也真假难辨呢。倘若你来挑水，那性情的出来怎么办呢？谁敢惹他耶？他性情的还不定怎么整治咱们呢。我看还是听听再说吧。有个胆儿大的说，哼，我呀，我先挑他一挑再说，今天趁此机会捞他一挑也不错，有那个水龙神呢，怕什么呀？说着，这人从家里担出了水桶，上了井台，冲着胡大海点了点头，就去打水呀。常言说，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老百姓往往就缺这么一个领头的。大伙一看，哟，他去挑水了，那赶紧吧，咱也别看热闹了，挑到水再说吧。眨眼的功夫，井台上就挤满了人群，你一挑我一担的，喜气洋洋，好不热闹。大伙正挑得起劲儿呢，猛然就从街上跑过来一个货郎啊，惊慌失色的就跟大家喊，可了不得了，秦明来了。他这句话还没说完呢，呼啦一下子，挑水的人全都散了，一个个啊，拼着命往家里跑，那速度才快呢。有的大喊一声，哎呦我去呀，水桶都不要了。